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是，来关注到交警指挥中心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啊，也有朋友问到这个路口，好多朋友都早上在这个地方被堵过，或者是曾经经过这个路口发现了这个问题，是长滨路和南海大道的路口，也就是大家说的长留站的十字路口这块啊。有朋友说怎么了，就是红绿灯故障，然后呢一直是有很多的朋友在经过的时候都发现啊，一直在爆料。刚才也说到了交警部门发来的最新消息是说现在准备呢加油啊，然后去给大家发电。他现在这个地方呢就是没有一个稳定的常时电源啊，他就是一个比较临时的这样的一个电源，每天呢可能都是要送一些油啊去发电啊，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保障这个红绿灯的一个工作情况，所以就不是那么的连续啊，可能还是到后期解决了这个电力的问题，他才能够完全彻底的恢复到正常的一个工作的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之前有朋友说滨江路为什么南往北方向这么的堵车，就是车多。确实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你差不多开的过程当中呢，开到海瑞大桥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的包括像河北路啊、博雅上路啊，一直到凤翔东路路口附近，它都是堵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没有事故啊，就是车多。然后道路的设计呢，它是凤翔东这一块的车道是比较多的，然后到前方往红城湖延长线的时候突然变成两车道，再走一走呢又会变成一个三四车道的这样的一个路程，所以它有点像一个大的沙漏啊，两边比较大，中间比较窄，大家都要去通过最中间的那一部分，所以就会压制后方车辆的一个速度，这个呢要重点来注意到。另外呢就是新大洲大道往前开到了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这个路口，是继续的往红城湖方向通行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后方的车队已经滞留到了下坎路口的路段，暂时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再来关注到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南往北尤其是去凤翔路的还有去城西路的，这个车也挺多的啊。车队的尾部呢已经直接滞留到了椰海大道的红绿灯路口处。另外在椰海大道和学院路路口的路段，往苍翼路方向还有主要呢是右转弯去学院路方向，这个走的会比较慢啊，有点走不太动，已经接近到了山高街路口的路段上。还有呢就是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啊，这个是已经开始了。然后在桥中隧道的正上方之前还有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但是当时因为处理事故而造成的路段

0: 段上的一个交通的拥堵，它还没有完全的缓解，所以现在依然也是滞留到了从南大桥还有国兴大道进入到快速路的这个匝道的出口啊，目前通行是比较缓慢。再就是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汽车西站，还有在喜福新城前面的诚信景苑啊，这几个小区的正对着的这个快速路的位置都是有堵车情况，而且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啊，大家能走左边呢最好是走左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传承工匠精神，笃行职业理想，深耕专业，精进不休，用专业技能书写技能报国的青春答卷。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6: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
1: 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9: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有朋友说广告时间好长啊，上班一共路上十五分钟，听广告十分钟了，抓紧时间。
8: 确实是有点久。
7: 进节目让你听一听啊。
8: 啊。
7: 看一看微信平台当中，汤圆他说，就是刚才说到这个买车，买完车之后车又降价这个事儿。
8: 嗯。
7: 他说想要不被刺，那就别买车。他说现在环境这么卷啊，车企降价很正常，一天到晚在那说被刺被刺，他说好无语啊。我觉得说被刺也可以理解，就是因为自己刚刚买的东西
8: 它降价了，
7: 你知道它会贬值，但是你没有想到它自己还主动降价啊、
8: 嗯！心里有这个落差也很正常啦。
7: 嗯，
8: 然后这位朋友呢，他说讨论一下啊，这个孩子呢自觉性比较差，是个男生、嗯、考虑呢想去私立高中上学，景山、华海、观澜湖、桥中应该怎么选啊？
7: 问问大家吧，
8: 各位家长们有什么建议啊？
7: 他说男孩上学，然后呢自觉性比较差，想去上私立高中，选景山啊、华海啊，还是观澜湖、桥中啊，怎么选呢？大家推荐推荐吧啊。恒他说的是周末去码头看了一下晚霞，这是拿大江拍了一段延时摄影。
8: 哪个晚霞？哪个海码头啊？
7: 哦、
8: 嗯，
7: 这是哪个码头？
8: 挺美的。
7: 嗯。阿什里他说，问界是不是车尾灯能自定义图案呢？问界。
8: M5
7: 以上车型。
8: 对。M7 好像也不行 M7 以上车型
7: M5 车主没有办法回答
8: M5 车主没有这个功能啊。
7: 小鼠他说呢，他觉得智驾这个事儿呢，就是仁者见仁了啊、
8: 嗯、
7: 他说像高速的时候确实很方便，但是我现在其实最不敢用的就是在高速上，因为我怕他识别不了前边突然有施工放个三角锥慢慢的引导到施工的那个现场那部分、嗯，他说但是城市里面的体验真的不好，尤其是早晚高峰的时候。他说智驾这个事儿呢，对新手还是比较友好的，老司机有的时候会嫌智驾笨，老司机用的时候纯粹是因为懒、
8: 哦、嗯，可是新手他一开始也不大敢用这个智驾吧。
7: 嗯，家他说你们跟珍妮儿不在一起吗？
8: 我们不在一起啊，
7: 我们距离大约还有个六七公里呢。
8: 嗯
7: 啊、
8: 嗯，动感超人呢，他说据说呀，国产品牌的智驾呢就看华为、小鹏、理想、
7: 嗯、
8: 其他品牌呢可能有点欠缺啊。
7: 嗯，袁教授他说呢，啊，说了，
8: 对，刚刚说了。 洋葱这个问题应该很多朋友都遇到过、
7: 嗯、
8: 停车费、缴费、乱加广告、
7: 嗯、
8: 碰到过太多了，那个弹窗、领券啊，铺满页面了、
7: 嗯，
8: 关闭开关真假难辨啊，真的要非常小心才能够关掉，正常缴费、
7: 嗯，
8: 防止套路莫名其妙的你就注册了什么会员了。
7: 我非常讨厌停车缴费的时候，他给你出几种形式，就是迷惑你点他的广告，要不然充他的值、嗯。第一种就是，比如说你这次停车5块钱，你进入到这个缴费页面之后，
8: 嗯，
7: 他这个页面上有两个缴费，你就不知道。

0: 点哪个缴费是真缴费，
1: 是
0: 等到你点到错了那个弹广告，好嘛，你无论是
2: 他送你三块的券，
0: 你无论是你现场正在缴费的车主还是后边排队的，你就在那等着他，他必须要回到原来的界面重新扫码再点那个对的缴费才能缴费。
2: 可以，
0: 我觉得这个一是大家肯定不会去看那个广告，因为这太耽误时间了，二是你这些停车场的管理人员，当然这个广告你也赚钱，但是太耽误事了，体验非常差。
2: 就像我那天说，上前两周去了这个荣山寮嘛，在他们那个停车场出来的时候，可能那个停车场刚刚启用，各项功能还不是很齐全。我说我目睹了至少加上我们在内的七八位车主，出那个停车场，每一个至少要在那儿停个五分钟，
0: 要不然就是诱导你买他的券，
2: 你还得要关注他的公众号。
0: 你比如说这次五块钱，你买他的券，可能这次就三块了。可是你全市并不通用一家停车场啊，
2: 是啊，
0: 你其他停车场又不一定通用，我买你这券干啥呢？
2: 芥末冰美啊，他说端午节去哪个市县玩好一点啊？有推荐吗？不想人挤人。大家有推荐吗？咱们海南的这些市县啊，
0: 你是属于哪一种玩的类型？你是喜欢游山玩水，还是喜欢那种文艺场地，还是喜欢那种？那种呢？你喜欢游山玩水，那你就去爬爬尖峰岭吧，尖峰岭挺好爬的。
2: 哦，对，很不错啊。
0: 喜欢年轻人去的这种文艺小场地，那你就去万宁、兴隆，一堆咖啡馆，冲浪。等等都可以。
2: 唐仔啊，他说怎么说？本周四端午节了，周五啊，讨论一下粽子是咸的好吃还是甜的好吃嘛？
0: 这个话题在我们上班的第一年已经讨论过无数遍了。
2: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都要讨论一下，只能说是大家，口味不一样吧。
0: 乐乐的姐姐她说习惯真的很可怕。今天本来是要去医院看牙的，在第一个红绿灯要左转，结果习惯往右走到了上班的路线。
2: 先上班吧。
0: 今天6月15号啊，今天是湖北的一家特别有名的广播，
2: 楚天啊，
0: 楚天音乐台停播的日子。就是收听率高并不代表它不会被停播，
2: 也是。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路况，有请珍妮儿。
3: 早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呢是先看到了琼州大桥，大数据的预警平台上看呢，还有一段是红色跟黄色来来回回的在这跳啊。但是呢，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其实出城方向还可以，大多数的车呢堵的话，可能是堵在了去江东那边的下桥口的下坡的这个区域当中，然后中间路段还有从国兴上桥的刚上桥这一部分都还是通行比较顺利，但是本身上桥的这个过程还是有点难的啊。它难就难在省博物馆的路段，包括滨江路的这个出入口，现在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的，尤其是要去滨江路的，还有刚从省博停车场出来的，要去琼州大桥的，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的车距，观察路面啊，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一次性变道成功，这样呢才能够比较方便的去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海府立交桥桥下往兴丹路的方向也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过了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这个路口之后呢就稍微好一点点啊，是整个路段上是不间断的，或者说间断性的一段一段的这样的一个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个过程。再就是五公祠的路口路段，如果你是从琼州大道上往五公祠方向的，那么基本上在五公祠这个路口的红绿灯至少要两个周期，然后如果你是从海府路东站啊去琼州大道还有出城的，那这个还可以，基本上算是比较顺利。另外在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主要的堵车路段就是从海瑞大桥然后一直到凤翔东的中间这一段，大概有个300-400米啊，是属于通行比较缓慢的。过完了凤翔东下照天桥之后呢就好很多了，倒是也不用大家去绕道行驶。 S81 海口联络线呢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好转了非常多，现在堵车的区域大概是200米左右啊，就上匝道口之前的200米左右是比较堵的，上了高速之后不管你是去东线也好，去机场也好，还是去西线高速，这个都还可以，能够顺利通行，不需要担心。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

0: 从椰海大道往学院路的这个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城南路的区域当中，也就是丁村路口的这一小段，都在直行的方位上排队，左转方向刚刚放行过一波，所以目前的话是大概排的是直行方位的一半啊，这样的一个车队的长度。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海学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垦匝道的交通管制呢还没有收到解除的消息啊，仍然是略有通行缓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西往东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不仅秋海匝道还在堵车，永安路匝道这块呢也加入到堵车的过程当中，特别是科技大道的正上方还有永安路的正上方这一段啊，现在都是西往东的方向呢在交通拥堵。还有就是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路口南往北，特别是转入到秀云港的这个位置上车会更多一些，后方呢已经滞留到了秋海一横路的路口路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回来吧回来吧，看一看吧，芥末冰美他说的是，就是端午节想去各个市县游玩，可以带狗子去，要带他的狗子。你要带狗子去的话，那你就去万宁吧。我觉得万宁、兴隆这边，你可以带着狗子溜达的地方还挺多的，而且万宁多家酒店都有宠物房。
2: 它是那种宠物友好型酒店。
1: 对，但是带宠物要加钱啊。
2: 啊，康康啊说今天他送娃上幼儿园，娃呢坐在后边自己玩，到上班的高速发现娃还在。
1: 嗯，
2: 他说啊，
1: 忘了把孩子放学校了，
2: 平常都是爸爸送，今天他送，完全忘了后面还有个娃、你上高速了才发现。
1: 嗯，
2: 你咋办呢？
1: 他说今天一上车他就一直在发呆，麻木的开车。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我上班的时候完全不带脑子
2: 啊，
1: 我有的时候尤其是上早班啊，
2: 嗯，
1: 就是我完全没带脑子，我就自动化的完成了开车到了单位这种、这个事儿。
2: 是我大概理解、
1: 麻木的那种。
2: 你的脑袋还没有清醒过来，它还处在睡眠状态，
1: 也可能是上班这个事儿
2: 麻木了。哎呀，嗯呢，他说呀，总算从长滨路走到永万路，走了40分钟啊。
1: 嗯，
2: 这个平常可能10分钟就到了。
1: 是红绿灯的问题吗？
2: 对，那边不是坏了吗？
1: 小东东他说，龙昆南海南师范大学的红绿灯怎么这么堵车呀？怎么回事啊？
2: 啊，哎呀，豆浆油条啊，他说呢，想吐槽一下现在的电视剧，不是犯罪就是玄幻。像家有儿女啊、武林外传、炊事班的故事这种喜剧都没了，还有就是各种年代剧一点正能量都没。
1: 我现在不咋看国产电视剧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豆浆说的这个事儿。一开电视就是各种仙侠剧，今天他30000岁了、明天他60000岁了，
2: 是我有点看不下去，
1: 都是这种。
2: 嗯，
1: 现在很难看到武侠片了，
2: 那很少，可能这几年有那么一部两部还不错吧、但是真的很少。
1: 为什么没有武侠片了呢？就不掺点咱们这个玄幻色彩的武侠片，现在就已经拍不出来了吗？
2: 还有就是我觉着这个悬疑的啊、破案的剧、犯罪剧其实也挺好看的，好看是好看，可是呢为什么断个案是一个这种刑侦剧它一定要谈恋爱呢？你好好在那破案不就行了吗？我有好几部就是因为他中间破案破着破着去谈恋爱了，我就弃剧了。
1: 我现在有事，我可能这两年在看电视剧，看个一集我就不想看了，是因为我看完了这一集了，我谁也没记住
2: 啊、
1: 没记住是因为不像我想当年看的那些电视剧，像《大宅门》这种，
2: 对，
1: 人本来就是应该有高矮胖瘦的呀。
2: 是的呀，
1: 现在的角色就是女的清一色长得都很美，男的清一色长得
2: 都很帅，
1: 对呀。都这样啊？
2: 哦，也不认识谁是谁。
1: 哦，
2: 小东东啊，他说这个龙昆南海南师范大学这块的红绿灯怎么那么堵呢？
1: 嗯，
2: 一会儿到半点了，让让珍妮儿看一下啊。
1: 不老实，他说半老不老的年纪，上楼了怀疑楼下的车没锁，下楼了怀疑楼上的门没关，特地去拿东西，下楼转身就给忘了。他说这是个什么头啊？
2: 我今天早晨啊已经走到南海大道上面了、我在想我早上不是热了个饼吗？ 我的人。

0: 燃气关了没有啊？
1: 嗯，
0: 想了半天，应该是关掉了。
1: 嗯、记性不太好了。
0: 嗯。四月姐说：“咱都是工具人。”小东东啊，你听谁说的？
1: 他说：“据说你们两个的羽毛球技术杠杠的。”
0: 我不是，他是。
1: 嗯、据说嘛。江湖谣言啊阿什里他说他现在脑子啊，要是不一直想着目的地，一旦走到常规的上班路线，就会靠着肌肉记忆往公司
0: 开。是，上回也是我车上拉着朋友一块回家，因为我们俩住的比较近，但是呢、嗯、我们两个小区它还有一点距离，
1: 嗯，
0: 刚好是两一个东一个西，走到半路上他说其实到我们家呀从那个方向走更近一点、
1: 嗯、
0: 我说肌肉记忆嘛，就是走到南海大道我就顺着往家的方向去开了。
1: 嗯，甜甜圈他说呀，要不然给你推荐一个这个电视剧吧，叫做低智商犯罪。
0: 我在看
1: 啊、嗯，他说挺搞笑的，有没有人在谈恋爱，
0: 反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编剧太鬼才了。
1: 嗯，
0: 嗯，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那个喜人里面的演员
1: 啊、
0: 嗯、
1: 听说过这个剧，
0: 对、
1: 啊、
0: 很有意思。
1: Q 他说的是长滨路和南海道的这个红绿灯啊，只好了昨天一天呀、啊。你星期天的时候好，不如星期一的时候好。
0: 那可不
1: 啊、
0: 嗯，说是在发电了，
1: 嗯，
0: 给油发电了，
1: 嗯。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吧。咱们6月21号跟着我们去新疆吧。这个是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另外呢，6月26号在国际禁毒日这天将会全国上映一部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这个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一个真实事迹啊，他是扎根了戒毒一线29年，创新的戒毒模式，获得了多项荣誉，在2022年的时候呢因公殉职了。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盐城风光。该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的，也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重点扶持项目。在6月26号，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这部电影，同时也感受一下海岛的风情吧。
0: 嗯，好小六啊，他说呢，现在呢可能是年纪大了，每次在家里啊，手机呢不经意间随手一放，怎么都想不起来放哪儿了。
1: 嗯，
0: 你如果调成静音的话，那找半天。
1: 嗯
0: 啊，
1: 我现在电脑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寻找手机。
0: 对，你那天对着电脑喊你手机在哪儿，我都惊呆了。
1: 你也可以啊，只是你不知道这个功能吧。
0: 对
1: 啊，我一天差不多在家找手机至少找个5-6次。
0: 你
1: 就是不知道这个手机到底放在哪里了、嗯、反正最后就要找到电脑，问一问电脑我的手机在哪儿，然后电脑去找手机。
0: 哦，
1: 手机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才能找到它。 Q 他说今天生日
0: 啊，
1: 生
0: 日
1: 啊，
0: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1: 他说朋友约了中午吃饭，让他订饭店，他都不知道要吃什么。年纪大了，对食物的欲望降低了。他说真是年纪大了，干啥都心酸。嗯，现在吃饭因为咱也没少吃嘛、
0: 嗯、
1: 就是外边的也没少吃，就是对于出去吃饭庆祝一个什么事儿这种东西感觉没有原来
0: 那么期待了。
1: 对，因为咱们真的是没少吃好东西吧，也算是这么说。
0: 嗯，最近吃了2家新馆子吧。
1: 啊、哦，
0: 就短短的2-3天的时间。
1: 昨天还有朋友跟我推荐说，嗯，那个市区里边开了一家特别奇怪的寿司店。
0: 为什么说它寿司奇怪呢？
1: 因为别的寿司店上就是一块小米饭，上面盖个三文鱼了。
0: 啊、
1: 哦，那家寿司店是小米饭上面盖一块猪脑花，熟的啊。
0: 嗯、哦。
1: 要不然上面就是盖一块腰花。
0: 咦。
1: 嗯，就是盖的是一些中式。
0: 嗯。
1: 产品。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宣传时间，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啊，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已经稍微有一些缓解了。你比如说呢，从快速路的啊，东往西经过金坎匝道，然后去西海岸的，基本上是挺顺的了。稍微有一点堵的呢，其实是长天路匝道这块，是因为之前呢，有一起事故，然后导致当时是堵到永安路附近啊，但是现在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也在逐渐的恢复正常，目前的话影响已经不是很大了。西往东方向呢，主要的堵车区域啊，还是从永万到秋海中间的这一段，过了秋海就好很多，而且也不需要大家呢绕道行驶，所以整个的快速路呢基本上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呢，现在主要最堵车的这个区域就是在省博物馆的路段，往琼州大桥的上桥口处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交通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啊，从国兴上琼州大桥，它本身上桥口的这个路段呢，其实并没有交通事故，就是大家开的这个车速确实不是很快，上了桥之后啊，前面的路挺顺的，可以提速的情况下呢，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提一下这个车速，不要那么慢的啊在这个路上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州大道上5公尺路口这块车还是有点多，但是基本上两个红绿灯周期就都解决了。现在呢是琼州大道和高登街的这个路口继续的往5公尺的方向，车队的尾部呢是滞留到下坎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是挺明显的。龙坤南和高登街路口还有城西路路口的路段呢，车确实是挺多的。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块为什么那么的堵车，但是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也在看，目前在城西路路口呢也有交警的警力现场在执勤，这会儿南北向正在放行的过程当中，觉得其实大家这个车速还是可以的，应该是能开个50到60左右啊，就是你不要开得太慢，开得太慢呢就是自己技术的问题了，现在基本上并没有到那种就是挪着走的那种程度，大家车速其实还是挺快的啊，要开得快一些。除此之外呢，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主要是椰海大道的西往东方向和东往西方向流量会比较大，尤其是从西往东的方位上，车队的尾部呢已经滞留到了富锦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缓慢的情况还是挺明显的啊，这边至少可能要2个以上的红绿灯等候的周期。那从东往西的话呢，一方面是红绿灯路口处在排队车挺多，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从海医第二附院进入到主干道的这个车，目前的话进和出都会比较困难，因为主干道上车多，所以从旁边停车场啊或者沿街单位啊进入到主干道就相对比较困难一些，那就更需要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避免发生有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嗯，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5: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

0: 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1: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0: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1: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0: 步步出彩。
2: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5: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4: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5: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3: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5: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3: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5: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0: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0: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0: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0: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0: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6: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7: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6: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7: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6: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0: 欢迎回来吧，早上8:40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我是赵鑫。
0: 刚才说到不是那个有一个寿司挺特别的嘛，微微他说呢，他去吃了那个寿司，感觉味道还挺不错的。他去吃的时候呢，在环湖路他前阵去吃的，然后在环湖路还遇到了在旁边健身的吃牛排的宋宋啊。现在遇到我们在各种场合遇到我们的概率好大呀。
1: 嗯，
0: 可能我们也没闲着吧，
1: 都挺好的，这说明啊生活丰富多彩。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他说呢，从金盘可以直接走海马场到保税区了，过了金盘这个红绿灯啊，一直往海马场方向走，走到头左转啊，那边新修了一条小路，它是可以直通保税区的，不用再绕南海大道了。
0: 可是我们想的就是他不能把那堵墙打通吗？保税区已经不是一个维和区域了，也不差那一堵墙了呀。
1: 说的是呢
0: 啊，其实就算他打通了，
1: 嗯，
0: 咱们来台里的这条路线还是走南海的道顺
1: 方便一些，
0: 走保税区只是说多了一条路线，但是保税区里边也有红绿灯啊，
1: 我们也没有必要绕到保税区去，是吧？
0: 是啊。
1: 小东东啊，他刚刚不是说据说我们俩的羽毛球技术杠杠的嘛，他说啊，被夸的不要不要的，跟我们切磋过的小伙伴说的，
0: 就是大胳膊是吧？
1: 大胳膊吗？
0: 啊，
1: 大胳膊，我还说大胳膊打得挺好的。
0: 他打得很好。
1: 是啊。
0: 嗯，
1: 他应该只是有很久没打了，可能。
0: 他是
1: 有基础的。
0: 他只是降低了自己的姿态去跟小强打。前段时间不是咱们有位朋友来求助嘛，就是，有一个远房亲戚的小孩被寄居在自己家里边了，
1: 就周末的时候会送过来。
0: 对，就是除了要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还要照顾另外一个小朋友。但这个小朋友呢，不是特别的懂事儿，然后呢，感觉自己照顾三个孩子挺费力的。
1: 嗯，
0: 然后有想让大家出点建议，看看这第三个小朋友怎么办比较好，因为孩子爸妈也离婚了，这孩子爸妈也不管。孩子的爸妈把孩子甩给了孩子的
1: 奶
0: 奶，奶奶呢周末的时候也忙，就把孩子甩给了他们两口子。他说现在呢是刚出差回来，就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事儿的后续，就是还是他妥协了，就是依然让这个小女孩
1: 送过来，
0: 以至于这个小女孩呢，反正目前应该是流感了，导致现在自己家的两个孩子也咳嗽了。
1: 嗯。
0: 你这个事儿不处理，这个孩子可能要待很久。其实
1: 他会一直，
0: 我觉得这个源头真的是孩子父母不负责任。
1: 嗯，
0: 把事儿全都甩给奶
1: 奶，奶
0: 奶
1: 了，
0: 奶奶又没空带，又甩给你们了。嗯、这甩来甩去，什么时候是个时、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1: 就是他妥协了，跟爱人也沟通过，但是爱人呢就觉着说不好意思，
0: 爱人就
1: 觉得孩子也挺可怜。
0: 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样，就是比如说两口子 A、B 两口子，你如果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可能会觉得对方是不是你不喜欢我们亲戚、他可能会他不会
1: 他考虑的点，
0: 他考虑不是咱们是一家人，而是考虑这个是我的亲戚。
1: 嗯，
0: 哦，他可能会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看啊。小姨他说呀，他怎么对他的信息啊，他怎么对食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你胃口一直挺好，你夜宵一直都不缺的啊，
1: 那不挺好吗？
0: 他说小强都不知道多久没打过球了，难怪最近日渐风雨。
1: 说大哥不在奥飞那边就是无敌的存在，他应该打不过你吧。
0: 下班了，他说可以用 Apple Watch 找手机啊。康康他说不知道吃啥就麻木的选择海底捞。
1: 哇，
0: 我现在

0: 现在就是基本上，已经是能在家做的平替就在家做了。我觉得自己在超市里边买现切的牛肉、买黄喉、买牛百叶，比在海底捞吃划算不要太多了。
1: 对呀，因为你涉及到的各种各样的服务费都不一样啊，你这个没啥成本呐，你只是一些食材的价，
0: 不，
1: 买些食材呀。
0: 你有的时候觉得在他那儿买半份儿，因为海底捞不是有半份儿吗？
1: 对。
0: 你觉得买半份儿，可能自己没浪费了，都能吃完。但实际上，你这半份儿的确可以在超市里买
1: 买挺多的。
0: 挺多食材了，就是费点事。后来也想通了，不费事了，就是家里边准备了一些一次性的碗筷，有人来就用一次性的碗，
1: 也不用洗，
0: 一次性的筷。
1: 挺
0: 到
1: 好。
0: 时候一扔，碗现在也都是那种很环保的，用稻壳压成的。
1: 啊，也不用担心啊，挺好。志宇呢，他是昨天晚上一直做梦，梦到自己和一个女士的车剐蹭了，梦里一直觉着自己没错，刚才想了一下，自己应该是逆行了，做梦嘛。
0: 做梦吗？你梦里没有叫交警这个事儿吗？你这个流程不对呀、来吧，继续联系到珍妮儿吧，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
2: 早上的8:46，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爆料了一则路况啊，说秋海大道往长滨路，有一辆大货车和一辆小车发生了碰撞。秋海大道跟长滨路这也不挨着呀，你是不是路线说错了，还是位置不对？而且我们在秋海大道上没有找到啊。就是不知道你具体说的到底是哪个位置，您可以说的更清楚一些，或者要不然方便的话啊，手机截个图啊，或者是用文字来表达，这样可能会更准确一些些啊，更准确一些些。这个情况的话，我们收到了，一会儿我们再继续再找啊，再巡查看一下到底是在什么位置，因为秋海大道和长滨路离得有点远呢，不知道你说的到底具体是什么位置，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的话呢，是去各主干道，其实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的状态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善的，但是一小部分的位置仍然处在早高峰的尾巴上。你比如说呢，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然后往桥中隧道，还有去海秀中路桥中的左转弯方向，车都是比较多，至少呢可能要2个红绿灯周期来通行。还有呢，就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啊，国贸路和玉沙路的路段，从国贸路往玉沙路的方向属于是流量比较大。但是其实呢，我们在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来看，国贸路这边并没有太多的车辆，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啊，基本还是能够正常通行的，也不需要路段当中注意什么，它其实没什么太多的车，就感觉是大数据的预警平台稍微可能数据有点滞后了啊。再来关注到的是海秀东明珠广场这块呢，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路面的车道比较少，所以整体的这个通行效率不是特别高，那这个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啊，因为是车道减少导致的路面狭窄，所以大家如果有计划，就是提前呢能够选择其他路线，适当的可以考虑啊别的这个通行的路线。海淀五期路呢往世纪大桥方向，现在基本上是已经完全的顺畅通行，不需要担心。另外，在凤翔路和中山南路的路口位置，往水果市场的这个方向，车还是会略多一些些。龙柯南和高登街路口，南往北方向，陆陆续续的还是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路段，都是在快车道的直行这边呢，车会更多。辅路里面的情况稍微好一点，但是大多数的车啊，都还是要直行。过完了城西路路口之后，是会有所好转，也不需要大家呢去绕道行驶，注意行车安全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南海大道和长天路的路口位置，这是西往东的方向。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后面呢是滞留到中石化加油站的那个区域当中，效率也不是很高啊，这个要重点来注意。其他的各主干道基本保持正常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大家说到的情况吧。泡泡爸，这说的是路况方面的消息吗？
1: 是秋海大道往滨海大道方向吧？秋海往滨海大道有事故，小车被撞着了啊。
0: 康康说呢，就是说过生日那种。

0: 种，非要想出去庆祝，就不知道吃啥，就选择了海底捞。
1: 哦，
0: 可以理解。
1: 我们俩之前有讨论过这个，就是过生日的话呢，可以去，但是呢，低调一点，因为他过来给你唱歌，
0: 很
1: 容易社死，对，很尴尬。
0: Q 他说海底捞一点都不好吃。这个味道就是看个人，
1: 这就像你喜欢吃咸粽子还是甜粽子一样，
0: 客观又主观，
1: 啊，
0: 主观。

0: 凡人
1: 啊，凡人修
0: 仙
1: 传，
0: 传
1: 真的，因为这周末刚刚更新了177集和178集。
0: 他说的跟你说的肯定不是一个，啊、他说的应该是电视剧版的《凡人修仙传》。
1: 哦，
0: 嗯，《
1: 凡人修仙传》电视剧版就那么几小三四十集，对吧？
0: 你知道是杨洋演的吧？
1: 我知道啊，
0: 嗯
1: 啊，因为还算是挺还原的。
0: 哦，
1: 因为《凡人修仙传》，他那个男主角，他是这么写的，就是他说的这个男主角啊，相貌平平，
0: 嗯
1: 嗯，然后他们去找杨洋演了，底下就说杨洋
0: 相貌平平
1: ，然后就质问那个导演说，为什么选杨洋来演一个相貌平平的人呢？导演说，其实在这个整个的电视剧里边，有两个。就是有两个男配角，就是长得更好看、更帅，已经是帅到没边了。所以主角在、
0: 哦、比洋帅，
1: 主角在他的面前就显得
0: 相貌
1: 平
0: 平
1: 了。说的都是就是动漫版
0: 是
1: 吧？
0: 对比啊，
1: 人家说的就是动漫版。
0: 哦，动漫版呀，哦、我以为是因为甄妮儿她我记得之前有说过这个，杨洋演的《凡人修仙传》嘛，说小女孩都很喜欢看她。
1: 对，就是她现在是每周更一集嘛。
0: 啊、
1: 哦，我是前一段时间一口气儿、啊，我是原来没看，我是一口气儿看完了她的176集。
0: 那你们
1: 看得很
0: 多辛苦啊，一周更一集。
1: 对，以后要是一周更一集的话呢，那真的是等得挺辛苦的。
0: 啊、哦。看来阿丽也看呢、你也看呢。兰娜她说呢，亲戚过来借住那个事儿啊，她看过一个案例啊，也是她丈夫家亲戚的小孩呢，经常过来住，而且孩子还得她看。老公觉着看一个也是看，看两个也是，就顺便的事儿，多次沟通没有效果。后来呢，那个小孩啊，在来的期间呢，就疯狂的带小孩去各种高档场所去消费，跟她丈夫来报销。过了一阵子之后啊，她丈夫就再也不让那个亲戚的小孩来了。
1: 我是觉得，因为你们两口子毕竟不是这个孩子的监护人，
0: 嗯，
1: 你每周末都要替不负责任的两口子去看这个孩子，万一有个呱呱碰碰的，那你们可是要负这个责任
0: 的
1: 吧？所以我觉得于情于理，这个事儿首先要找孩子的监护人，如果是爸爸的话。那要把这个事跟爸爸说明白，就是，
0: 我们
1: 如果是这两口子真的是没有办法拒绝，我只必须得看这两个孩子，那以后出了这个问题的话，这个责任怎么划分呢？孩子可怜，
0: 对，
1: 当然你们辛苦一直帮别人看孩子，但是孩子处于一个谁都不想管，谁都不想要的这么一个阶段了。
0: 我觉得站在家长的角度来讲吧，多看一个孩子其实也还好，但是呢可能爸爸这边纠结的就是已经影响到了自己家里的两个小朋友，他就会不太舒服啊。老女孩也喜欢看他呀，行吧，甄妮儿，你也喜欢啊，甄妮儿啊，这个爱好啊
1: 广泛啊。
0: 人家不是还买了那个那天我们说的那个舞剧吗？探春风啊，
1: 看了吗？
0: 人买票了，
1: 什么时候演啊？
0: 不知道哎。
1: 看得愉快吧啊。多多益善，他说大家能不能支个招，他说地库的信号啊，基本上没信号，然后充电桩预约充电都不好用，有时候都不能正常的预约充电。这个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充电桩插上了，想要预约充电用手机操作吧，应该是，结果地库里边没信号。是这么个情况吗？
0: 来吧，我们继续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在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正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
1: 看一看大家说到的情况吧。
0: 贤辉他说呢，现在外面没有大太阳，温度还可以啊，不知道今天会不会有阴天暴雨。反正之前我看海口市气象台更新的那个天气预报呢，是
1: 雷阵雨，
0: 局地雷阵雨，
1: 这3天都是雷阵雨天气啊，
0: 温度也像复制粘贴一样。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1: 上午的九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正常，早高峰的一个行车状态呢已经缓解了非常多啊，现在基本上呢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有一个位置上还是要稍微来注意一下的，比如说呢，现在在永湾路和南海大道的路口，永湾路的南北双向车还是比较多，尤其是南往北的这个方向啊，通行的速度会更加的缓慢，也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没有事故，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就是行车量会稍微大了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时间段当中，从桥中隧道往金龙路和玉沙路的方向，大数据的预警平台显示啊，靠近到桥中隧道的这一边有一小段是红色。然后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从隧道当中出来的车辆，然后进入到玉沙路这块，距离红绿灯路口大概有个三四十米开始排队，但是正常绿灯放行的时候呢，应该也都能过去啊，所以其实影响不是很大。龙华路的东段，龙华小学还有在海逸附院这块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路面是比较狭窄的，当然通行的这个速率啊也不是特别的快，是有明显的交通拥堵和滞留的这样一个过程。希望大家如果只是途经的话，最好还是考虑呢选择其他的路线啊，来绕道行驶可能会更好。当然如果说就是去到研接单位的还是把车放在比如说滨河路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能够停放车辆的商业性的这个停车场和停车位，然后呢再走到龙华路的研接单位上去，这样呢会更方便一些。主要是龙华路的研接单位好多呢都是没有什么太宽敞的合适的啊这个停车的位置和停车场，所以这个呢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呢？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9: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8: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7: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8: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7: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8: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7: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0: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2: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2: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家在海口，遇见理想生活。大家早上好，我是安琪。
6: 大家好，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5: 是的，我们的节目依然陪你聊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的黑科技、家装灵感，还有反诈、反走私、禁毒等等知识，包括我们的健康食谱。
6: 总之呢，一切和家有关系的话题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所以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5: 家在海口，
6: 用心
5: 爱
6: 家爱
5: 生
6: 活。
5: 这周是一个充满期待的一周。
6: 对，因为今天过了的话还有3天的时间，
5: 我希望这周过得不要太快，但是这个周又不要过得太慢。为什么呢？
6: 啊，怎么说？
5: 因为很快就要到端午假期了，是吧？然后另外为什么不要让它过得太快？因为下周张扬就不在这儿了。
6: 是，
5: 哎呦，怎么说的好像他就是带团出去了，
6: 就带大家出去玩去。
5: 对对。

0: 对对，
1: 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吧。这是21号，也就是端午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新疆的行程。想要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微信同号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平台当中了解详细的行程。
0: 是的，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呢都是在咱们海南取景，展现了椰城风光。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省委啊、宣传部重点的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我看了他那个预告片，还是很不错的。
1: 是的，因为有很多取景地哈、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海南，包括海口。同时的话，应该大家能够看到世纪大桥，然后上边的话，应该是好几辆车行驶的那个画面。
0: 没错，今天呢，我们周一哈，大家这个精神状态怎么样啊？是精神饱满，还是今天早上看球？好多朋友这会儿睡眼惺忪的呢。
1: 昨天晚上是几点的球？
0: 1点有一场，3点有一场吗？
1: 所以你是2场都看了吗？
0: 啊，我没有，我是绝对看不了。对，我都，我的天哪，他主要是哦，12点，哎，1点，他要定闹铃，你知道吗？然后就噔噔噔噔，一会儿就噔噔噔噔，我感觉这一宿就一直伴随这样的一个声音。
1: 看球的人应该睡外面客厅。
0: 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你就睡在沙发上就好了。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可能虽然今年的世界杯它的时间大部分可能还是在白天哈，但是这个半夜场也有，大家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生物钟。
1: 来吧，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的环节当中。
0: 这个周六周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张扬是在生病中度过的。
1: 哎，我应该是在周六那天吧。周六其实我在家里面收拾了一天的这个什么厨房，我又把家里面掉了个个大头大乾坤大挪移。
0: 你又怎么挪的？
1: 又把床挪回到原来的那个位置了。
0: 你是为了打扫床底吗？
1: 对，然后其实也是因为厨房很久没有打扫了，所以我就把本身原来那个位置放电饭煲啊、水壶啊放那儿，其实那个台面就有点窄了。
0: 太能干了。
1: 然后我就把那些东西全部挪到了我电视机旁边，把那个床头柜摆在了那儿，然后把那个东西摞起来，所以这边厨房那个台面其实就宽敞了很多。
0: 所以你这是周六干家务累的是吗？
1: 然后周六那天晚上，然后我们不是去那个直播吗？那天晚上真的就是活动结束瓢泼大雨，
0: 天哪。
1: 然后结束的时候其实真的就是看着，眼看着我们活动快要结束之后，噼里啪啦那个雨就下下来了，根本没带犹豫的。
0: 然后张扬说：“不行，我第一时间得护住我的设备。”然后、
1: 真的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东西可比我贵呢。
0: 所以感冒了。
1: 所以就是应该回家之后，然后又洗个澡，冲了个凉，然后我又点了个夜宵，吃了嘴味鸭脖。你想大晚上熬个夜还吃个鸭脖，然后又吹着空调，估计就是那个点儿吹凉的。
0: 如果没有下雨这事儿，其实后面一切都挺美好的哈。
1: 啊，是的。
0: 我周天，哎，我想想，周六那天我就吃了一个非常好吃的糟粕醋。
1: 糟粕醋，
0: 就我现在再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是整个的这个吃饭的过程是很愉快的。
1: 怎么个好吃法？
0: 它是在万象城里面的一家。你说价格贵不贵呢？肯定是要比我们平时就是吃的一些大排档的这种糟粕醋
1: 贵一点点，
0: 要贵。但是他们家环境非常好，然后他那个汤啊，就是那个糟粕醋，我很对我的口味。就是因为他的环境太好了，就是可能你本来你觉得他的口味一般啊，或者什么，你也不会那样想。
1: 然后有个加持。
0: 对，然后我就觉得吃的非常的愉快。我跟我爸我妈我们三个人，然后 那个小姐姐又帮我们在当时点评啊怎么评价，然后又捡了几道菜什么的，
1: 嗯，
0: 反正我们三个人整个吃下来还吃的挺饱，花了210多块钱。
1: 哦，那其实挺划算的。
0: 对，然后就整个吃起来就是非常的开心。哎呀，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吃到一个美食你就会觉得心情美美的，然后包括这两天的晚霞也是特别的漂亮，
1: 嗯，是的，看到很多朋友在朋友圈分享到了，
0: 嗯，
1: 清风嘴你这边来了。

0: 说安琪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欢迎欢迎何说两位哦。我以为两位帅哥呢，帅哥美女早上好。
1: 哦，最近还有一件开心的事情哦。前天晚上发票抽奖，就是吃了那个糟粕醋之后，
0: 抽中了
1: 80块钱。
0: 哎呦哎呦，这不错、啊！
1: 我发到小红书上之后，居然有好多人问我你是几点抽的、
0: 嗯？好像和这个有关系吗？
1: 有关系吗？
0: 我之前反正就是10000多的那个相机抽了10块钱，我一直耿耿于怀这个事情，所以后边我再也没有抽了。
1: 哦、
0: 然后
1: 你把相机退了，
0: 然后好像就满100应该就能抽对吧？
1: 对对，满100就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商家他都参与活动，
0: 都能够对，都能够通过那个发票来参与到这个抽奖的环节当中。
1: 嗯
0: 嗯，知宇这边来了，说到银行半个小时，回家取半个小时，再回来又要半个小时。哦，
1: 他是把电脑落在哪？
0: 说这个电脑包啊没带出来，对吧？早上估计起太早了，反正我昨天晚上就几乎没咋睡得特别舒服，嗓子有点不太得劲儿哈。
1: 嗯，
0: 来吧，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和各位准备到了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你最近有哪些奖励自己或者说对不起自己的一些表现。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六月中旬了，就是你想想2026年已经将近半年就这么过去了。
0: 嗯，
1: 所以来问问大家，就是在这半年之内吧，你有没有什么奖励自己的一些小方式？你比如说出去跟闺蜜坐在那儿吃一个小甜点呀，给自己买一个小礼物啊。那对不起自己的就是惹自己生气啊，或者说一会儿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关于自取其辱的10件套分别都有什么。
0: 嗯，网上有一些网友盘点到的哈，所以对于安琪来说的话，我觉得就是运动也算是吧，奖励自己的。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算是、嗯、就我一直买那个课，我那天一想，天哪，我上普拉提课好像都上了都有3年的时间了。
0: 那其实就是我来然后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时间。
1: 你要
0: 就是一个时间。
1: 怎么这么伤心。
0: 我来应该是2023年的5月份，好像就是那会儿差不多。
1: 我好像是从9月份吧，那会儿就开始。我当时那在那个当下，我想的就是这件事情是奖励我自己的一件事情。
0: 嗯，
1: 我也没想到怎么就坚持了这么多年，全是钱呢。
0: 所以其实真的有变化的，对不对？
1: 有变化呀。
0: 但是如果你不就是练这个普拉提的话、嗯，你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运动方式来减重？
1: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是就是练这个运动才让我后面能够去跑步。
0: 嗯，
1: 就是。
0: 包括他一些体能训练呢、
1: 嗯、对对对，就是你找到你的什么核心发力啊，然后让你身体变得越来越好啊，就等等等等。而且对于我自己的身体来说，从这个内分泌啊，包括就是等等等等方面，真的都有太明显的好转了。
0: 嗯，
1: 嗯，包括睡眠呀，就是方方面面
0: 有一些变化的。
1: 对对，
0: 因为其实我和安琪是经常见面的，就是从
1: 咱俩太经常了
0: 吧。对，所以其实大家说安琪瘦了，我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但是和之前相比其实我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概念。但是啊，
1: 应该把时间倒回去是吧，咱俩见面的第一天。
0: 但是看之前照片还是有区别的。
1: 哦，区别太大了、嗯、就是在那个当下你是感觉不到自己胖。
0: 对
1: 哦，张扬也有变化，张扬越来越帅了，因为我经常在手机上他就蹦出来哪年哪一天
0: 我们
1: 拍
0: 的那个照片是吗？
1: 照片。
0: 但是那会儿其实感觉也还好、就不知道现在回头看的话，就的确当年有点挫的那个状态。
1: 也没错，那时候也是好的啊。
0: 嗯，
1: 来吧，然后我们今天呢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现在有一种人格，我们不说各种各样的人格嘛，有一种人格叫做经常为自己欢呼，就是叫做奖励型人格。
0: 嗯、
1: 这个我们一会儿也会在节目当中详细的和大家来聊一聊。
0: 是，
1: 嗯，
0: 反正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同时呢、嗯、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稍后在半点回来之后，9点半到10点半，我们节目当中依然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关于近期的一些免税方面的活动。
1: 对，他是来自日月广场免税店，然后呢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大哈。
0: 嗯
1: 嗯，
0: 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 因为近期的话可能这个、
1: 哦、对，你刚好要离岛啊。
0: 这个不算，这个不算、哦、你说离岛怎么了？
1: 买免税品吗？
0: 啊，我不是在说免税品这个事儿。你说奖励这个事儿了吗？然后
1: 对，
0: 因为最近其实工作状态会有一些变化，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有一些自己的时间来安排一些自己的事情。比如说其实上周的时候就是临时起兴，然后和宋老师一块去骑行、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如果在比如说按部就班的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自己的时间，其实也是很不错的。
1: 对，
0: 嗯，
1: 要是人家一直就说你的生活一定要有反差感，我跟你说，对对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0: 嗯，
1: 我昨天下午去了一个哇。

0: 啊，就是让你一直姨母笑，说话一直声要夹起来的一个地方。
1: 就是，那就是萌宠呗。
0: 就是之前来过下午节目，有一个叫暴走的毛球
1: 啊，
0: 我要在节目当中给他们打 call。
1: 嗯。
0: 就是原来我去的时候，我没有觉得他这个店呀，就是有什么非常特别之处。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二楼的小店，然后它一楼呢，基本上都是卖猫猫狗狗的那些好吃的呀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二楼呢，是猫猫狗狗的那些小衣服呀什么的。
1: 嗯。
0: 但是它那儿有一个萌宠幼儿园。
1: 哦。
0: 就比如说你养了一只狗，
1: 嗯，
0: 但是你白天上班你没有时间管它，
1: 嗯，
0: 你就可以花一些钱，对，然后把它从早上，你甚至人家可以去你们家去接，
1: 哦，
0: 接完之后等你晚上下班你去接它，或者是人家再给你送回去。
1: 嗯。
0: 然后你知道这个小狗狗在那的一天它有多么的开心。
1: 怎么说，
0: 他那个屋子虽然不大哈，也主要是因为昨天有几只特别可爱的小狗。首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只叫做十八的那个边牧，你知道它有多厉害，
1: 嗯，
0: 多聪明，
1: 嗯，
0: 它是守门员，
1: 嗯，
0: 它特别喜欢跟你玩
1: 球。玩
0: 球
1: 是吗？
0: 对，然后它长，你知道边牧就长得也非常非常的洋气，
1: 嗯，
0: 然后它就一直一直示意我，让我把那个球抛出去跟他玩，
1: 哦，
0: 然后我就一直跟他玩，他都不带累的，
1: 嗯，
0: 而且你不管用什么角度扔出去，
1: 他都能接住，
0: 他都能接住，
1: 哦，
0: 太厉害了，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一只特别小的狗狗比比，他四个月大的阿拉斯加，
1: 哦，
0: 你能想象到四个月？
1: 四个月，那应该挺大个了吧？
0: 就是一个毛茸茸的球，然后他昨天也是主人一早就给他放过去，都晚上很晚我看他才接他回来。
1: 知雨说到了，都是犬类的托管所，类似于这个动物托管所。
0: 对，然后他们还有送过去之后，就是上幼儿园嘛，就是人家那个工作人员要教他什么转圈啊，就这些东西，而且就工作人员对他们都特别的好，
1: 嗯，
0: 还有一只大金毛也是已经岁数挺大，十多岁，
1: 嗯，
0: 然后我进去跟他玩的时候你知道吗，我就撸他那个脑袋嘛，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很累，我就把手放下，他就拿大脑袋拱我的手，
1: 然后让你继续摸他。
0: 对，就是你跟他们在一起你就觉得太开心太治愈了。
1: 是，
0: 嗯，
1: 我也关注到了一些宠物博主啊，应该是西高地，然后他们家那个西高地也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他要喝水了，他就给你指示他拿那个脚，他们家的话还不是喝那种自来水，他是专门有一个瓶装水，然后放在那儿的，
0: 嗯，
1: 他要喝水了他就拿那个脚给你戳戳他那瓶子，然后再指他那个小狗碗，然后呢有那个狗粮，他又拿那个他的小脚然后去戳那个，
0: 嗯，
1: 狗粮那个袋子，
0: 是啊，
1: 然后再指他的那个狗食的那个碗，
0: 太可爱了，
1: 嗯，
0: 哦，所以大家就是想奖励一下自己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到这样的一些场所。
1: 对，
0: 邓正有点说今天话题这么内耗吗？
1: 嗯，
0: 他是只看见了对不起自己的表现是不是，
1: 啊，应该是的。因为菠萝这边说到了，说边牧智商啊相当于一个小孩了，
0: 嗯，
1: 如果皮的话得闹心死，家里面的空间就是你得让他就是有比如说足够的空间让他去释放，
0: 哦，对
1: 吧，
0: 对对对，
1: 或者说你遛狗的时候让他出去玩，嗯，
0: 真的超乖。然后昨天还有一只，嗯，好像是德牧还是什么，一个女宝宝，哇，你也觉得好可爱，
1: 都挺聪明的。
0: 对，
1: 嗯，
0: 就是大家上班的时候有没有个类似的行为，比如说买很多的小零食和奶茶哄自己上班，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下班有的时候有点疲惫给自己安排一场按摩。哦，说到按摩的这个事儿，我前两天还看到有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在很多一线城市他们就专门在写字楼的旁边去开那种这个就是按摩店，
1: 嗯，
0: 然后每天到中午就是爆满，
1: 嗯，
0: 因为这些白领们啊什么的大家就觉得很疲惫，然后中午去那儿可以哎按一下摩放松一个小时睡一觉就很，
1: 嗯，
0: 好，
1: 很不错哈。
0: 嗯，
1: 来吧，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刚才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说到了，就是你最近有哪些奖励自己或者说对不起自己的表现。
0: 对，
1: 反正每一年我过生的时候其实就会买一些以前舍不得买的东西，
0: 比如说呢，
1: 但电子产品其实会多一点点。
0: 嗯，
1: 去年还是前年，反正有一年买的是相机。
0: 哦，
1: 然后有一年又买的是电脑。
0: 哦呦，
1: 主机都是这种
0: 越来越贵了，
1: 产品会多一点点。
0: 所以今年买的是
1: 无人机啊，已经提前消费了。
0: 然后我们也来看看网友说的自取其辱十件套。我们不是说最近有没有对不起自己吗？大家自己来对照一下哈。第一是 花大量时间去分析有毒的亲密关系，
1: 嗯，
0: 就是它都已经是很有毒的了，然后你还在不断的琢磨，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这种亲密关系是就是男女朋友之间的、夫妻之间的，
0: 对呀、啊，都可以啊、嗯，包括一些原生家庭，你跟你的爸爸妈妈之间的，
1: 就是远离嘛，对吧？

0: 对，
1: 嗯，成年人不做筛选，
0: 嗯，
1: 对吧？成年人只做筛选，不做改变，
0: 嗯
1: 嗯。还有就是，
0: 试图救赎母亲，改变父亲，就是他们都已经这把年纪了，你还要去改变他们？
1: 可能就是家里面本身问题就很大的，但是你想通过你的这个视角来改变这两个人的关系，我觉得其实也是有一点点难度的。
0: 哦、第三个是给别人买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
1: 倒贴呀，那就是
0: 我怎么觉得我总干这种事儿的
1: 倒贴。但其实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比如说你过别人过生的时候你给他送生日蛋糕啊、什么之类的，其实也是一种投射、就是你期待别人这种方式来对你。
0: 哦，
1: 我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啊。你是这样的，
1: 就是比如说别人过生的时候我会给他过生日啊，买蛋糕啊什么之类，准备惊喜啊、其实我期待对方也这么做。
0: 我会不好意思，哎，就是我给别人买了东西之后，我会他给我的时候，所以这种性格就是有点拧巴。
1: 就是我期待你用这个同样的方式来对我，
0: 对，你这种是很正常的。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把注意力浪费在烂人烂事儿上，
1: 远离哈，
0: 一定要远离低能量啊什么的。
1: 对，第五个呢，就是沉迷扮演受害者，自怨自艾。
0: 哦，这种在恋爱当中好像很容易这样，
1: 渣男就是这种表现吧？
0: 哦，
1: 对吧？渣男渣女。
0: 然后还有什么呢？用卑微的姿态试图获取认可，
1: 这个不行，这个真不行，
0: 这真不行。
1: 对，因为你一旦卑微的话，不管是在感情当中还是工作当中，那就是对方，就是你给了对方一个变本加厉的借口。
0: 对，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强行融入不合适的圈子，
1: 圈子不同不必强融。
0: 哦，
1: 还有一个哈、就是弱化自己，忽视自己的需求。
0: 嗯
1: 嗯，
0: 反复给伤害过你的人机会，哎呦。这个就更要不得了。
1: 嗯，
0: 最后一个就是过度在意自己在别人
1: 眼中的
0: 对对对、一些看法呀。
1: 是
0: 的，
1: 看到张女士这边回复到了新疆，我们提醒大家啊，应该是这两天就是最后的宣传时间呢，因为马上我们要订这个机票了，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发的，那此刻呢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新疆到交流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和我们导游小姐春莹取得线下的联系。
0: 对，然后另外呢，刚才我们就说到这种自我奖励型人格，动不动爱奖励自己一下。我觉得菲菲是这种啊，菲菲在听节目吗？
1: 是，
0: 就是今天天气好奖励一下，今天下雨奖励一下，今天难过奖励一下，今天开心奖励一下。
1: 嗯，
0: 人生建议随时奖励自己。然后这里面他就提到，他说我们鼓励大家在当下多自我奖励，这已经不是一种为下个目标达成的蓄力，早已经成为就是自我关怀的这种方式了。
1: 就像之前电视剧《繁花》当中吧，然后那个唐唐、唐嫣饰演的那个角色，然后就说的是要庆功才能成功，其实是差不多的这样一个道理，对吧？
0: 对。然后心理学家呢有一个自我决定论，这里面就提到了说内在动机需要满足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一个是自主权，一个是胜任感和关系。然后其中就有一个很巧妙的心理策略，就是说你看是我自己选择奖励自己的，我能完成这个事情。
1: 嗯，
0: 它就是一种从行为动机从无奈的我必须得做，就转变成了更积极的说我选择做。
1: 嗯，你看有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新手妈妈呀带孩子太辛苦了，下班之后呢回家就是继续上班带娃，对于自己的奖励哈，就是偶尔周末的时候下班一个人去看看电影，吃爆米花和可乐，这就是对自己最大的奖励了，一个人的自由觉得特别的快乐。
0: 嗯，的确是。然后来看一下平台上啊，知雨说他可能第三点会有一点，就是给别人买自己舍不得的东西，然后等等。哇，张琳说了很长的一段，这个我们在10点半对再跟大家分享吧。
1: 来吧，那时间来到了9点29分，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半点路况，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
0: 稍后见，
1: 待会儿见。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

0: 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龙华路的海逸附院的门口，还有在龙华路的靠近到龙华小学的这个区域当中，目前的话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啊，整个龙华路的位置，特别是靠近到龙华路南大桥桥下的这一小段，整体的通行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这么堵的路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想掉头，就会既影响到这边，又影响到另外一边啊，所以这个也是要重点来注意到自己的一个行车的状态，一定要保证安全。这个路口它就没有什么太合适的，比如说，能够让车体很大的这个车辆去掉头的一些位置啊，因为空间呢不够，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的安全性。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现在在长堤路骑楼老街的这个位置上，继续的往滨江路方向啊，还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挤的，不过呢一旦进入到滨江路之后就好很多，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跟美院路路口还有美祥路路口都是往琼州大桥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比较缓慢。从美祥路路口过去之后，省博物馆的出来，包括滨江路的这个出入口，这一块的通行效率呢会更低一些。但是如果你本身只是上琼州大桥的，提前呢走到左侧的两车道去，还是非常的顺畅啊，完全不用担心。龙昆南路呢跟椰海大道的路口出城方向，现在是距离红绿灯路口可能有个20-30米的位置有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的话是影响到大家的一个出行的状态，到了红绿灯路口啊就好很多了，倒是也没有造成就是特别严重的交通拥堵，大概前后堵车的范围呢在50米左右这样的一个区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7: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 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7: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

0: 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2: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3: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2: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3: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扰，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2: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
4: 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守护您的财产安全。
1: 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咨询或报警。
2: 海口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与您同心，共筑反诈防线。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5: 上午的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6: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5: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6: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我们6月21号要出发去到新疆的行程。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详细的行程。
5: 再来关注到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到2026年的6月26号国际禁毒日的这天全国上映。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都是在。

0: 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1: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是有嘉宾分享的板块，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免税的一些方面。
2: 是，
1: 大家有任何问题此时此刻呢都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来吧，那请进我们家在海口的这位新朋友，是来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文杰，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0: 我发现你们每一位同事说话都超级温柔的。
1: 嗯，好像平时你们也会做视频直播，对不对？
3: 对，是的，是的。
1: 嗯，所以也会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到很多好用的这样一些免税品。
0: 是的，我基本上就是来到这边，咱们有这个免税店之后，我买化妆品啊，就各种。我就从来没有去过专柜，或者是在网络，在网络偶尔可能会有，但是大部分的时间我都会选择，比如说像会员购或者是离岛的时候去买，因为实在是太划算了。再加上最近一段时间，咱们这日月广场免税店还有一系列的活动哈。那今天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就有机会来获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送出的海蓝之谜旅行套装一份，朋友们。
1: 哎，大家如果想要获得的，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各位准备到了两组关键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因为刚刚我们说到嘛，今天其实有活动的。
0: 对，
1: 来直接回复关键词免税和岛民嗨购节。
0: 嗯，
1: 岛民嗨购节会有非常详细的一些品类，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
0: 对，这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免税，一个是岛民嗨购节。那我们这个时间段也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就是来问问大家，你曾经在日月广场免税店，就是离岛的时候买过什么让你觉得哇实在是太划算了，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
0: 那首先呢我们请文杰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在咱们市民心中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和优势是什么呢？
3: 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位于国兴大道，在日月广场的射手座 L 层、双子座的 L 至二层，地处市中心的一个区域，所以它的位置、交通都是十分的便利呢，一定会让大家有家门口免税店的一个归属感。那像大家饭后散步啊，周末休闲都可以顺路的过来，店里面凉爽舒适，随时欢迎大家进店吹吹空调啊，慢慢挑选心仪的好物，让大家购物的体验感拉满。
0: 另外从品类上来讲，咱们那边的品类也是比较全
1: 的，
3: 对对，
0: 是的。但是我经常就是去的时候会有一点弄不大清楚，咱们是下了那个下沉广场之后，就是大家去到那儿怎么逛呢？
3: 我们日月广场有三层楼嘛，一般的话大家购物最需求最大的其实是美妆产品，
0: 对，
3: 那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所以大家到的话可以优先来我们的射手座 L 层，那边也是集合最多的，不管是美妆的、护肤的好物，还有一些像包包啊，还有甚至大家特别喜欢的黄金品类，也是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
0: 然后咱们有个专门卖酒的。
3: 对，是的，双子座的 L 层有一个酒庄，也欢迎朋友们去酒庄里面去选购。
0: 除了这两个，是不是还有一个区域啊？
3: 双子座的一层，还有双子座的二层。
0: 二层，
3: 对，是的，我们有一共三层楼。
0: 我忘了是哪一个是双子座，还是刚才您说到的另外一个，它有一个二楼，经常会有很多特惠的美妆产品，就那种超划算。
3: 没错，在我们的双子座二楼。
0: 双子座二楼，
1: 所以大家真的
3: 逛逛，
1: 就如果有空的话，或者近期有这个出岛计划的话，可以去那边好好的看一看。
0: 对，
1: 有很多非常优惠的，因为本身618要到了嘛，所以我们也会有一个活动来回馈给大家。
0: 我看到平平给我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海蓝之谜套装想要，你打了个问号。那你到底是
1: 想
0: 要
1: 还
0: 是
1: 不
0: 想
1: 要？
0: 想要大家现在赶紧来发送关键词，一个是免税，一个是岛民嗨购节哈。
1: 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分享吧，关于这次的岛民嗨购节的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了哪些福利呢？请文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3: 我们岛民嗨购节它其实活动到6月22号。那首先呢，先是推荐大家注册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然后在我们的岛民嗨购节当中，任意消费就可以免费来领取我们的冰咖啡或者是高配的冰激凌。再来就是星光岛民在本年度内首单消费满66块钱，就可以立即返您一张66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那相当于直接把这部分钱就返给您了。
0: 对，
3: 然后两人成团还能够再享受一个折上98折的一个超值优惠。那其实我们还有薅羊毛的活动，到我们的双子座的一楼。

0: 有岛民直通车专区，进店打卡发布小红书，发布2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免费领取到 CDF 的精选国潮好礼一份，像橘朵的热门的腮红啊、染眉膏，
1: 橘朵我们那里也有，
0: 有的有的国潮专区
1: 哦，
0: 然后还有自然堂的面膜，这些在我们的薅羊毛活动中都是可以免费领到的，所以还没有来打卡的朋友们，欢迎现在可以过来哦。
1: 你走之前要去免税店吗？
2: 可以去逛一逛、啊、
1: 因为我想买橘朵的这个它本来就很便宜，然后再加上免税又有优惠。我最近是关注到他们有一款那个新上的口红，然后就颜色超好看，然后还不挂杯的那种。
0: 是的，其实我们橘朵是属于我们的国潮好礼专区、
1: 对，
0: 那我们国潮好礼是不需要任何的离岛行程的，就是您现在去也能现在买、对，所以非常的方便，更适合我们的岛民朋友选购。
1: 对，今天我们除了跟大家来分享介绍咱们的一些优惠之外哈，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你想去就是咱们日月广场免税店，比如说你最近要离岛，你想选东西，可能送给自己，可能送给家人朋友、但是你不知道怎么选，比如说香水啊，比如说什么一些美妆啊，什么像这个洗面奶呀、等等等等，你像我跟文杰我们都是女生，就是也是什么样的一些都了解，像文杰那就更了解了。
2: 是，
1: 然后张扬呢作为一位精致男士、他也能给大家很多的一些建议、
2: 反正上次应该是出去玩的话，在我们这边买了这个祖马龙的香水、然后跟朋友带出去，其实它价格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来吧，刚刚我们说到哈，注册有这个惊喜，先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我们比如说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怎么样来注册到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民呢？
0: 在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微信公众号，就底下有那个菜单栏嘛，
2: 对，
0: 中间就有星光岛民，点进去它就会直接跳转到我们星光岛民的这个平台，然后免费注册、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星光岛民。
1: 我已经有30元的代金券了。
0: 对，是的，
2: 注册会员那个类别是不是？
0: 对，注册，然后就他会让你登记信息嘛，您就正常登记信息完之后，他就会立刻返您一张3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这个是直接可以在我们店里面去使用的。像刚刚提到的，我们的橘朵基本均价30-40比较多，那用完30元券，基本就是相当于零元购了，很划算。
1: 太棒了！
2: 他也是没有这个，比如说要满多少之后才能使用，
0: 没有无门槛。非常的就让大家来先体验一下嘛，
2: 先来这边逛一逛。
0: 对，是的，而且成为我们星光岛民之后，我们任意消费都是会返星光值到你的账户中、那我们的星光值还可以在我们的星光岛民平台上去兑换国潮美妆的正装单品、或者是日月广场的商圈权益，比如说免费停车啊、或者是像海底捞的餐饮券都是能兑换的。
1: 咱们日月广场免税店有线上的小程序吗？
0: 我们中免集团统一的小程序、就是我们那个中免海南嘛，
1: 中免海南
0: 还有那个会员购、对吧、CDF 会员购
1: 离岛免税，咱们都是
0: 免税。
1: 我刚才一进来它就有一个年终的一个大促的活动，刚才也是有看到的。
2: 对、看到好多朋友这会儿陆续续的都已经来了哈。小吴说超想要，我能成为那个幸运儿吗？
1: 我要买洗面奶，这个洗面奶好划算，原价408，现在只需要253，马上要下单了已经。
2: 启示这边说到了，我们岛民呢终于赶上实惠了。所以刚刚其实我们说到这个活动的话，有针对我们本身就不出岛的一些朋友们、也针对可能比如说有这个近期出岛计划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对不对、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或者具体有什么样一些不同种类的活动呢？
0: 因为离岛免税政策嘛，就您首先是
2: 如果这一年当中，自然年度当中，我们已经有过这个出岛的一次的这个记录了。
0: 对，我们的离岛免税新政策就是首先你年满18周岁、并且持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或者社保卡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海南省工作生活并且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士，那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过一次有效的离岛记录、然后本年度内就可以无限次数的畅买机构集体品类的所有商品了。所以如果今年有离过岛的朋友回来之后还想买免税品，也是可以到门店去购买的。
2: 种类是不是有一些区别？之前我们的听友也问过这个问题。
0: 对，凡机构集体品类是一共15大类，像化妆品品类是一次能提5件，香水的话是1瓶，太阳镜、服饰、丝巾、鞋帽等等等等都是可以提1件。然后具体的品类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的小红书账号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都能够搜索得到。
1: 其实说前段时间啊，他爱人去云南，当时买了一套科颜氏的那个金盏花套装，超级划算，好像是1000多，打完折600多。都是奢侈花，那个确实很好用啊，
2: 是
1: 就是用的也很舒服，有机会想再去买。对对对，
2: 小杨洋这边也说到了，特别喜欢去逛那 CDF、

0: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哈、啊，因为那边种类很多，优惠活动也很多，逛了还想逛，根本停不下来。包括之前好像应该是有我们的听友，前段时间好像去年还是今年的时候有活动的时候也去那边逛过。
1: 然后 QQ 说，我今天生日能要一份生日礼物吗？啊，都没有去逛过免税城，因为出岛的机会并不是太多哈。我觉得这个可以给你安排起来，提前祝你，不是提前了。

0: 那其次呢是能够实实在在的有优惠的，包括我们说到的岛民嗨购节当中哈，你看包括什么包包啊、鞋呀、啊、这些奢侈品的话，其实这个降价幅度也是挺大的，对不对，文姐？
1: 那咱们日月广场免税店就具体覆盖哪些主流的品类呢？
2: 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的品类其实比较齐全，汇聚了各大的一个知名品牌。那最核心的当然是美妆护肤品类了，那再来就是箱包服饰、珠宝腕表，甚至到食品、百货、日用品，我们都应有尽有。那包括刚刚也提到，我们海南岛内居民一个自然年度内只要有一次的有效离岛记录，本年度内就可以无限次数的去畅买机构集体品类的所有商品了。
1: 基本上大家平时需要的用得到的在咱们这边都能够买得到哈。
2: 是的，包括各种送礼的需求，我们机构集体食物大类基本都是包含的，基本都可以满足大家。
1: 像咱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种月度固定的福利啊，包括专属折扣啊，咱们能不能就是只用一个大家经常买的一样东西，然后我们给它举一个例子呢？
2: 举个例子
1: 啊、举个例子。
2: 那首先还希望大家先注册星光岛民，我们先领个免费的30元的无门槛。然后如果你没有离岛行程，也可以来我们的国货区薅薅羊毛。就像刚小姐姐最爱的居多
1: 、
2: 对，
1: 那我就直接可以减30，
2: 没错，就几块钱补个几块钱就能买到。
1: 那像我们如果买有一些大件的，就是它能不能享受一些折上折的一些优惠呢？
2: 这个当然也有，在我们星光岛民的平台，两人成团就能享折上98折。比如说现在就是我们的贝轻松的按摩仪 iGyms 五代，然后 iGyms 5S， 它的免税价是3379。
1: 它是什么？它是一个按摩
2: 头部按摩仪、
1: 头部按摩仪，
2: 对，基本上就提升幸福感的好物嘛，生活幸福感
1: 非常。
2: 那它现在3000多块钱，它现在在我们岛民嗨购节是打5折，然后双人成团
1: 再
2: 下一个折八折，就是在5折的基础上再打个98折，然后还能叠加政府消费券，可能折后只要1500多块钱，省了1800多，真的非常划算。
1: 那个政府消费券是吧，我们自己去领的，是不是？
2: 是的，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然后或者是微博，或者大家直接到店里面，店里面的买单的时候，柜员也会给你拿出来，让你扫，然后领取，这都是可以叠加的，
0: 就实实在在的优惠给到大家了。
2: 是的，是的，如果大家进店的话，有心仪的产品，还是希望大家去问一下，我们的导购的小姐姐或小哥哥，大家都非常专业的，可以跟大家说怎么样买是最划算的。
1: 我要买面膜，
0: 买面膜，
1: 我想。囤一大箱的那种，就是有一个品牌 AHC 吧，它有一个金箔的那个，
2: 哦，那个真的很好用。
1: 是，那最近有活动吗？
2: 这个可以到我们店里面去了解一下啊。
0: 手机最近的话，有没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活动呢？
2: 有啊，我们华为、三星、荣耀，我们门店都是有的，在我们双子座的2楼，大家也可以进店逛逛了解一下。像现在高考结束了嘛，对大学生，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下我们大学生的一些3件套是吧？手机、平板，对，
1: 还有什么？
2: 手表，
0: 啊，
1: 手表是吧？
2: 电子手表，
0: 数
2: 码产品都在我们的双子座2楼，大家也可以来
1: 选购。我再给你加一样，4件套。你们猜猜是什么？
0: 是什么？
1: 手机、手表、电脑，还有一个。
0: 是什么？
2: 是什么？
1: 耳机
0: 哦，
1: 耳机是现在很多的准大学生们他们就是必备的，
2: 是的，
1: 对，而且它的降噪啊，就是他们对于这个要求也是很高的。
0: 对，包括什么现在比较火的那种骨传导耳机也是比较好的。我看到有朋友在问说，因为最近这个黄金的价格有所下降嘛，那在我们这边的话，价格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优惠？
2: 我们黄金的话，首先他肯定享受免税价，那可能每个金店有，我们有周大福、六福珠宝、老庙黄金都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然后可能门店还会有一些满赠或满减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到店去了解一下，因为金价它是随时会根据实时变化的嘛。
1: 对，这样吧，今天就是我们先设一个小门槛啊，就是想获奖的朋友，咱们首先得先去注册那个星光岛民，然后你截个图发到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个我们再请我们的小姐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如何对激活我们的星光岛民呢？
0: 怎么样来注册？
2: 我们日月店主打的星光岛民，在我们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底下菜单栏，您会看到星光岛民，点进去就能到我们的星光岛民的平台，免费注册就能成为星光岛民，注册成功会立刻返您一张3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直接进店就可以消费使用了，并且享受购物返星光值的超值权益。那星光值也可以用来兑换我们店里面的国潮美妆的正装单品，以及日月广场的商圈福利。
1: 另外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有点分不清楚，像咱们的机场免税和市区的

0: 免税店，这个我们请您来科普一下哈。
1: 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是市中心的一个区域，它的位置交通都是十分的便利的，适合各位游客朋友们提前来慢慢逛慢慢挑慢慢选，那想逛几次逛几次，且提货方式也很多，像我们集购集提当场就可以买了就可以带走，或者是机场港口去提货，甚至说邮寄回家都是可以的。那岛民朋友来说，我们选择反岛提货就更方便了，那像现在实施新政之后，我们岛民朋友购买免税品就更方便，日常囤货节日送礼都可以直接来选购。那其实机场免税店它是属于领走了快速买，那当场就能带上飞机，其实也很方便。
0: 对，
1: 但是就是要把握好我们购物的时间，
0: 是
1: 不要耽误自己的行程嘛。
0: 嗯，
1: 那我其实是建议大家可以优先来我们市区的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慢慢挑啊，做做功课，离岛的时候再去到我们的 CDF 美兰机场免税店查漏补缺，还有忘了买什么呀，或者是临时想补齐什么，都能直接在我们的机场免税店买到。
0: 对，
2: 是
0: 的，
2: 看到好多朋友在注册哈，看到严瑞菠萝这边说到没听懂，没听懂的是注册的方式吗？你关注到的应该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哈。如果你是其他的免税店的话，是没有下边星光岛民的这个快捷菜单栏的。
0: 对，
2: 所以你关注到这个公众号之后，下边的快捷菜单栏点击星光岛民去注册就可以了。
0: 你今天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心酸。然后我刚才看到咱们送那个高培冰淇淋，大家知道高培是做那个奶粉的。
1: 对对，
0: 文姐小姐姐有吃过他那个冰淇淋不？
1: 吃过，
0: 奶
1: 香很浓郁
0: 啊，我也超想吃。这个呢，就是凭全店任意消费单据，然后就可以在6月12号到18号是下午的2点到6点这个时间段，双子座一层的岛民直通车那边就可以来领取了哈。
1: 是的，
0: 大家有什么今天我们聊到的，因为节目当中刚才说福利可能也是说的会比较快一些，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复的来问一下。大家其实在发送免税之后，发送免税最后的那张图片，你就可以在马上查询那个地方去扫描它，识别它，你就会进到星光岛民的那个页面，然后呢它就会提示你就是激活，如果未激活的直接在那里激活。
2: 是，
0: 我看到这个上面它有一个说消费满66返66元的无门槛券，那这个就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东西，我够66了，它返的这个券是我下一笔的时候直接可以使用。
1: 对，首先得先注册星光岛民，因为是星光岛民才享有的权益嘛。那先免费注册成为星光岛民，且在本年度内，也就是2026年内，第一笔单首单消费满66块钱，就会立刻返您一张66的无门槛优惠券在您的卡包中，您下次购物就可以直接用这个优惠券抵扣了。
0: 好的，9点59分，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啊，来进一小段的半点报时，以及我们的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信息，稍后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0: 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目前的话呢，是从椰海大道五月广场这边往龙科南的左转弯方向，车会略多一些啊。刚刚经历过一波的绿灯放行，后面的车呢正在陆陆续续的往上上，基本上呢是到五月广场的正门口停车场的这块，其实不至于说绕道行驶啊，车有点多。

0: 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凤翔东路啊，凤翔西路火车东站的站前广场的这条路上，现在是往凤翔路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还是会略有缓慢。从现场监控来看，右转弯方向啊，排队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多，也请各位呢看清楚主干道的一个情况，不要强行的变道和加塞儿。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红城汇银长线和滨江路路口的路段，从红城汇银长线右转弯去滨江路的，其实车没有很多，但是呢它电动自行车过街还有行人过街的这个频次是比较高的，也希望各位呢能够看清楚路面的状况，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啊。右转弯呢也是要去看斑马线上的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另外呢在龙华路的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往一中转盘的方向车还是挺多，主要是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这个车特别多，没有办法很好的进入到医院当中，所以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有条件的话还是需要把车停在滨河路沿线的一些位置上，然后呢再走路啊，走到这个医院的当中去，这样的话呢会更加方便于大家的往返还有这个行程。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今年的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中国结算发布2025年统计年报，数据显示，2025年全年新增投资者1386.95万。其中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382.84万，2025年期末投资者数为25067.29万。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5点半，海南学子就在海南留才行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专场招聘会在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云龙校区举办。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0: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价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洁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洁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0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2: 是的，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21号
1: 百润家居洁成装饰特约播出。
2: 对，21号哈，我们要带大家去到的这个新疆的行程，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平台当中了解详细的行程。
1: 嗯，那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免税新推官文杰，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免税新推官，我是文杰。
1: 嗯，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日月广场免税店购物啊，它的一些服务啊之类的。大家有任何最近可能想去，你想咨询了解，比如说选品啊，就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折扣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哈。
2: 是，另外的话，我们在这里也准备到了两组关键词，一个呢是免税，另外一个的话是岛民嗨购节，大家分开发送到平台当中，能够解锁到我们在这里准备到的一些图片。
1: 对。

0: 当中其实非常明确的给大家说到了我们近期的活动，然后另外的话也推荐大家注册到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民这个会员当中。不知道怎么注册的，因为当中其实是有二维码的，你直接扫码进去之后，它的那个链接和网址的话就能够直接注册了。
1: 对，免税关键词的最后一张图片。大家今天呢，就是除了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海蓝之谜的旅行套装之外哈，就是如果你每个人都去注册他那个星光叫做岛民，对，就直接送你一张30日元的无门槛券。所以今天大家听到节目就是赚到了哈。
0: 嗯，小甜甜这边问到了一个问题，说要离岛的话至少需要提前多久在免税店购物才行。
2: 嗯，希望大家就是尽早嘛，因为这样大家能够体验的更多，慢慢挑慢慢选，然后也可以提前做做功课，对吧？然后我们尽量是提前1到2天。
0: 对，因为他到时候也是可以寄到比如机场啊，或者是那个港口的那边，对不对？
2: 是的，我们可以机场提货、港口提货，或者说是集购集提，还有说邮寄回家都是可以。岛民朋友还能选择反岛自提，
1: 对，这个更方便。然后刚才就说到这个集购集提，我一般也会选择这样的一种购物方式。
0: 对，
1: 那集购集提在咱们日月广场免税店是否已经全面落地了呢？
2: 当然是全面落地。首先只要您年满18周岁，并且持有海南省的身份证、海南省的居住证或者社保卡的中国公民，以及在海南省工作生活并持有居留证的境外人士，那在一个自然年度内有一次的有效离岛记录，本年度就可以无限次数的畅买集购集提的所有商品了。
1: 但他那个集购集提就是种类，然后还有就是我在买的时候他好像是怎么说的来着，当时就不是所有的东西它都可以集集，
0: 就有一些种类，
1: 对，然后包括要是你那个东西它里面是一个套装组的那种好像也不行来着。
2: 对，我们集购集体
1: 品类单件的那种，
2: 对，单件，像我们日常会买最多的化妆品品类啊，它一次是买5件不同的商品。然后香水瓶是香水是买1件，那比如说我们俩想买2支一样的香水，其实分开2单付就
0: 可以了。
2: 对，
1: 是的。
0: 来看看 QQ 里边说到哈，说阴历生日啊得到954，还有这个我们的免税店给的礼物。阳历生日呢这个张扬带队出发哈。另外小甜甜这边说到了，之前逛过这个 CTF 日月广场免税店几次，那边销售特别专业，非常能够根据大家的个人特点来推荐合适的产品，而不是盲目的推销，非常非常赞。
1: 给点赞了。大家今天如果说我也最近要离岛哦，那 QQ 是报了你们的团了？
0: 好像没报，好像没报哈。他说不是要多多拍照片给他吗？拍风景给他。
1: 我也是拍他来着。然后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大家最近如果想去选购，但是你不知道我应该选什么品牌的，然后选什么样的一些这种产品啊，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
0: 对，小鱼来了，回复到了星光岛民。星光岛民是没有关键词回复的，大家这会儿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应该是
1: 免税
0: 和岛民嗨购节，岛民嗨购节是有关键词的内容的。有朋友就在说了，我们这边如果是去到店买东西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吗？有没有一些便民的服务？因为可能有一些比如说要计划出岛的朋友们可能带着行李去到我们日月广场这边。
2: 我们是不需要预约的，我们日常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那只要在我们的营业时间内随时都可以来我们店里面逛。那在我们的射手座 L 层是有总服务台，方便大家咨询问题啊。其实还有免费的轮椅租借、行李寄存、婴儿车租借、宠物车租借、一次性雨衣、医疗箱等等。并且在我们射手座 L 层的维护中心，中免会员是可以免费去护理我们的饰品啊、手表、包包，也是可以免费享受到的。
1: 哦，这个还真不知道啊。所以大家今天听到了之后，到时候都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就是我们说到的，在日月广场免税店它主要是分为3个大的板块，所以我们别好不容易去了一趟，可能你只逛了个1个或者是2个，咱们最好是去的时候就把这3个全部都给它逛遍哈。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营业时间以及最佳到店时间，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我们的营业时间，日常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随时想来就来。而且现在天气也比较热嘛，我们店的空调开的真的很足，那欢迎大家随时就进店纳凉。那最佳到店时间，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那微信公众号、小红书、微博都叫做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我们每个月都会发布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像本月的岛民嗨购节，对吧，很适合大家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日子，就是星光岛民日，是每个月 月的九号，
1: 每个月
2: 九号是一定一定我们要来店里面玩玩的。那九号我们有什么呢？

0: 那我们可以进店先免费领一个进店礼，对吧？进店先免费拿个礼物，并且我们当天进店的星光岛民，我们还会直接送您一张30元的无门槛优惠券，您再拿去消费使用。并且我们还有打卡的活动，打卡就可以免费领到我们 CDF 准备的国潮好礼。
1: 非常划算。
2: 对，六月份的已经过去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1: 7月份的，
0: 对，
2: 也马上就要到了。看一下花开尽无声，他说有社保出过岛，可以直接回购化妆品吗？现在就过去，怎么获取这个券？
0: 我们如果今年已经有离岛行程的朋友们，现在本年度内就可以来我们的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去畅买我们机构集提的15大品类的商品了。那如果大家有想领的优惠券，我们可以到店之后问一下我们的柜台的小哥哥小姐姐，大家会直接给个码给您扫。或者说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 CDF 海口月广场免税店的官方的公众号上也是可以领取到我们的政府消费券的。
2: 然后花开尽无声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直接回复免税，回复免税看最后一张图片哈，我也都已经发给他了。
1: 当中有一个二维码，你直接扫码进去之后，就能够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星光岛民注册的那个链接当中。小甜甜这边也问到了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关于这个集购集提，就是新的一个岛民政策方面的。他说想问一下，这一年度哈、因为现在是2026年，所以其实只要是2026年的1月1号到目前的6月15号之间，你有过一次出岛的这个记录的话，其实就是有一定的权限的。但是后续的话，在免税店购物的时候，只能买单品吗？不能买套组吗？
2: 不是的，你看，他就刚才误解了我说的那个话。我说的是集购集提里面，它是套组的，你是当场带不走的。
1: 是。
2: 但是如果你有离岛记录，你后续去买，你买单品或者买套组，这个都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一个在年度内有一次有效的离岛记录，那我们返岛之后，本年度内都是可以无限次数的去畅买集购集提品类的所有商品了。像我们一般化妆品的套组，一次化妆品是能提5件，比如说这个套盒里面5件是不一样的东西，也是可以直接提走这个套盒的。那如果说是重复的，那就分2单买就可以了。
2: 是。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就是刚才文姐也是主推的咱们的国潮美妆、国货精品板块，具体都有什么样的亮点呢？
0: 在我们的国潮区，就是在我们射手座的 L 层有一个很大的国潮集合区。那里面我们的国潮商品是不需要任何的离岛行程和记录的。然后集购集提非常的适合我们岛民日常的选择，那不管是美妆单品还是到洗护用品都是有的，包括当下很火的国潮品牌，像橘朵啊、娇色、可复美、维若娜、自然堂等等都是有的。那并且成为我们星光岛民还返一张30元的优惠券，也是可以直接在这个国潮区是使用的。
2: 对，咱们现在有非常多的一些国货的这种大品牌，
0: 是的，
2: 它其实那个东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棒。
0: 对，我们现在国潮产品做的也是很厉害的。
2: 是的，
1: 比如什么花西子啊、橘朵啊，刚刚说到这样一些品牌，
0: 是的，还有可复美，大家都比较喜欢。
1: 那么云端那边说到了，他说 CDF 日月广场免税店啊，经常开展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比如说什么素人改造大赛
2: 啊，
1: 这是之前的活动是不是？
0: 对，之前的活动。
1: 他说希望能够后续呀、多多开展这些有趣的活动，比如说亲子活动等等，期待期待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后续哈。
2: 没错，我们继续再来看啊，你像很多的家庭用户，包括宝妈群体，刚才我们说到既然会送那个高配冰淇淋，咱们那儿肯定就是有卖它的奶粉的，是吧？
0: 是的。
2: 那在店里面都能够买到哪些适合家庭的这种高性价比的一些生活用品以及护肤好物呢？
0: 那其实说到这，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岛民海购节推出的比较省钱的活动，就是在我们星光岛民的首页有一个2人成团享折上98折的活动。那像家庭群体啊，或者和好朋友一起来逛街的朋友们，都可以组团去申请，就2个人申请享一个折上的98折。那所以大家在购物囤货的时候都能够享受到折上折的一个福利。那打完折之后，如果还能符合政府的消费券门槛，那还可以再叠加一个政府的消费券，就还可以一减再减。那像我们日常生活的囤货，包括刚有举例到的贝轻松的按摩仪，那都是很划算的。还有像宝妈朋友在我们店的双子座2楼有宝宝的玩具，高配的配方奶都是可以选择的。甚至我们还配了免费的儿童的游乐区，有滑滑梯啊、积木等等，也可以给宝宝们放放电。
1: 是，应该刚刚我们的文杰说到的这个活动哈、是在免税关键词当中的第3张图片。
2: 对，
1: 然后就说到了两人成团再享98折，如果说比如单品实行的是5折的这样优惠的话，在这个优惠基础之上还会再打一个98折。
2: 对，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星光值它是有什么用处呢？
1: 比如说多少钱能够折扣多少星光值，星光值能够比如说用作什么用途？
0: 对，我们星光值

0: 跟我们的中免会员积分都是能同享的。那建议大家在购物前先注册中免会员，
1: 嗯，
0: 然后再注册我们的星光岛民，这样我们在购物的时候，我们既可以积中免会员的积分，还能够积累我们星光岛民的星光值。那中免会员积分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就是当前抵扣嘛。
1: 嗯，
0: 那星光岛民的星光值积分是可以在我们的星光岛民平台上兑换一些国潮的正装好礼，包括日月广场的一些权益，都是能享受到的。
2: 我看到了好礼兑换，比如说5000星光值的话是橘朵，
0: 嗯，
2: 然后5500的话是自然堂的那个护发精油，
1: 嗯，
2: 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类挺多的。
1: 我刚才看到就我说的那个面膜了，
2: 嗯，
1: 它原价是510，我在咱们那个日月广场的官网上看到的一口价360多
2: 哦，
1: 嗯，然后如果我有那个券
2: 的话，
1: 我还能再减，
2: 嗯。
0: 是的，如果您再找个好朋友拼个团，还能再打个
1: 九八折，我们再拼个团吧。
2: 大家总之哈，今天我们说到的，不管是这个岛民嗨购节，还是近期的这样一个618的活动，
1: 嗯，
2: 都非常非常的优惠和划算。
1: 是。
2: 那除了刚刚我们文杰说到的这个活动之外的话，在每个月的9号这一天，还会有一些特别的福利给到大家。QQ，
1: 嗯，
2: 这边说到了，说刚刚听到按摩仪，想问一下，我们那边有助听器吗？说这个妈妈年纪比较大哈，
1: 嗯，
2: 耳朵比较背，然后想买一个助听器给她，然后手表那边优惠大概是多少？然后准备给闺蜜的儿子买一个手表，说这个小伙子高考考得很好，当个贺礼。
1: 他应该是要离岛，他应该是抱了你们的腿儿了。
2: 好像没有吧。
0: 对，在我们双子座2楼有大家比较关心的电子产品区，
1: 嗯，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2: 嗯，
0: 然后也可以是应该是可以使用那个国补的，
2: 嗯，
0: 对，所以大家具体的折扣优惠我们都可以到店了解一下。
1: 助听器据我了解应该是没有，它是那种比较专业的，
0: 嗯，
1: 属于这种医疗的。
0: 对
2: 医疗器械了。
1: 手表因为实在品牌
2: 太
1: 多了，
0: 是的，
1: 我刚才是看了一下咱们有一个优惠区，它里面有很多的手表，就直接有的是打5折的。
0: 对对，就大家可以进店去选购一下，因为还有其他的，
1: 嗯，
0: 像国补或者是消费券，
1: 嗯，
0: 大家可以去店里面具体了解一下都能够使用什么品牌，
1: 对，
0: 然后能够使用什么优惠券，就大家不要害羞，
1: 嗯，
0: 就直接问我们的导购小姐姐或导小哥哥。
1: 是的，嗯，有什么就直接问就好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有的朋友也是想买大牌，
2: 嗯，
1: 就是可能一个包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也都不便宜，
0: 嗯，
1: 但是又特别怕踩雷，那门店是否有正品保障，包括售后的保障体系呢？
0: 那大家就绝对放心，我们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经营的所有商品，
1: 嗯，
0: 均由中免集团从原产地直采，源头是可以追溯的，
1: 嗯，
0: 全程是由海关监管的，中央企直采正品保障，大家绝对是可以放心购买的。
1: 嗯，还有的朋友在问哈，就最近有没有这种限时折扣？因为我之前去到咱们店里面的话，就看到2楼那边，它有的时候会有那种限时折扣啊。
2: 嗯，
0: 对，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双子座2楼，其实射手座 L 层有一个角落区，大家进店可以问一下，
1: 嗯，
0: 店里面的人都会跟大家说在哪个区域，
1: 嗯，
0: 也是有一些限时折扣，会比较划算。
1: 是的，就跟你的闺蜜一起拼着买，这简直不要太划算了。
2: QQ，嗯，说到了，今天去逛的话能享受优惠吗？
1: 可
2: 以的，
0: 当然可以，
2: 嗯，可以的。如果你有这个离岛记录的话，如果是这一年哈自然年度当中有离岛记录的话，
1: 嗯，
2: 会买的更多。
1: 嗯，
2: 那如果你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发的话，能买更多东西了。
1: 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说，他平时都不怎么化妆，就想单独买，比如说像洗面奶呀，或者防晒霜这种。他说这种也要凑够，比如说大几千的额度才能享受优惠吗？像单件买小额商品这种划算吗？
0: 当然划算啊！如果您有离岛的行程的话，
1: 嗯，
0: 就可以选购我们的免税商品，
1: 嗯。
0: 那如果您没有离岛行程，并且还想在我们免税店购买的话，
1: 嗯，
0: 就可以前往我们的国货区，包括我们刚刚有提到的星光岛民送的30元优惠券。那您买单件，想玩单件的折扣之后，还能够直接再减个30块，
2: 嗯，
0: 也很划算。
2: 看到应该是宝妈来问到了一个问题，
0: 嗯，
2: 说店里面有没有这个婴儿奶粉？刚我们其实已经说到了，
0: 嗯，
2: 包括这个纸尿裤、儿童护肤品。但是这些东西的话，算是免税品吗？价格比母婴店便宜多少？
0: 我们具体的折扣的话，还是希望大家到我们门店，
1: 不同品牌是不一样，
0: 因为折扣这种它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一些现在的现行福利去改变的，
1: 促销的一个时段。
0: 对，是的，
1: 嗯，
0: 那像刚刚有说双子座二楼有我们的宝宝的玩具啊，
1: 嗯，
0: 宝宝的配方奶都在我们的双子座二楼，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
1: 嗯，然后还看到这位朋友，他说他想帮外地的闺蜜啊，就是给送她一瓶精华，
2: 哎，
1: 但他自己不出岛，这能买吗？你不离岛的话，那就除非是就是你从会员购的那个平台上去进行购买。
0: 嗯，
1: 哦，
0: 对对，是的。

0: 哎，但是如果你今年有离岛记录，这个也是可以买的。
1: 对，一个自然年度内，我们海南岛内居民就可以享受，返岛之后就可以享受无限次数的极购集体品类。
0: 对，
1: 嗯。
0: 然后从我自己的一个经验上面来讲哈，就是大家要随时，比如说你像张扬，他可能到这个周末他要出门了，
2: 对，
0: 然后你就是随时可以关注一下在网站上的一些促销变化。
2: 嗯，
0: 对，
2: 因为只要是比如说你这个机票已经出了的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就可以提前来去到平台，不管是我们买了之后拿走也好，还是你回岛之后再提也好，或者说你去的目的地寄到那边也好，我会更推荐，比如说你要去外边待的时间比较久的那种情况，其实回家的岛外的那种情况，其实邮寄会更好一些。
1: 对，是的。
2: 看到华子哥来了，说好久啊，好像确实很久都没有去免税那边去逛一逛了，应该去逛一逛，赶紧今天去吧。QQ 也来了，说到了，说今年后面呢应该是离不了岛了，但上个月离岛回了老家，给这个老爸办理了这个一些政策方面的，说有过离岛记录，那今天休息嘛，正好可以去那边逛一逛。
0: 挺好
1: 的。是
0: 的
1: 是的，而且如果今年内没有消费过，那是您注册星光岛民之后，您今年的第一笔消费只要满66块钱，我们会立刻返您一张66块钱的无门槛代金券。对，你就可以拿着66块钱再去买下一笔，就会很划算。
0: 是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购物小技巧，因为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它同时这个免税还会给你积分，就你有个人
1: 的
0: 积分。
1: 对的，
0: 如果你比如说你要买的第一个东西它挺贵的，第二个东西相对来说比较便宜，我们就可以先买完第一笔之后它产生了积分，然后在你买第二笔在享受了那些的优惠同时，再把我们的积分也给用上。
2: 嗯，
1: 对，看来是资深的免税，
2: 非常非常的划算啊。
0: 对，大家反正就是能用起来的优惠大家都用上，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有这种信息差，可能免税店搞活动啊大家不知道，所以今天听到节目，就不管你最后有没有获得海蓝之谜的那个
2: 套装、
0: 但是呢大家都可以薅到30元的无门槛的这个羊毛哈。
2: 对，小羊羊这边说到了，说今天听我们嘉宾介绍啊，才了解到作为岛民能够享受那么多的优惠和福利啊，太赞了，以后有什么需要的话就去我们 CDF日月广场免税店这边逛一逛了。
0: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家里老人平时血压高，想问一下咱们这边能买到那种比如说什么进口鱼油，就这种保健类的吗？
1: 有的，在我们的双子座2楼有一个食品保健区，
0: 就
1: 里面也是有很多产品，大家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0: 咱们也是有导购员，大家有什么不明白的都可以来问一问。
1: 对的，各大品牌啊，包括我们中免健康自己的品牌也会有很多的保健品，大家可以去选购。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文杰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当然也是欢迎大家线下自己去到日月广场免税店好好的去
2: 逛
0: 一
2: 逛
0: 买一买，
2: 薅一薅羊毛。QQ 说到了，说这个岛民注册啊，那边会有人教，那必须
0: 的。
2: 我们的这个导购是非常非常的负责任的，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说有任何政策优惠政策都可以来咨询到他们。
0: 好，那我们就今天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文杰。一会儿见吧，
2: 待会儿见各位。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

0: 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种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啊，一小部分的位置车会比较多。像现在的话，在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以及海秀桥的这个桥上，要正常的去经过，然后去上秋海匝道这个口子的车还是挺多的，通行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啊。真正上了桥面之后呢，可以来正常通行，影响不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秀华路和秋海大道的路口，一个是北往南，包括左转的这个方向车会比较多，直接已经滞留到海秀桥桥下。另一方面呢，是秀华路在转入到秋海大道的左转方向，其实中间跟靠右侧一点的这个位置啊，都是可以走的。目前的话也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它主要呢也会受到旁边秀英区政府的掉头口的一些车辆掉头的影响啊，所以是综合性的。再来关注到的是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尤其是东往西，在这个海医第二附院的停车场的出入口这块，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好转了非常多。直行方位呢是刚刚经过一波绿灯放行，所以目前可以说是车正在不断的往前上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左转弯正在放行啊，其实还可以吧，最多两个红绿灯周期，应该呢也都是能够过去的。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椰海大道第四人民医院的路口位置，这边其实车没有很多，但是大家的这个通行方式呢却非常容易导致出现有事故或者急刹车这样的一些情况。好多朋友就是从医院一出来，然后立刻马上啊要到最左侧的这个车道去掉头，横跨4-5条车道，这个还是挺危险的。如果实在是没有这个空间啊，能够让大家一次性的这个掉头成功，或者是一次性变道成功，就需要呢可能通过红绿灯路口到新大洲大道那块再去掉头啊，或者是转弯，这样呢会更安全一些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4: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3: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4: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3: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4: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3: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7: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0: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1: 谁吓唬你， 这危害。

0: 哎，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0: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66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家在海口，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特约播出。
1: 毒品是吞噬人生、摧毁家庭的魔鬼。
2: 无论伪装成零食、饮料，还是新潮电子烟，都不要因为好奇去触碰。
1: 远离不良社交，面对诱惑，坚决说不。
2: 发现涉毒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1: 海口公安与你一起守护禁毒示范城，建设美好海口。
2: 家在海口，由海南家装大品牌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加油加油，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2: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家装大品牌，新房装修、旧房翻新，专业靠谱。
1: 我想要省心全包的。
2: 百润家居捷成装饰主打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装修全屋定制，窗帘家具省心配齐，精选大牌，品质保障，工厂集采，高性价比。
1: 捷成装饰联合交通954做媒体质量监督，省心靠谱。
2: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省心靠谱。电话6863-3381。
3: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4: 谢谢你，亲爱的。
3: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1: 10: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2: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1: 家在海口呢，是由海口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特约播出的。
2: 是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嗯，
2: 另外我们来和你分享到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邀请各位呢飞往新疆8天的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三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还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方式你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平台当中了解详细的行程。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是2026年的6月26号，也是国际禁毒日的这一天全国上映。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呢因公殉职。全片都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那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

0: 复制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来感受我们海岛的风情。先来看一波留言吧。
1: 上时段，
0: 对，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朋友在我们家在海口的听友群里面是分享了家里面的一个经历哈。我来网上找一找。
1: 找一找。
0: 对，说的是妈妈帮着带孩子的这个事情。他说最近啊，因为育儿的事儿跟妈妈大吵了一架。前提是老妈骨折做了手术，然后被他接来海口照顾。最近呢，他伤情好一点了，开始常规操作，就是指点江山。前天呢，因为一直反复跟他抱怨说，哎呀，有关孩子养育的问题，老人就觉得他们对孩子太惯着了，一点威严都没有，不像他当年带他们带的有多好。然后我们这位听友他情绪就崩溃了，然后就跟妈妈痛诉了很多就是妈妈不记得的事情。从小到大都很怕妈妈不高兴，所有的事情都尽力要做好，学习好，做家务好，成为了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呢，妈妈从来就没有夸过他，就感觉他永远都不够好。他的孩子呢是个普系娃，在情况最差的时候，就是他们跟公婆也是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挺过来的。孩子能力赶上来之后才敢叫妈妈过来，所以现在妈妈依然觉得他不是一个好妈妈，带孩子带得不够好。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他的这个感受。就是他说这种情况不知道该怎么说，他知道妈妈是爱他的，但是确实跟他待在一起就很容易崩溃。我妈妈其实到现在她也是对我要求还挺高，就比如说我们两个要出去拍照哈，像周六的时候我们去了一趟万绿园，然后那天呢她就一直在说我，她说你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好看，她说的不好看是拍照不好看。我说你不用管呐，而且本来我那天是没有打算拍照的。然后我妈妈她就拿着手机说，哎，我给你拍张照片吧，然后就说
1: 拍了之后又开始嫌弃。
0: 对，她说你今天穿这个衣服真的不好看。然后整个人就非常的恼火。后面呢就是万绿园她那边有很多背景是一整面一整面的绿植的那种。我说你给我拍一个我侧身，然后就是取景要取到腰上面，就有点类似于特写感觉的。然后我妈在那比了半天，她拍照她也不会跟你说啊我要开始拍了呀怎么样。然后我说你拍了吗，我妈说你知道吗，你这样拍真的很显脸大。我说你不用管，我自己是会 P 图的。然后你知道从那走就很多人全都在那看我们。然后我就那个当下真的很恼火，然后我妈就说真的脸太大了，
1: 收收阿姨收一收。
0: 就是你也知道他是爱你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不用管那么多。她说不行，我希望我拍出来的一定是最完美的你。
1: 就现在我们要求没有那么高，就是
0: 太累了，
1: 大家拍照的时候就是哎这个能 P 哎这个就可以了。
0: 然后最搞笑的一个点，我当时在那个当下我就说，我说妈周一我要在节目里面吐槽你。就是万绿瑶很多那种特别高大的树。我前两天就看到一个小姐姐，她是跟那个大树拍了一张照片，她人小小的，然后站在那个树下面那个位置就很好看。然后我就说妈你帮我拍这个，我就找她的图。然后我妈说不行，
1: 你没她好看。
0: 她说现在已经是快要到晚上了，
1: 时间不对。
0: 她说你知道那么大的一棵树它是会吸收你的能量的。我说你这都是哪里的玄学呀，真的就很无语。
1: 反正这个晚上啊的确会有很多因为拍照就闹矛盾的事情，比如很多这个这个照片的博主，拍照的博主，然后看到一些情侣呀、多多少少都会因为拍照这个事情吵架。
0: 那你问我为什么不找我爸爸拍，因为我爸爸也在旁边。
1: 更不好看吧。
0: 不，我爸爸会听话，就是你让他拍什么他会拍。
1: 为什么？
0: 但是如果你他拍的不好，你如果说他一句，那就还不如找妈妈拍。
1: 说他一句，叔叔会怎么样？
0: 我爸说，不好看吗？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没有人给你拍了。
1: 小明这边来了哈，因为上个时段我们说到了最近要给自己哪些奖励哈。他就说到了今年媳妇儿生日啊，准备给他换一个苹果手机。挺不错的。
0: 大家都是有心之人哈。
1: 换完手机之后，媳妇儿那个手机估计就轮到丈夫用了，老公用了哈。
0: 要轮一圈。来吧，那下面进入到我们的大健康大生活的板块。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关于降温神器。这两天真的好闷啊，这个天气。
1: 是，
0: 你像现在有的人会去买那个冷感喷雾， 你有见过这个东西吗？
1: 有见过，好像就大家觉得，哎，感觉是有用的，就是它喷出去的话，它那个气雾是凉的。
0: 对，但是好用不等于安全。你像我们上个周六不是做了一场消防的活动吗？
1: 嗯，
0: 大家也在这个活动当中了解了很多消防知识。你像这种冷感喷雾呢，它的主要成分除了水，还有像 LPG、乙醇、薄荷脑、香精以及甘油。

0: 油等等。这个 LPG 呢，就是被高压液化之后的石油气，
1: 嗯，
0: 主要成分是丙烷和丁烷等，它的沸点很低。
1: 是，所以在按下喷雾按钮的同时哈，它其实可以起到这个助推剂的这样一个作用，
0: 嗯，
1: 把这个高压罐当中的乙醇还有水等等液体以雾状的形式均匀的喷出，并且瞬间气化，从而吸收大量的热，以达到快速降温的这样一个效果。
0: 而成分当中的薄荷脑呢，它是能够刺激皮肤和黏膜上的温度传感器，让我们的皮肤产生一种错觉，从而让温度感受器当中的冷觉感受器向大脑发出诶我很凉快这样的一个信号。但实际上我们的皮肤并没有真正的降温，就跟我们吃薄荷糖的时候你呼吸都觉得凉道理是一样的。
1: 嗯，关于这个你想本身它是这个高压的，你看石油气嘛，所以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它的这个乙醇包括丙烷丁烷是易燃气体，如果和空气混合之后，那在遇到热源或者是明火，那就非常有可能发生爆燃或者是爆炸的这样一种风险。
0: 是的，另外你像市面上的很多冷感喷雾，它大多都是那种喷雾罐，喷雾罐呢是压力容器，所以如果压力急速升高，它就容易秒变爆炸罐。而且这个冷感喷雾当中它的成分能够迅速的吸收热量，
1: 嗯，
0: 如果你短时间内多次补喷或者持续对着一个地方喷，它就容易造成成分的堆积，使气化吸热的效果反复的叠加，容易冻伤。
1: 嗯，
0: 哦，
1: 因为离得太近嘛，对吧？
0: 对。
1: 另外它如果把这个冷感喷雾哈，喷在眼周啊或者伤口附近呢，还有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眼周和眼睛这个黏膜，
0: 对，
1: 让我们的皮肤受损或者是眼睛充血和感染。
0: 嗯，
1: 所以关于使用冷感喷雾哈，还是有一些注意方式的。首先就是大家需要仔细的阅读它的使用方法，不要在同一个这个皮肤的部位开始大量的喷射，建议大家喷在衣服或者是毛巾上，来减少对于我们身体皮肤的这样一种刺激。其次呢就是远离火源，因为刚刚说到它有很多这个可燃气体，防止起火和爆炸。同时最后的，因为夏天本身高温嘛，车里面我们也建议大家不要放那些易燃易爆的，那这个东西其实也是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
0: 嗯，来吧，下面的时间我们先听一首歌，稍微休息一下。

0: 6月13号晚上，由广州歌舞剧院创排出品的大型民族舞剧《醒狮》在海南省歌舞剧院震撼上演。近千名椰城观众共同沉浸于这场融合岭南非遗、硬核真功夫与深沉家国情怀的舞台盛宴。这也是继2022年《醒狮》首次亮相海南省歌舞剧院后，时隔四年再度重返椰城。老观众故地重逢，新观众慕名而至，剧场内气氛格外热烈。剧中龙少饰演者伊利凡说，
1: 我们应该是第三次来到海南，有一次我记得是颁奖晚会，所以感触还是蛮深的。我记得海南的观众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然后给我们的反馈的那种力量也特别的足。
0: 舞剧《醒狮》是国内首部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广东醒狮为核心题材的原创舞剧，荣膺第18届文华奖文华剧目奖及第11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本次演出中，广州歌舞剧院主演团队将南拳马步、蔡李佛拳与醒狮腾挪闪扑技法融入民族舞蹈语汇，全程无威亚、无后期特效，以日均八小时淬炼出的高空翻滚、狮头腾跃等高难度动作，真实呈现肉身轻功的力量之美。在舞美方面，升级后的高清多媒体投影与醒狮三维影像交相辉映，激昂狮鼓、乐曲、木鱼说唱贯穿始终，将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抗英的历史底色与舞狮少年从意气之争到携手御敌的觉醒历程娓娓道来。现场观众数次爆发热烈掌声。剧中凤儿饰演者梁琪琪说，
2: 来到海南呢，我会觉得这里的不管是人文也好啊，或者说是饮食也好啊，都跟我们岭南或者说广东特别的相似，然后呢会非常的亲切，我们也会以最饱满的状态然后带给观众朋友们。
0: 在首演当天下午，醒狮还特别举办了沉浸式舞台导览活动，三位海南籍首席主演庞冠宇、唐南鹏、李启多回乡带队，带领观众解锁舞剧背后的匠心。大家不仅能够近距离观赏历经千道工序打造重达十余斤的非遗离家狮狮头，还能亲手扛起狮头跟随主演学习基础醒狮动作，直观体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分量。不少观众直言，终于从只会看热闹变成能看懂门道了。海南籍首席主演庞冠宇表示，
3: 希望我也有朝一日能作为海南人庞冠宇舞者舞蹈演员的身份，将我们海南的本土文化通过舞台作品的方式传播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海南的本土文化。
0: 相关负责人还表示，作为海南省演艺集团点亮自贸港海南一非凡2026中外舞台艺术精品海南展演系列重要引进剧目，醒狮的再度莅临不仅让椰城观众得以近距离领略岭南非遗与民族舞剧深度融合的艺术魅力，更彰显了海南在自贸港建设背景下以开放姿态推动区域文化互鉴、丰富本土高品质文化供给的自觉担当。海南省演艺集团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将持续引进荣获国家级大奖的舞台艺术精品来穷演出，让海南观众不出岛看好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自贸港活态传承与广泛传播。以上报道由本台记者小强发回。
4: 这个醒狮表演真的很好看，所有我看我朋友圈里去看过的朋友

0: 对，都说落泪了，很感人哈。
1: 而且还有很多本身海南或者海口本地的演员加入到了这个舞狮的表演当中。
0: 是的，来吧，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慢食厨房的板块。
1: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这道菜是关于回锅肉，豉香回锅肉的这样一个做法哈，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分享啊。首先我们要准备的就是五花肉了，最好是那种分层的三馅的那种，但是又不能完全掉的那种哈，就是比较均匀的标志的五花肉，做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首先五花肉放到冷水当中焯水，加入姜片、葱节和料酒去腥，水开了之后呢，我们转成中小火盖盖，大概炖煮20分钟左右，用筷子可以轻松的插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捞出来备用了。不要煮的过熟，因为过熟的话它肉就会变得松散，口感不是特别好。
0: 是的，
1: 把肉放凉之后我们切片，稍微可以切的厚一点点，太薄的话容易炒焦，当然追求口感的话大家就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青红椒我们切成小块，洋葱切丝，蒜苗切成段，生姜大蒜切末，小米椒切成圈，配菜配好了之后就可以开始准备烹饪了。锅里面我们放一点点油，放入五花肉要煸一下，小火慢慢的煸，等到它肉煸它的那个有点卷曲就差不多了。捞出来备用，趁着锅里面还有这个油哈，就可以加入这个姜蒜末和小米椒，爆香了，爆炒了。紧接着继续来加入豆豉、豆瓣酱以及少量的老抽和少许的糖，翻炒到这个肉片呢全部上色了之后就差不多。最后我们把这个青红椒、洋葱、蒜苗一起倒进去，用大火快炒1分钟左右，配菜差不多断身，然后呢这个颜色变深的话就可以了，不要炒的时间太久。最后尝一尝这个咸淡，如果不够的话加一点点盐，最后再加一点点这个鸡精，就差不多出锅了。
0: 哎，回锅肉非常非常的下饭哈。那除了回锅肉之外呢，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万能的料汁，可能你不会做饭，但是只要你懂得这些料汁的一个秘籍，就也可以做出好吃的。我们先来说糖醋汁，糖醋汁这个比例很重要，碗里面放入3勺番茄酱、3勺白糖、4勺米醋、1勺盐和3勺水，3:3:4:1:3啊，这样的一个比例，你给它搅拌到白糖基本上溶解了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你就倒入锅里面，大火熬到浓稠，熬到那种浓稠发亮的一个状态。这个可以用来做什么呢？比如说糖醋里脊，然后包括糖醋茄盒、糖醋荷包蛋、荷包蛋。早上小朋友如果没有胃口，你给他做那个糖醋荷包蛋，包括糖醋虾仁都是可以的。哎呀，太香了，我们要吃饭去了。
1: 是这个料汁儿哈，大家稍后呢我们也会把它分享到食谱当中，大家可以来保存保存。
0: 好，今天这么心酸的一期就先进行到这里吧。祝张扬早日康复，
1: 去医院看看病了哈。
0: 可以说每次听张扬分享美食都能听到他咽口水的声音。好的，那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明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非遗粽子，并且有粽子福利相送哈。
1: 欢迎大家到时候来准时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把时间交给村长吧，各位，
0: 明天见，
1: 拜拜。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4: 中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啊！刚才呢，在微信平台上有听众朋友爆料了，说海秀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在金垦匝道准备下桥口的位置，可能刚过金垦匝道啊。他说刚过一点点，右侧的车道呢有辆车应该是故障了，然后现在呢停在右侧的车道上，大家得绕过它，然后才能继续的往龙科南那个方向走。是啊，我们从监控上也看到了这个故障车辆的所在位置，确实呢会影响到大家从这个路段的一个行驶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只是下金垦匝道的话，提前往右侧走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那如果只是途经，还是走左侧两车道会更方便。目前的话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堵车情况啊，就是受到这个故障车辆的影响，大家这个车速呢可能不会特别的快。然后在反方向去到五元河，还有去西海岸的金垦匝道上来的这个车呢，跟主干道上。

0: 的车来回的在变道啊，互相之间呢可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确实是有一些轻微的通行缓慢，但不至于到绕道行驶或者是完全堵住走不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龙华路东段，特别是海逸附院的停车场这块，因为受到医院停车场饱和的影响，大家没有办法很快的去进入到停车场当中，所以也需要各位呢能够考虑把车停放在滨河路的沿线，然后呢走到医院去会更方便一些些。再就是红城湖在朱允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有明显的交通拥挤，但是一旦进入到南海大道啊就好很多了，也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再就是高登街在靠近到琼山区财政局的出口这块，通行的速度是略有缓慢，而且呢是往大元路和靠近到海南中学的这个方向啊，目前的话是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的，其他各主干道也都还可以。如果大家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到期日为2026年12月15号。14号，中国射箭队在射箭世界杯土耳其安塔利亚站夺得反曲弓女子团体金牌。近日，2026年海南省师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第27届学生活动在海口市五元河学校举行。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8: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9: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8: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9: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8: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9: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四个。

0: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一起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萨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日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阴谋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殊荣。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了椰城风光。该片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日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 14.99 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 2.0 触感柔软舒适，零下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十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三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

0: 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八，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
1: 还有谁？
0: 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经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 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
2: 该公该案，中午好，中午好，来打卡了。
3: 这是第一个语音，我来找找有没有第二个。
4: 相关，下班一见，慢慢的。
3: 哦，阿才哥今天发的是文字。
4: 哎，
3: 顺便透露一下，当初的打卡王今天重回巅峰。
4: 无声 action，
3: 重回巅峰。来到11:12，正式的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954的小伙伴们。接下来您将进入的是一个总动员时间，但是动员是动员，究竟今天是谁来动员呢？谁来冠名忽悠呢？我们待会儿来刷一下。而今天周一版本的节目最关键的话题，正如阿才哥所说，他说什么呢？他说比哥没有来的话，就是肯定是在忙着卖车签名，签名排单了啊。那照你那么说的话，比哥今天如果来了的话，那现在店里肯定就是没车卖了，是不是？答案是后一个。来，我们先来再次隆重介绍一下，比哥还是那个比哥啊，但是最重要，今天他一来，至少证明一件人类非常伟大值得纪念的事情，那就是证明今天是星期一啊。来，今天我们的特邀嘉宾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美国工业村村口这个地方的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致 E4S 店的这个美南店总，我们的这个王宇比，比哥你好。
5: 大家好，村长。
3: 哎，心里踏实了，至少我们直播室里面有一支笔啊，一会儿想写点啥玩意儿都可以写啊。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帆哥。接下来就看下面接下来哪一位哥今天能够冠名我们这期周一版本的节目。来，今天卡一啊，刚才我说了，今天是曾经的一位打卡王重回巅峰，他把一给卡住了。我们先从第二位开始说起。第二位，笑对人生，坏坏的小鱼，坏坏的迎客松，我们村里的挖机小秋，老朋友村长的二哥，会飞的鱼。然后我看看啊，这还有一位叫亮亮的朋友给我们提意见了，说每天都要卡11点都没有空，打卡都排到秀英港了。哎呀，感谢大家百忙之中还抽时间来专门每天打卡啊，确实深表感谢。然后下一位是魏平，魏平魏师傅说，村长，人的生命力有四大表现，汽车也应该有吧，您认为具体会是什么呢？代步、安全、便捷的可操控性。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跑题呀哈，他前面说的是人的生命力的四大表现，比哥你觉得人的生命力的四大表现当中一定得有台车吗？
5: 跟这个人来吧，我的话肯定是需要，
3: 是吧？我自己觉得哈，如果真要是说人的自身的生命力的话，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一定要借助外物的，比如说一个人表现出来的行动能力、运动能力、思考能力，

0: 它有什么一些那个，我觉得如果是借助外物的话，那就不属于，那是属于工具，对不对？就好比你写字得有一支笔吧，是不是？我觉得要聊汽车话题呢，那就是汽车话题，说汽车现在究竟是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比方说是代步啊，还是安全呢、啊、还是便捷可操控性啊，这个呢，这个话题说来就大了。每个人心目当中啊，就是说对于自己所需要的那台车的这个定义是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边就是想问大家，是吧，既然聊到这儿了，同样10万块钱，你是要个五座呢，还是来个七座啊？传奇那是我们的故乡。好，接下来一位是林，那就是够够了。然后到了60岁也不忘初心，这里哈、啊，他说村长打卡，今天什么任务啊？砍不砍油价啊？油价这个星期好像不用砍，都降了一点下来了。我前两天去加了一次油，现在变成10块0几的95号油了。嗯、好像比哥现在每周也得加油，是不是？
1: 对，每
0: 你现在每一周的油钱得多少钱呢？
1: 一周的话200块吧。
0: 200块钱的油钱，那还算可以哈、啊。说明你跑的还不算多，一周，
1: 也就上下班，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什么额外去的地方。
0: 哎呦，这话说的，现在全国各地四处旅游的还都是上年纪的朋友们啊，这个。好，下面是阿才哥，还有变频器公子卓，今天呢还要欢迎建设美丽海南岛啊，我再刷新最后一次。好，今天来到的最后一位朋友是色水柠檬，
2: 我是车天佑。
0: 好嘞，于是乎朋友们，今天您将收听到的啊，我刚才说的打卡王重回巅峰，看的就是您将收听到的是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这个比哥他们的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瑞兰巴赫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Yes， 好嘞，接下来再次有请比哥啊，给大家播报这一周的，也是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六
0: 两狗偶迪。哎呀，这次总算是跟上了。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就是今天节目里边为大家开通的这个直播热线电话号码啊，就是66660954。新的一周聊新车的话题，如果收音机前各位新人朋友啊，还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热线电话和互动方式不了解的话呢，您如果想和我比哥，想和村长一起来聊这个新车购买选购，还有各种配置、各种补贴政策的相关话题的话呢，您可以直接拨打直播室热线66660954啊。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了。微信平台当中搜索公众号交通954，然后呢找到对话框之后呢，要么发送语音，要么就可以发送文字。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啊，比哥的关键词里面设置了增加了一个小图片。这个图片呢是一个电号的截图，因为呢上周和比哥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当时聊到了博越 REV 这个车，然后呢我就随口一问，我说比哥，你知道你们现在店里那个博越 REV 在纯电的这个电号和纯油的油耗方面究竟是那一般开是什么样的一个数据呢？结果上周呢比哥也是突然没想起来，然后后来我就跟比哥约了一下，就是在周三那天哈，我就专门跑到比哥他们的这个店里边去了，然后呢就是自己去把它测了一下，然后呢我把它测了，那天测试是这样的，分了两步，一个呢是一个短程，我当时是想看一看如果用一个短程啊能不能把那个电耗把它催下来，结果后来发现短程不靠谱，还是得要跑稍微长一点点的距离才能够这个让这个电耗啊发生变化。所以呢后来我就又跑了一趟西海岸，然后开着这个博越 REV， 当时我选用的那个模式呢

0: 还是就是叫做电力优先。你那车上好像是有油模式优先，还有电模式优先。我选了一个电模式优先，然后呢，跑了一趟西海岸。我先跟朋友们先来介绍一下那天跑的那个最开始接手的状态。我刚拿到车的时候呢，你那台车上的那个电耗啊，是被别人给开到了18个电每100公里的这个电耗去了。我想问一下比哥，就你们那个车平日里，就是主要是拿着在给客户试驾是吗？
1: 对，因为那个是试驾车嘛。
0: 哦，试驾的，
1: 对。
0: 那就是看那个电耗来看的话，那平日客户试驾的都还挺猛的，那电耗挺高的呢，18个电呢。就是，然后呢，朋友们，我说了这么多铺垫啊，就是想让大家今天来见证一下村长的脚法。当然，这背后哈，不仅仅是我的脚法，也要见证一下这个吉利的博越 REV 这台车。它的这个电控实力啊，我呢把它跑了一趟西海岸，中间呢还加了一趟这个就是这个海修快速路，而且在这个快速路上跑的这个速度也不差，超了路面上所有的车啊。超完了之后，然后村长把那电耗给跑下来了。那究竟跑下来从18个一直给掉到了多少个呢？朋友们，您今天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啊，您只要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比哥”，毛笔的笔，钢笔的笔，圆珠笔啊，发送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当时哈我在还车的时候把车还到店里，然后拍下了最后一张照片的那个电耗，那看看这个就是当时从18。一下回落了几个电下来啊。好吧，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直接发送关键词比哥了。同时呢，您发送了这个关键词之后啊，上头还可以看到有一张吉利瑞兰8的照片，还有两张博越 REV 这台车的这个真容照片。好了，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比哥，接下来我顺道再跟比哥聊一聊后续啊，因为刚才我问了一下比哥，就是那天我试完了那个电耗之后啊，交还给你的那个电耗，我当时已经觉得哇，有一点小小的成就感和小奇迹感了哈。因为呢，从18个给它跑下来了不少，但是听说我这台车最后交还给你们店里，第二天比哥你又开那台车出去了是吧？
1: 对，因为有个客户也是在那个
0: 西海岸，
1: 长留，
0: 哦，那
1: 没有，
0: 更
1: 还没有到长留也，
0: 那更远了。
1: 对，现在也要
0: 你直
1: 去。
0: 接给别人送车上门试驾呀？
1: 对，我们有这个服务的。
0: 哦，这样的。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后来就把我在我那基础上又把电耗又开得更低了，是吗？
1: 对，开过去的是更低了，但是接近到达目的地之前，我看了一个结果是又回升了，所以技术这一块还是您把控了，这我算是说
0: 哦，等于你开到了之后，电耗又起来了。
1: 对，
0: 哦，那他还是认我的脚，不太认你的脚。
1: 对，
0: 原来是这样。哎呦，那这样子，比哥，你看啊，你原来也做过比亚迪，然后呢，比亚迪旗下也有很多混动车，然后咱们这个博越 REV 它虽然不属于混动，但是它也是带发动机的，是属于增程车。那你结合当时你做过的比亚迪和现在的这个博越 REV 相对比啊，就是说你分析一下这里边就是它这个电耗的这个起起伏伏究竟是遵循了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呢？
1: 起起伏伏的话，我觉得还是以个人的一个驾驶感受，
0: 还是驾驶风格。
1: 对，驾驶风格去决定的。
0: 哦，
1: 对。
0: 其实我那天开你那台车吧，我其实也，我后来又发现我也没用上什么太多太大的技巧啊。比方说，模式方面呢，我也选的是舒适模式，我没有彻底选那个节能模式，是用的那个舒适模式。因为我发现哈，在你那台博越 REV 上头呢，选舒适模式它可以做到就是这个加速也是比较 适当合理，而且有一定的加速性能，然后电控电耗方面呢它也会比较节能。但是那个如果用节能模式呢跑这个海秀快速路，它就会显得它加速稍微，我觉得节能模式就适合在市区跑，市区跑还可以，上了海秀快速路想提速啊，有时候想超慢车呀，得要动作快一点，所以我后来我就用的是舒适模式跑的。但是平日里呢，我的省电技巧呢就是靠凶猛的滑行。但是我发现呢，就是博越 REV 那个它的这个不车上所有的模式你调到比方说最能滑的状态，我发现它的滑行距离如果要跟我现在自己的那台车比，它的滑行距离是不算长，不算长，所以它滑不长的话呢，我的魔法也使不出来。所以我自己觉得哈，有可能咱们俩开的脚法应该最后也大致相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诶，那怎么会电耗又相差那么多呢？你的意思是你到了长流之后，那个电耗是回到18还是回到多少？
1: 是到了也到客户等待客户的地方，我看了一下，然后是往上走了，增加了有跟您一开始测试的三个点，就是这样，
0: 往上增了三个点，
1: 对对对，
0: 15-16左右，
1: 对对对，
0: 好嘞，我看看啊，好，这会儿已经有一些朋友已经是获得了答案啊，有些朋友呢到现在可能还会觉得哎有点神秘啊，好奇，那究竟村长把这个博越 REV 18个点通过自己一番操控之后。最后降到了多少个电呢？那您只要在这个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比哥，上面就有一张这个截图电耗，你就可以看到，哇，村长法力无边啊！其实那天我要是真的再跑个10公里啊，给跑长一点，我估计还能跑得更低，因为我之前也遇到过这么一次非常奇怪的局，也是试你们那个比亚迪海洋网的车，有一次不是厂家邀请去参加试车，然后呢好像我记得那会儿是就是那一次发布了自己的那个什么热效率46.几，说是一什么一箱油加一个满电可以超过2000公里，那一次的那个测试我也是除了把那个油耗我给开到了2.9吧，当时比亚迪的车哈，那个车上表显的油耗2.9，然后电耗哇，那回真的很神奇，也是从10几个不断的往下开。我当时开到9的时候，我说哇，这已经很厉害了，结果没想到啊，后面那个电耗它还能不断的往下掉，我后来都已经掉到那个6.几去了。所以我当时我一直也觉得，哎呀，难不成是我，因为我平时开混动车开的少啊，对混动车的脾气不是很了解，如果要是说6.几的电耗如果摊给一个纯电车，那简直不可思议了都已经。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个你们那台博越 REV 它毕竟是个增程车啊，我不知道那个就是现在图片上那个电耗啊，我就是不告诉大家是不是再往下开还能够开得更低。你那天是给开到10了没有啊？
1: 到的，因为我开了一半的话，我是看的。
0: 啊，
1: 是的，
0: 真的开到10了。
1: 对，真的。
0: 好嘞，朋友们，我们第二趴回来之后啊，我们来给朋友们揭晓最终的测试结果。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 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再进。

0: 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海修快速路啊，从金垦匝道上，然后往秋海匝道的这个方向，上匝道口呢，感觉车也没有很多，但是挺堵的。后面的话，上匝道的这个车在匝道上也排了一点小队啊。大家上来之后啊，看准了位置，能提速的情况下就赶快提速，让这个车呢能够比较顺利的在这个路段上去通行啊，这样才会更好一点点。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海大道，滨海大道目前的话，玉兰路路口的位置往滨海立交桥方向呢排了一点小队啊，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不需要绕行，就车会比较多，注意谨慎驾驶就可以了。再来关注到龙华路，龙华路呢主要还是受到施工的影响，路面狭窄，再加上沿街单位的出入口也比较多，所以确实呢是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那这个路段上大概在龙峰路路口的位置是需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然后呢就是靠近到龙华小学斑马线这块，它毕竟呢是由红绿灯灯控的一个双向的交替通行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看清楚红绿灯变化啊，是绿灯能够允许走的要快一点起步去通过位置。再来关注到国兴大道，现在呢是在美院路路口往滨江路方向，往琼州大桥方向，这个通行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但是上了琼州大桥之后呢就好很多。琼州大桥本身啊，往江东的方向，这个是非常顺的，完全没有问题。再来关注到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交叉路口，椰海大道上往吴越广场的这个方向直行跟左转，车流量都稍微大一点点，预计呢2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目前也不需要大家绕行啊，就是车会比较高一些啊，多一些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预字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6: 厉害了，
1: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 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线、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瓦尔纳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0: 是什么？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汽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大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他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七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七座可选，68度三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
3: 来了，接下来我们要发扬我们的办事风格，那就是拖拖拉拉。哎，我这个人呢，办事啊，从来不着急啊。但是大家都说我拖拖拉拉，拖拖拉拉。

好了，各位，11:40，欢迎您继续锁定交通就是周一周一版本，今天叫做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现在进入到了第二趴的直播以及互动的状态。今天呢，陪着村长一起坐在直播室里边，一起来直播互动的特邀嘉宾啊，是来自于南海大道100号。有朋友说南海大道100号在哪儿呢？其实非常好找啊，那就是在这个叫什么金牛路和这个南海大道的交汇的十字路口旁边，不是有美国工业村，大家就知道了。美国工业村的那个村角的那个路边上，大家就可以看到王。

0: 他们那个店叫做吉利瑞兰海南嘉智 E4S 店的店总王宇比，比哥你好。
1: 大家好，孙晨好。
0: 哎，其实每次从那路边哈，现在我有时候留意看一下，路边也有你们吉利瑞兰的车，我发现旁边的比亚迪店的那个停车场里面也停着你们的车。你们那是想蹭人家流量吗？
1: 不算蹭流量吧，大家
0: 反正都一个集团的。是啊，有时候大家到那旁边看比亚迪，顺道就可以到旁到他的这个隔壁店里边哈，看一下比哥他们的吉利瑞兰汽车。而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你们的老朋友这个村长帆哥，这个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家轿 N7 插混家轿6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是由比哥他们的这个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智 4S 店的博越 瑞兰8和博越 REV 特约播出的。好嘞，接下来有请比哥再次的为大家播报今天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乱
0: 搞某迪。你看看我现在算是跟上了，然后给朋友们翻译一下，是66660954啊，就是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聊新车啊。另外呢，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然后呢，您可以把您关注的现在关注的新车啊，比方就像我们前面有一位朋友所说的，比如说关注车，你是关注它的操控性啊，还是它的空间呢、啊、价格呀、啊，还是它的档次啊，门面的排面呢、啊？哦，是前面魏平魏师傅说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来聊。现在呢，时下还加上一个新能源车，还有一个和被很多厂家啊所吹捧的智能驾驶，那究竟你怎么看待呢？大家也可以来聊。而我们今天呢，我们在第二趴开始的时候呢，想和大家聊一个特别实在的问题，就是这个关于新能源车还包括电车它的这个电耗的问题。尽管有些朋友说现在电这么便宜，你们还在关注这么小格局的问题，哎，真是没办法替你们着急的，你们的格局上不来。但实际上呢，这个电耗它不仅仅是牵涉到一台车的能耗问题，它也反映了就是朋友们平时买车啊，这个经常会关注的，现在大家都知道，哎，买新能源车最重要的就是电池、电机还有电控这三电的水平如何。其实呢，我们也是想通过测试不同的数据来了解一台车的这个电控水平。当然你试驾的车多了，你就可以进行横向对比，从而去通过这些数据还有你驾驶的感受，你可以对比一下。虽然每家车厂都说自己遥遥领先，但是在这么多的遥遥领先里边，第一个谁更领先，第二个谁的电控有些拉胯呢？反正我们上回书啊已经说到了，就是这个上周我们到比哥店里拿了一台这个博越 REV 拿出去试了一下啊。我刚刚开始接手的时候呢，这个是18个电每百公里啊，那可能是前面很多个这个试车的客户大脚给开出来的啊。反正客户们开车嘛，开的也是别人的车，那都是肯定是都是大脚开。然后呢，后来换我这个小脚上去了之后呢，于是就开出了一个比较低的电耗啊。那到现在为止，我看已经有不少的朋友在954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了关键词比哥，然后他自动回复的不仅有比哥的个人联系电话，上面最重要的有我那天试驾完了之后得到了一个我自己觉得诶还算比较理想的一个电耗数据，然后呢我就截图今天把它放到自动回复里面去了。大家想要看的话呢，直接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比哥就可以看到那天的电耗。然后后来呢，比哥又接手了这台车，跑了一趟西海岸，其中跑到最低的时候还跑到了比我这个电耗还低两个字啊。那么这个变化反映了个什么问题呢？我至少觉得哈，就是对于像这个博越 REV 或者说吉利的这个电控来说的话吧，我觉得它还是非常聪明的，它不是那种就是电耗一旦起来

0: 我那天最怕的就是什么，我一看十八个，我当时后背有点发凉。如果说按十八个字的这个电号，比如说咱们拿到节目里边来，你还别说这个，别说是博越 REV， 现在哪怕有一些稍微大型一点的一些这个 SUV， 它稍微跑好点也可以跑到十八个电号，那么这个电号肯定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说服力了。我当时在说，我说这今天我能不能把它跑下去呢？结果后来呢，也就是跑了大概30公里吧，跑了一趟西海岸，于是呢就把这个电号最后，朋友们有些朋友已经看到了啊，我就不卖关子了。然后等交车的时候，我把它跑到了12个电号，也就是一下在我的脚下啊，给跑掉了6个字下去。所以这时候我才放心了，我说哦，至少代表这个电控哈，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聪明的。然后呢，比方说他遇到的脚不同哈，就是该低的他就能低下来，该高的他也高上去了。所以说呢，就是其实现在的这个电车呢，它本身的这个电号呢，一方面呢可能受天气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可见受驾驶员的影响也很这个重要。我顺道问一下比哥，那天就是你在就是说这个接手我那个电号之后，你前面跑低是用的什么脚法，后面跑高用的什么脚法呀？
1: 其实我就是
0: 你一般都是大脚垫吗？
1: 我几乎都是大脚垫。
0: 哦，
1: 对对，我很少开慢车。
0: 我开的也不慢的，我发现我每次一说我开电车省电啊，很多人都说我开慢车啊，包括那个谁，我点名找一个人出来啊，何西何师傅，他也是说，他一说我跑电号跑的低，然后呢他就说我开慢车。实际上你知道吧，哎呀，我这今天逼着我就得说点实话，让我十分着急。那天我跑快速路的时候，我不是刚才跟你说了个结果吗？我开你们那车啊，我把那天当天啊，我把那快速路上所有能眼睛目光能看到的车全超掉了。那你说我慢吗？
1: 我个人觉得他不是说这个根据慢车它的电耗它就会少，并不是这么认为的
0: 啊。
1: 我觉得应该是就是你一个操控的一个稳定性
0: 啊
1: 来去决定的。
0: 哦，你的意思说我稳，你不稳。
1: 我会比较花一点。
0: 你要不稳，你怎么当上电总的你？我都当不上你这个位置。哎，那可能也是一种驾驶节奏吧。
1: 对对对，
0: 是吧？我们只能是把它。
1: 油车是一样的嘛？油车不是说我大脚杆，当然说，神似大脚杆，它肯定会油耗会偏高，但是是说你大脚杆它的一个速度平衡的话，它油耗综合起来也是很。会
0: 可能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有的朋友驾驶车辆时候的不管电门还是油门啊，他就是一会儿深一会儿浅，他不会太在意。但是我在做这些电耗或者油耗测试的时候，我会控制它的这个落差，是不是？
1: 对对，有的。
0: 嗯，
1: 就比如说你一些起步然后一些刹车，它这种肯定是有一个差距的。
0: 嗯，
1: 太大在这面的。
0: 是是是，你还别说啊，咱们俩刚好聊到了这个电号，不同的人开出来不同的这个数据来说，你看啊，今天这个何西何师傅，哎呦呵，这还来挑衅啊，他还给我发了个说本来就慢。哎呀，正儿八经，我自己曾经上过的速度，还有我的驾驶风格，何西傅何师傅，何西何师傅，哎呀，这个名字起的真惨，哎。我曾经跟那个谁单约过他，我说要找机会你来跟我飙一下试试，好像总是一直没打服那种感觉哈。我再明说吧，那天我那个在快速路上，我把所有车都超了，然后最快的时候哈，哎呀，这个也不太好啊，反正100是过了的。100是过了，我就不说别的，就这个速度何师傅你都不敢上，说那个。还有就是我平时上过的有一些数据啊，我说句老实话，放你面前都会把你吓瘫了。算了，不说这些了，跑快车不是什么好事情，我只是为了测试啊。我们来说他前面说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什么呢？何西何师傅刚好他现在不是换了台车跑网约吗？ 他现在换的那台车其实就相当于你们店里现在刚好摆在正中间的那台那个瑞兰七，他就是用的瑞兰七，但是他那是一个叫做什么版的，他那个专门跑网约的，你们喊的叫
1: 曹操的那个吗？
0: 哎，曹操的叫 C60
1: 啊，
0: 它实际上就是你们的瑞兰七，对吧？

0: 甚至门板上连个储备那个什么杯架子都没有。然后呢，相对呢就是有点就是那个车就是跑网约有点偏工具化。我看你们店里那个内饰做工用料还挺精细，然后还包括前车头也跟它有点不一样，好像你那个前车头上还带一个贯穿灯带，是不是？
1: 对，
0: 瑞兰漆。
1: 是的，是的。
0: 好，这是一大差异啊。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店里摆的那瑞兰漆，它现在使用的这个电池啊、电机、电控这三电部分啊，跟那个 C60 是不是也不一样呢？
1: 我因为我对曹操 C60 毕竟没有换过，
0: 不了解，
1: 不是很了解，
0: 不是很了解啊。
1: 对，
0: 好，现在河西呢，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比哥，我这个4.5续航的，每天最多只能跑270公里。”
1: 450跑270。
0: 我先发个话吧，你脚不行，你不信你那个车拿来给我开。其实我坐过这个河西何师傅的车，他的车呢，就是在我看来哈，就以我的实力看，他那车开的也不那哪叫快，就是开的比较傻而已。他就是什么呢？见到前头有空，他就大一脚电门上去。然后我一般是伴随着这样子。我不会随便乱加油或者加电的，就是说前面有空，如果是一脚电上去，那我得保证下面有足够的空间让它滑出去。它一般都是什么，踩一脚电门下去之后接着踩一脚刹车。哎，那你想那样能省电吗？
1: 对对，
0: 是吧？但是它不代表它那样就快啊，它只是说就是说表面上表达了一种你比较急躁的驾驶心情。
1: 对，
0: 它这种驾驶方式哈，不仅不快，而且还容易，特别对于电车来说，这种驾驶风格很容易引起晕车。你今天知道问题了吗，何西？所以像他这种，他电耗肯定是高啊，是吧？你看400多的被他跑成270，这个达成率好像也只有个70%不到啊，
1: 不到
0: 市区，而且还是在电车的舒适区。你可以把它跑成270，我觉得首先你先不要去怪人家电池，不要怪人家电控。如果哈，你要是你车上的这个 C60 的这个电控水平，整个电池电控跟这个瑞兰漆是一样的，我这星期回去我去把那瑞兰漆我再去试一下。啊，哎，你那个瑞兰漆有试驾车不？
1: 有的，有试驾车。
0: 那个有哈。那我最后再问一下，你那个瑞兰8到现在还没有试驾车吗？
1: 这个事情说来话长，一直在。
0: 哦，那么还那么长啊？
1: 对，那客户还继续占用，
0: 还在占有那台车。
1: 对对 对, 对。
0: 好吧，那瑞兰8我到现在还没试得了哈。回头我把那瑞兰7我去试一下，到时候跑个好电耗出来。这样子，何西何师傅，你先把你自己现在车上你开这个 C60，你百公里电耗是多少？你跑出来，下星期我一定给你灭掉，啊。

0: 然后还要来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啊，秦博凯的爸爸。秦博凯的爸爸这会儿是发了张照片上来，我看看啊。哦，这张照片也是近50公里的电耗水平。你们那个车好像也是这么计算的，就是近50公里的电耗水平，是吧？但是我没看出这个秦博凯爸爸今天开的这是什么车啊？哪台车啊？这是今天开欧拉吗？还是看不太清你这个电耗是多少啊？他说来黄金右脚卷起来，特斯拉461匹双电机，100公里11度电，高速路车速115，自动辅助驾驶。哎，你别说，他这个双电机版本的，这个谁，秦博凯爸爸开的是那个早期的 Model 3的 Performance 的版本，不仅是双电机，而且是高性能，然后开到11个电，王总你觉得如何？表扬一下。
1: 嗯，对，是不错的这个电话。
0: 我暗示你咳咳表扬一下。这位听众必须得表扬。然后我再暗示你，像是遇到什么河西这样的，咳咳你就使劲往糟里讲。

0: 我说正经的哈，秦博凯爸爸这个双电机的 Model 3 Performance 哈，跑11个电确实跑的是挺省的啊。在这个电控这一块确实还是得要表扬一下这个特斯拉。来我看一下啊，微信平台当中好，这位叫我看叫什么名字啊，叫池什么答辩，池经答辩，发了张照片啊，然后这个照片也没有说明哦，这是红，哎不对啊，这意思是要说这条路上很堵车吗？这是哦，马上要整点了啊。这何西何师傅还在嘴硬说不跟开慢车的人谈电耗，然后他自己开到 14.7， 我就说那个点号比电耗的低呢，你比不过我，你比车速的快呢，哎呦你在我面前呢简直就是啊，你看不到我尾灯啊，我哪怕哪天开台电车出来你照样也，哎算了不扯这个事儿了，哎大人大量啊。来下一位啊，那个14.7的电耗你好意思在我面前嘚瑟，你就包括像人家那个谁秦博凯爸爸11个电耗你怎么跟人家比，人家双电机呢，但是相当于俩孩子吃饭是不是，人家开到11个，你这单电机小功率，然后每天还就是在市区里跑，而且市区都是电车的最舒适区是不是。来欢迎村长后边的男人，
1: 村长，来报道了。
0: 哦，今天来晚了啊。来听一下这个浩然哥。
1: 我什么年代了，还怎么开什么电号？看看我的电号，我说什么了吗？
0: 哎，确实是个好同志。这么多年含辛茹苦，默默无闻。有苦有泪都往自己肚子里咽啊，这就是我们的浩然哥。来接下来我们在整点到来之前我们来报一下浩然哥的电号让大家开心一下，因为所有行内的业内的同行啊听过这个电号，包括王总听完都特别开心啊。来这个谁那个浩然哥所驾车型是 ARY Plus， 然后呢累计电号 16.1，然后本次行驶电号是6.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2: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啊。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是在椰海大道和迎宾大道的交叉路口，南北向的这个车还是比较多，尤其是南往北的方向啊，进入到市区的这个流量呢会更大一些，预计呢可能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然后到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呢也是南往北的方向，直行方位上的通行速度会比较缓慢。再就是南海大道龙湖天街，特别是 A 馆和 B 馆的中间这个出入口处，要进入到龙湖天街的还有从龙湖天街刚出来的这个车辆，目前也是有非常明显的交通拥堵。这个位置上倒是没有说到有事故，但是要进入到停车场和从停车场出来的车，有时候呢汇聚在第一和第二车道上，确实是有一些拥堵和滞留的啊，前后的堵车范围呢

0: 概在100到150米左右。过了这个节点，那前方的坡向路路口，这个是很通畅，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在和平北路上，往海淀岛和平桥的这个方向，经过省中医院的门口处是有滞留，上了桥之后呢，会有所好转，所以其实影响不算是很大。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会儿在国兴大道大润发的路口位置，往琼州大桥的方向啊，还有一点小队。不过呢，这个路段上就是多少会只是通行缓慢，它不到那种就是说严重拥堵或者说需要绕行的一个程度，也不需要大家呢去提前走其他路线。再来关注到的是东线高速，东线高速的话，从海口往定安方向，大概呢就是快到南都江大桥的这个位置是有栈道施工，这个栈道施工呢目前影响到现场的一个通行，后方的堵车范围大概有个2公里左右甚至更长啊，这边现在已经堵得比较厉害了，交警这边呢也是发了交通提示，需要各位考虑一下提前去选择绕道行驶呢可能会更方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财政部、商务部修订了《服务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服务业发展资金的支持范围包括加快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提升商贸流通业竞争力等。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全线累计运输货物突破1000万吨，日均运输货物超过6.7万吨，运输跨境货物突破250万吨。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14号在悉尼展开各单项决赛，国羽冯彦哲、黄东平、贾一凡、张舒娴、陈柏阳、刘毅分别夺得混双、女双和男双冠军。近日，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发布，今年共有15所院校将在海南招收231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其中男生212人，女生19人。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车车总动员。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4: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3: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5: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5: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954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6: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7: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都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3: 车车总动员是由东风日产天籁鸿蒙座舱纯电大五座 SUV NX8 特约播出。东风日产 NX8 大五座智慧舒享 SUV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14.99万元起，拥有2917毫米超长轴距和760毫米后排腿部宽敞空间 ，AI 大沙发2.0，触感柔软舒适，-6度至55度智能双温浴冰箱，亲子出行省心惬意。纯电版 NX8 续航高达650公里，增程版综合续航1400公里加，10分钟快充即可补能400公里，全程告别出行续航焦虑。现在购车还享3电终生质保和无套路自然包赔限时权益，欢迎垂询东风日产海南各专营店，央企合资高品质，安心保障。车车总动员由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嘉瑞4S店特约播出。成熟的男人选车不仅顾家，还要靠它养家。全新2026款吉利7座纯电 MPV 瑞兰8，大五座和7座可选，68度3元锂电池，515公里吉利真续航，12万元级的价格，还有谁？最新上市的吉利博越 REV， 听报价10.79万元起的超级铂金增程技术，热效率突破47.26%，纯电续航高达375公里，综合续航1525公里的 SUV。懂货的朋友赶紧试驾，南海大道100号，13976671767。
4: 丁丹，下班喽。
0: 这里边居然又听到了这个摩托车的声音，朋友们再听一遍。
4: 丁丹，下班喽。
0: 不行，我得找找我的摩托车。再来听听这一段。
4: 所以说我的电号保持得很稳定。收车。
0: 好嘞，收吧，一天跑60，收获满满。这么算一下啊，朋友们仔细算一下，网约车现在一天就挣60，月入过千了，是一个非常赚钱的好行业啊。一天60，一个月下来刚好1800啊。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up! I need some people.

0: 我正想说开电车讲什么电号，傲然哥就比我抢先一步。傲然哥，我赞同你这个说法。
1: 好，我们下半段回来哈，就是要来聊一聊为什么开电车还是要关注电号啊。12:12，我们重新回来了，进入到了第三盘的直播互动状态。介绍一下今天和我在直播室里边来进行对话的这位啊，远看是知彼，近看是彼哥，他就是来自于这个南海大道100号吉利瑞兰汽车海南加之一 4S 店的美男店总王宇彼。彼哥你好。
2: 大家好，村长好。
1: 哎，那就是你们的老朋友村长帆哥，954浩然哥，车车总动员，他已经下班了啊，我们那个我就不念名字了。车车总动员节目是由东风日产全新纯电加胶 N7 插混加胶 N6 天籁鸿蒙座舱以及 NX8 特约播出。再一个也是由比哥他们的吉利瑞兰汽车海南海南加之一 4S 店的瑞兰8和博越 REV， 现在还有个瑞兰7也在店里，然后现在呢还看到有一些吉利银河的车也在店里啊，特约播出的。不对不对不对，这下说忘了播出的。Yes， 好了，接下来再次的有请你们比哥啊，为大家播报直播室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2: 六
1: 两狗某迪。哎，越来越熟啊，什么口味的丹珠话我都能跟得上了啊。翻译一下啊，朋友们，最后一盘抓紧时间，想聊新车啊，别跟他们瞎聊啊，那些不懂技术的人啊，然后开车又慢的何师傅还天天还嘚瑟啊。那个要聊咱们就聊点纯技术的啊，那个可以打电话6666-0954，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啊。这样子我们回来之后啊，我们先来回复一位，有一位朋友叫梁宇，他说主持人我想问一下，新能源车满6年以后需要年检，海口在哪里可以做年检？我给你介绍一下啊，比如说新能源车6年需要上线进行安全技术检测，然后呢具备这个检测资质的这个检测点呢，哎，我举几个例子啊，龙华区，比如说像安捷美翔汽车检测啊，然后在金宇路18号，还有安测汽车检测，秋海大道3-6号，美兰区呢，比如说叫海口安逸昌盛机动车检测，然后呢在海淀6西路的15号，还有像海口玉祥玉盛机动车检测中心是6西路15号，这些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地理特点哈，然后还有就是琼山区有这个海南文峰利通汽车检测，凤翔路75号啊，凤翔路石塔东路75号，还有海口金汇佳汽车检测公司，哎，这个朋友们你们都可以在网上搜得到啊。秀英区呢是海口汽车小镇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啊，就是保税区里边啊，这些地方大家都可以去啊。然后呢需要带的材料有什么，机动车的行驶证原件，车主身份证啊，交强险的电子凭证，

0: 这个今天难得啊，这个姬红姬大夫那有时间可以和我们互动，而且我现在也知道啊，他现在互动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别人都是开着汽车才有机会听收音机，这个姬红姬大夫啊，人家是骑着摩托车在听我们节目，所以也是挺不容易的。这还拍了张照片，哎呦，这机动车上面这摩托车啊，来听听他说什么。
1: 村长怎么又被你发现我骑摩托车的？
0: 哎呀，你是
1: 瞒不住你哦。
0: 那不是瞒不住我，那个比哥你听一下，他上面那条是不是清楚的能听到那个发动机声音？
1: 村长下班喽，下班喽，
0: 是不是？

0: 整的跟拖拉机一样的，你这谁听不着？他这一条里边也是有摩托车声音。
1: 村长怎么又被你发现我？
0: 你看看。来，浩然哥12:03发的一条啊。
1: 所以说我的电号保持的很稳定。
0: 很稳定。
1: 收车
0: 。啊。正是因为他这个电号保持的稳定，所以说我们才要去测一测啊。因为我们刚才特别强调了，不是说谁去在意电号和电号背后那点钱的事儿。其实现在有的时候大家经常会在节目里边来问到你的，是关于他的电控水平的问题，是不是？那你肯定是通过各个方面，其中电号表现也是这个车的电控水平的一个非常核心的表现呢，对不对？我们就以这个浩然哥这台车为例子，我对这台车我也很熟悉，我也知道这台车的那个电控的一个那个习性。浩然哥像他现在这个电号，他上了16就下不来了，所以这才是我为什么拿到每台车我就想看一看，就是说电号可以上去，因为大家的驾驶风格和方法不一样，是不是？比如说比哥，你那天不是拿了我已经把电号给跑下来的，你先是把它跑到10，后来你相当于又跑把它跑回到15、16了，是不是？也就是说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同的人来驾驶这台车，它的电号能上能下。那我至少觉得这个电控啊，它至少还是聪明的，它是可变的，它是能够时刻捕捉这个不同的这个驾驶人所带来的这个操控范围的。但是我可以这么讲啊，像浩然哥他现在这台电车，他的这个16个电号，你现在不管换谁，你就是换我上去开也是16个，比哥你去开也是16个，他这种电控有时候会让我觉得，我反正我是比较了解啊，有时候让我觉得有点绝望的，就是他上去了就下不来。那如果我们说我们再考察一个电控，它是否能够很聪明的捕捉这个问题，至少它能够审时度势吧，那才算个好电控吧，是不是？那站在这个点上来说，这个电控真的算好吗？是不是？这个一目了然哈。所以呢，其实我曾经也跟朋友们说过这个车的这个电控，包括我自己车上的电控，你要想让它能够做出一个很好很漂亮的数据，确实不容易啊。由此呢，大家通过试驾对比，你才能够知道，哦，谁和谁的电控差异，谁和哪一家的电控可能会做得更好一些啊。来，我们刷新一下啊。好，有一位新朋友啊，叫阿野，他说极狐刚出的那款 S3 怎么样啊？换电版的这个跟充电版的推荐啊。那个比哥有没有关注那个极狐新出那 S3？
2: 没有，
0: 它那个前面是全灯带的，然后那台车看着就是跟之前的极狐的车的前脸是完全不一样。然后呢，这个车主打一个性价比，然后呢，我估计啊，还有一个就是有可能这台车，有可能他也想带有一点想奔着网约这一块的目标来的。首先第一个，他给出的这个空间呐、啊，还有外观呐、啊，这各个方面，我觉得都很满足网约，还有动力水平。他给的不高，好像只有120多千瓦吧，就是基本上够用。所以综上所述啊，我自己觉得这台车呢，对于极狐现在来说，它的应该是他想走量的一台车，价格可能得要做到8-9万块钱去了啊。如果换电的，好像会更便宜。然后这个我自己觉得呢，其实现在从我个人来说，我更倾向于换电。我不知道比哥，你对于又能换电又能有这个买断电池的，你会怎么选？
2: 对我来说，因为毕竟我跑长途比较短嘛，所以我觉得，换电肯定都会偏方便一点。毕竟我住的地方它也没有装不了充电桩嘛。
0: 是是是是，我自己觉得呢，就是说，那个我现在不是

0: 现在好多好多款车都推出了，比如说像什么乐道啊，那个蔚蓝呀，还有萤火虫啊，这些都推出了有换电版本啊。一个是它的入门的价格很便宜，第二个我自己觉得换电它确实有一个优势哈，你车上没有一块固定的电池，但是呢也没有一块到时候6年之后固定会衰减的电池，这一点我觉得是它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优势，所以我一般。反正站在我自己目前的这个认知角度哈，也许我认知水平有点不够，但是我还是更多的倾向于就是大家去选择那个换电版本。来听一下那个暮日呼。
1: 孙，烧过时了都敢趴出来，烧都好意思趴出来。烧个十的进度啊，都 out 了，还敢趴出来？怎么让你把我当年的记录趴出来的？哈哈哈哈哈！
0: 哎，我发这个。确实啊，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那天我把那个从18给跑到12，但是主要原因是时间和里程不够，如果要是还有再给我点时间的话，我也可以跑到10，但是最后那个什么，最后这个车跑到10是在比哥手上，是不是？你把那车接手之后跑到10了是吧？
2: 对对对，
0: 那就是嘛，说明我们今天在这儿啊，拐弯抹角翻来覆去颠三倒四的，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广告啊，就是要告诉大家啊，朋友们，咱们就是明人不说暗话，就是朋友们，比哥旗下的博越 REV 电控非常棒，电耗也可以跑到10，很低，再加上人家除了电机电控方面厉害，人家还加了一个这个热效率超过了47%的一个这个发动机内燃机做增程，它又很棒，所以这棒棒棒三个加在一起，朋友们就是你们无法拒绝的购车选择理由啊！广告完毕，煞费苦心啊！为了要挑战那个河西何师傅，这周啊，我再找时间到比哥那儿试一下瑞兰7，啊，一定跑到14.7以下，让这个师傅无地自容。

哦，我看到有一位叫熊哥的朋友啊，发了好长一段关于他呢，驾驶这个领跑汽车啊，领跑 B10 的车，在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子，我一会儿呢会给你回复一个电话，是我们节目嘉宾菲菲经理的那个联系电话，因为他刚好是这个领跑车的这个海口，属于他们集团的这个售后总管。您可以把您的情况跟他反映一下啊，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就不再赘述您刚才提的这个问题了。阿野说他这个换电的车用的是宁德时代的换电站吗？有这个我还没详细了解呢。看后面还有一条啊，性价比确实是挺高的，就想置换一辆。哎呦，真的是想拿来跑网约的。我当时我看这车一出来，我就在想，我说得嘞，我说这车有可能是奔着网约车市场来的。因为什么呢？这个第一个价钱合适，然后车的大小还有功率各方面也合适，而且这台车吧，很明显的它没有去标榜性能，它就是标榜实用性。你看那个极狐的，他自己也有一台叫 S5 啊，极狐阿尔法 S5 那台车，他那台车就是明显是奔家用去的，前面有这个家用实用的功率，他也有双电机版本的零百加速3.8秒的那种那个性能版，所以这个，然后他现在出了这个 S3 之后，我当时就想，他最大的补缺在哪里呢？就是10万元以下，现在大家能选的这个三厢

0: 比较大的这个三厢轿车哈不多。你看现在十万元以下多数是 SUV， 比哥你发现没？
1: 对，其实现在很多品牌都是偏向于 SUV 偏。
0: 对，三厢轿车不多，然后它 S3 一出来它补缺了啊，而且是个新产品啊。

0: 你看，我也让这个 AI 也帮着做了一个选择啊，就是说，比如说像这个，像这个极狐的 S3， 人家 AI 也是首先推荐的是首选换电版啊。这会儿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啊，他说用的就是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但是你要考虑他这个换电站现在目前的普及率啊，也就是说要稍微考虑一下，就是作为极狐，所以我建议这位朋友阿野，你如果去店里，你可以先问一问他目前的这个换电站的普及率究竟怎么样，是不是啊？因为你如果在不光你不仅是比方说像是跑网约使用频率可能更高，你就是哪怕家用也要保证它的就是它换电的使用性，是吧？好了，我们节目快接近尾声了啊。我们其实用了整个一期节目的时间呢，其实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试驾汇报，就是说这个比哥他们现在的这个佳智 E4S 店里边的这个博越 REV 啊，真的可以说是在10万元的这个价格里头呢，其实是大家在选择家用车的时候，其实算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你看，大家可以现在来这么对比啊，就是说如果用10万块钱，咱们现在那车是10.79万，是不是？
1: 是的，
0: 是吧？让万一稍微优惠一下就可以到10万块钱。现在10万块钱同样价位里头，第一个，咱们像这种有1500多续航、综合续航的这个增程车 SUV， 其实本身就不多，而且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纯电部分哈，最高可以达到325，是吧？
1: 375
0: 哦，375。这又是一个选择，就是这个呢刚好也填补了，就是有些朋友在10万块钱可能只有纯电 SUV 可选的话，哎，你现在考虑像博越 REV 像这种车呢，你就把它天天375续航，你天天开纯电也是闭着眼睛开，但是一旦想要哎跑趟长途，你把发动机打开了，它有1500公里，换一句话说，您看哈，雷总从北京开车开到上海才开了1300公里，但是雷总如果要是开博越 REV， 中间就不用充电了啊。所以呢，就是有这个价位里面需要选择家用 SUV， 博越 REV 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呢，电控这一块今天我们扯了半天，说来说去其实就是想证明一下博越 REV 的电控还是一个很聪明的电控，他不是个傻子啊，他不像浩然哥开的那台车的那个电控啊有点傻，他是能够见人下菜碟的。比如说他见到这是一位良人，比如说村长，电号就下来了，然后你遇到了比哥，电号就上去了。当然他要是遇到何师傅啊，这个车可能就会原地不干了，我不跑了，这种人我不伺候啊。哎，得了，节目已经到尾声了，最后我看看啊，阿野说他换电板也能充电，目前换电站可能没那么多，我觉得还是优先考虑换电。但是有一点呢，就是你们跑网约的，如果真要是想跑网约啊，你要算一下换电的成本，因为他那换电应该不是无休止的，你比如说你的跑网约的那个用公里数量很大哈，他如果这个用换电方案，你那个就是租电的那个租金会是多少，费用能不能比这个还真的要从长计议啊，这个我没有专门去计算啊。好，刚才有一位朋友说让我给他叫什么啊，这位朋友哦，给他回复一下，就是在海淀岛这边的检测地址。好，我一会儿给你回复啊。好了，节目到尾声了，节目之外呢，朋友们记住啊，比哥旗下几台

0: 重点车型，比如说吉利瑞兰8啊，10万元左右的7座 MPV 型的，可以家用可以跑网约的 MPV 车型，大家考虑一下。还有瑞兰7，哎，瑞兰7现在可以家用不？
1: 可以的，
0: 可以
1: 家用
0: 啊，
1: 也可以。
0: 瑞兰7现在是9万多块钱起步，是不？
1: 对对对，9万多起。
0: 9万多块钱，然后再弄点补贴，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博越 REV， 大家如果想要试驾的话，可以这个在954微信名单当中发送关键词“比哥”，然后呢留下预约电话。最后呢就是到比哥来为大家播报的时间了。首先是比哥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153-4884-3633。
0: 哇，今天报的 好文雅，153多少？
1: 4884-3633，对，
0: 是吧？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突然又恍惚回到了这个上个星期，胆啊！好了，接下来就是到了这个儋州话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1: 胆
0: 第
1: 八第八八第
0: 第八八第
1: 胆路胆胆
0: 胆路胆胆啊！好嘞，好嘞，好嘞，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比哥，感谢各位啦，
1: 谢谢大家，谢谢。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通行还是比较的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略多，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像目前的话呢，是在东线高速的从海口往定安方向接近到南都江大桥，大概就是25公里左右的这个位置，是受到有栈道施工的影响，路面的通行空间有所压缩，现场呢也堵车较为严重啊，后面已经堵了有将近2到3公里左右，这么长的一段距离都在堵车了，所以呢需要大家考虑提前呢选择其他路线来绕道行驶啊，来绕道行驶，因为现在的整个的路段上的一个堵车已经比较严重了，现场也有交警，但是确实车很多，如果能够绕行的话应该会更快的去到达目的地。再来关注到的是龙科南和南海大道路口的路段，南往北的方向车队的这个尾部呢是滞留到城西路路口的路段上，目前没有收到有交通事故的报告。再就是国兴大道上，在海福利交桥桥下往富力首府，还有呢继续的往大阴山西三路五指山路啊，这个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但是也没有事故发生，基本上呢主要是集中在富力首府这一小段，过完了这个红绿灯路口也好很多了，其他各主干道现在基本上都是比较顺利。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潜心锤炼专业本领，坚守工匠精神，以技能立身成才，以实干践行技能报国初心。
4: 我最近呢正准备考证呢，但是外面的培训机构太多了，真分不清谁是真的谁是骗人的，这到底怎么查正规机构啊？
6: 这个简单，一定要认准人社部门遴选备案官方公示的评价机构，千万别信无证的小黑机构，可以直接登录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打开评价机构公示查询系统，一键就能查真伪，绝对权威。
4: 考下来的技能证书是只能本地用吗？会不会过几年就过期作废啊？
6: 放心，正规证书全国通用，官网可查，而且没有任何的有效期，终身有效。
4: 认准官方正规渠道，安心考真证，技能傍身，
6: 步步出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9: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8: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0: 烹饪时，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把这个打开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3: 给我
1: 头级优惠，福利不

0: 不想再这样表态离弃。
1: 你在开车吗？
0: 这都是
1: 这车是你名下的不？
0: 下去了，我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傻的地方远，在傻的地方远海。
1: 我能坐不坐你车里的副驾不？你送我一段呗。啊，我去哪儿？我去万象城。可以不？能不能送我一轱辘啊？

0: 这么的，
1: 我不是坏蛋，你就放心拉我吧。
0: 你也这么的甜，因为你是空调。
1: Lisa 说坏坏我在开车呢。

扮相丑，去不去？6月21号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不？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啊！咱们交通总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啊，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不过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号来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啊，手机号跟微信是同号啊。朋友们啊，这个旅行团肯定是已经成团了的，铁定发团的啊。如果你现在还想报名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的，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你再不抓紧时间报名的话，我们可就飞走了啊。那个电话号是13976620142，13976620142。7月份咱们就没有去新疆的旅行团了啊，7月份是没有去新疆的旅行团的。如果大家6月份错过了去新疆，就得等到8月份再去新疆了啊，8月份才有去新疆的团了。哎呀，但是8月份刚好赶上暑假期间呢，团费肯定是要更贵啊，肯定是要贵过6月份的。团费8月份的新疆的行程应该是在8-9千的团费左右吧，能争取6月份去的可以争取一下啊。6月21号出发，6月28号回到海口。我们的家乡，我们6月份的新疆也很美啊，关键是性价比还蛮高的啊。6月份的团费是7180，7180一位，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哟。光往返的机票都占了4000了。老与善良，这里的人们心里最渴望。吃住的所有费用，包括落地用车的费用啊，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是一价全包的啊。大家要是不相信6月份的新疆也很美啊，可以直接发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发送坏坏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瞧一瞧那年6月份坏坏去新疆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照片啊。照片全部都是原图直出啊，原图直出，没有 P 过，没有加过滤镜的。第一张穿黄色裙子拍的这张呢，就是在5A级旅游景区天山天池了。第二张穿白裙子拍的这张呢，就是在薰衣草庄园了。那么后面2张呢，就是在独库公路北段了，随手拍的风景图了。

0: 活中的新疆可比我照片里拍的那些景美多了。
1: 离开了家乡，离开了家乡，我来到了远方，来到了远方，也剪断不了我，剪断不了我心中的渴望。不老苍
0: 西单们刚才放的那首歌叫什么歌啊？
1: 坚强生活，
0: 你求问我就告诉你啊。
1: 平凡的白杨树站在我身旁，
0: 你可以单膝跪地求我呀。

6月21号啊，就要出发了，距离出发倒计时5天，还有5天，我们就要去新疆啦！那位叫成果的朋友啊，你可以发坏坏啊，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才能看到6月份的新疆的照片啊。端午节马上就要到了呀，各位听众朋友们，想不想薅粽子的羊毛啊？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给大家选中的是定安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定安黄阿姨黎苗古法五色粽啊，5个不同颜色的粽子，然后一箱是138喽，里头有8个粽子啊，每个粽子的重量是200克，5个咸口的，然后3个甜口的，5个咸口3个甜口啊。源自五指山宝亭黎苗村寨的百年老味道，摒弃人工色素，只取山野三角枫叶，包括红蓝草啊，还有姜黄啊，这些天然的染料啊，把糯米呢染成5个不同的颜色，精选鲜香五角猪肉，搭配完整的流沙咸蛋黄，在柴火慢炖6到7个小时的时间做出来的美味粽子啊，能没有吸引力吗？但是我跟你们讲啊，138，如果你通过咱们交通九四一路乐淘淘这档节目购买的话，138肯定是不用花的了，128也不用花，118都不用花，100块钱都不到。朋友们，90块钱，98块钱都不用，只要90块，只要90块啊，90元就可以自提回去了啊。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送粽子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发送粽子。

子的交通主持微信公号就可以薅粽子的羊毛了。端午节期间想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赶紧安排了啊，黄阿姨他们家的这个粽子的口碑还是非常好的啊，几乎是吃过的人都说好，没有一个差评。日常解馋呢，走亲访友首选黄阿姨五色粽啊，简单的蒸煮就可以享用啊，如果你想吃地道的

南非遗味道真的是不要错过啊。想烫粽子羊毛的各位兄弟姐妹们还愣着干啥呢？马上就端午了，这粽子的羊毛你不得多薅几单呢？不然我都觉得我像个大冤种一样的，100块钱都不到啊，一箱8个大粽子，一个粽子200克，5个不同的颜色，3个甜口的，5个咸口的，5个咸口，3个甜口，咸甜口的粽子全都齐了。你端午节期间都不给亲朋好友送粽子的吗？哎呀，你这一点都不懂人情世故啊。我都已经给我爸妈买好粽子了呀，你说你怎么还这么磨叽呢？哎呀，这个粽子啊确实是味道很不错啊。剥开粽叶的那一刻呢，草木清甜，粽叶醇香，肉香蛋黄香就扑面而来了，还是五彩糯米的，晶莹剔透的，软糯弹牙，这个馅料啊真是咸香入味啊，多吃几口完全都不会觉得腻啊。有兴趣的宝子们都可以直接发粽子到交通局微信公号零人工色素啊，零人工色素，零添加剂，大人小孩都是可以放心吃的。

0: 长后面的男人说，莫坏呀，这秋海大道北往南快到美苏路红绿灯中间车道坏了一辆黑色宝马车，大家经过的时候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小心避让一下啊。是秋海大道北往南的那个方向，快到美苏路红绿灯中间车道上有辆车坏了。感谢村长后面的男人的爆料啊。我说村长怎么那么硬气呢？原来是背后有人了吗？村长后面的男人啊。我说村长那么拽呢，原来是背后有人呢。有没有哪个听众改名叫坏坏背后的男人呢？哎呀，6月21号就要到了，你们真的放弃跟着九五五四去新疆了吗？不过你要是错过6月份的新疆之行的话呢，咱们8月份还有啊，8月份还有，但是8月份的价格就会比较高。
1: 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
0: 咱们6月21号去新疆的话呢，有几个非常重点的旅行目的地，比如说这个天山天池，古称瑶池啊，传说西王母沐浴之地哦。湖水呢是清澈如镜的，四周雪山巍峨，云山环绕，这个地方呢一年四季景色都非常漂亮。

0: 2000米以上，雪山、草甸、森林和野花交织成立体的画卷，你不想去看一看吗？这个地方每年的6到9月份啊，是非常漂亮的，绿草如茵，野花遍地。哈萨克族的那个牧民风非常的浓郁啊，风情很浓郁，然后毡房点缀其间，那真的是新疆草原的代表啊。
1: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0: 还有一个地方啊，特别值得期待，就是赛里木湖了。赛里木湖你都没去过，那真的是白活了。这个地方呢，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背靠雪山，湖岸呢是广袤的草原，湖水清澈蔚蓝呐、啊，里边的鱼游来游去，你都可以看得见的啊。如果运气好，还可以邂逅白天鹅呢。赛里木湖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了中国最美湖泊之一，这个地方也是每年6月份开始啊，就是非常值得一去的了。每年6到7月，那湖畔的野花盛放啊，形成了彩色的地毯，你还可以看到很多网红小哥哥小姐姐在这块拍作品。这个地方也是四季都美啊，赛里木湖。
1: 好，没什么能够给你。
0: 想在6月21号跟着交通94一起前往新疆旅行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新疆至交通94微信公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没有强迫性购物啊，都是自愿购买的啊。

独库公路是这次行程的重中之重啊。独库公路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当然也是新疆最美公路啊。每年只有6到10月份开放。这个独库公路一天之内可以体验到4季变换啊，也就是说这段车程可能还是夏天的感觉，那么下一段车程呢，搞不好就下雪了，你就会体会到冬天的感受了。当然天气这东西咱也说不准啊，还得看情况吧。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不过跟着交通九司出去旅行呢，吃住这两大块呢都是体验感非常好的啊，吃的也不错，住的也不错，全程入住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餐标都是8菜1汤的餐标，像普通团呢都是6菜1汤啊。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纳提草原这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地方啊，世界4大草原之一啊，被誉为空中草原，海拔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5: 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14号是2026年世界献血日，全国多地举办活动，提高公众对无偿献血的认识和参与度。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正式定档今年7月1号香港上映。自2023年6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生效以来，截止到今年5月底，海口海关累计签发 RCEP 原产地证书超2000份，签证货值突破15亿元，为海南外贸发展注入澎湃活力。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乐淘淘。
6: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

0: 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2: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2: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2: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3: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4: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5: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4: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6: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7: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呀，不到100块钱啊，礼盒装的。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发粽子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啊，薅黄阿姨粽子羊毛去吧。

要吃荔枝的兄弟姐妹了，咱们无核荔枝啊，包括这个海南仙境凤荔枝啊，都含有库存的啊。海南仙境凤荔枝以及无核荔枝都含有库存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在线下单了。

是就是在傻大的旁边堆宝贝，说拜拜。说到新疆啊，咱们节目还有一款新疆纯牛奶，味道也是贼拉的给力啊。基本上喝完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你对别的纯牛奶都完全提不起兴趣了，信不信？不信你就试一下，如果不是达到我说的这个效果的话，你就过来骂死我。这款新疆纯牛奶呢，真的是主打奶香浓郁，

0: 会一干持久，而且没有什么腥膻味儿啊、嗯。加热之后呢，还很容易就结出厚奶皮儿了。
1: 有什么心事还无法释怀？
0: 详情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局微信公号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吧。
1: 像旁人不允许我们的怪，每一片与众不同。
0: 哇，这款新疆纯牛奶喝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顺滑呀，完全没有普通牛奶那种腥味啊，而且也不会粘在喉咙上不舒服。特别是它回甘很久，喝完嘴里那个甜味大概能回甘45秒吧，前15秒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那个回甘啊，然后可以持续到45秒。这一点堪比就是对比起其他的这个普通纯牛奶而言啊，那是完胜的。

咱们这个牛奶的颜色啊，你把它倒出来，它那个颜色是淡淡的黄色，它不是惨白的颜色，闻着呢有非常自然的清甜味儿。值得你爱。为什么加热之后放凉了，表面会结一层厚厚的奶皮呢？这就是脂肪含量高的表现呢，口感会更饱满的。各位老铁们呢，直接发送牛奶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然后这个产品呢，配料表只有生牛乳，其他的科技跟狠活都没有啊，不添加防腐剂的。不同的原材，乳脂率能够达到3.6%吧，乳蛋白是3.0%，营养指标比普通的牛奶要高啊，所以味道它就更浓啊。邮寄到我们海南的话需要10块钱的运费啊，但是这已经是帮大家省了几十块钱运费了，从新疆运到西安，再从西安运到海南，所以只需要10块钱的运费。这要是从新疆直接发到海南的话，运费都得50-60块钱的。没有剧情，家里缺牛奶的各位兄弟姐妹们赶紧安排吧。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你给我这，听着没有，歌里都唱了，这是最好的安排。

吃不吃地瓜呀？桥头地瓜升级版，吃不？海南名门金石地瓜你没吃过吗？你可以发地瓜呀，发地瓜到交通九四 B 信公众号啊。爱吃地瓜的宝子们可以入手了啊，这个品种的地瓜真是蒸煮烤焗都贼拉的好吃，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至交通九四 B 信公众号啊。

难道不知道吗？我们就要去新疆了。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局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呀、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呢，各位兄弟姐妹们呐、啊。距离出发倒计时5天，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获取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电话啊。139-7662-0142，就是他们139-7662-0142啊，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6月份如果错过了的话，7月份是没有去新疆的团的啊，要等到8月份才有了。那8月份的团费大概是在8-9千左右啊，因为暑假期间机票会比较贵一些啊。吃得好，住的也不错。普通团的餐标都是6菜1汤的标准吧，我们是8菜1汤啊。然后全程入住网评4钻酒店，再加1晚舒适酒店。不强迫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全程3个购物点，每个购物点呢是停留2个小时的时间啊。自愿购买，不强迫。你喜欢你就买呗，不喜欢你就看看，不就完事儿了吗？

到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宝子们啊，都可以直接发送牛奶，发送牛奶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真的是非常好喝啊，毛香毛香，毛鲜毛鲜的。基本上买过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新疆纯牛奶之后呢，都会无限回购。

海南先进凤荔枝和无核荔枝还有需要的吗？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尝一尝不？可以发送荔枝，发荔枝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想要汇合一号贝贝小南瓜的各位兄弟姐妹们，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这款南瓜呢，也是很多听友呢吃完之后都会回购的一款产品，口碑非常好，复购连连。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南瓜，发送南瓜呀。然后想要桥头地瓜升级版的各位老铁们啊，也就是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地瓜，发地瓜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

有没有想吃秘制鸡腿扒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发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咱们这款秘制鸡腿扒呢，用料那是相当猛了，关键是配料表贼拉的干净啊，没有什么色素、防腐剂之类的东西啊。还有几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什么黑椒味的、原味的、藤椒味的、板烧味的、香茅。直接给大家发顺丰或者是京东快递啊，但是不能指定发什么快递哦。所有的鸡腿扒呢都是已经腌制好的了，都是已经调好配料的了，所以呢大家收到货之后呢不需要再额外的添加盐呢、酱料啊，直接上锅就可以了啊。水煎、油煎、空气炸锅怎么做都很好吃。它不是真空包装的啊，会出现稍微的软化，咱们收到货之后呢会出现稍微的软化这个现象啊，但是这是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咱们产品的品质。你收到货之后第一时间放在冰箱冷冻保存就好了，真的特别好吃，特别鲜嫩，特别多汁啊。我们用的是散养土鸡鸡上腿肉制作出来的秘制鸡腿扒啊，可不是什么鸡胸肉，也不是什么拼接肉啊，个子更大，肉更厚，更加的新鲜多汁。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化学添加剂，这就是理想中的鸡腿扒该有的样子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好多小朋友都可喜欢吃我们节目推荐的这款秘制鸡腿扒了，一个都不够吃啊，得给他蒸俩。一片是100克那么重吧，一包是有5片啊。咱们给大家献上的是只取鸡上腿，就是鸡腿上部的那个黄金部位做出来的秘制鸡腿扒，这才是真正的鸡腿扒啊。5个不同的口味，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黑椒鸡腿扒、原味鸡腿扒、藤椒鸡腿扒、板烧鸡腿扒、香茅鸡腿扒。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入口鲜嫩呐、肉质感贼拉的好啊。我都是直接用空气炸锅做的，简单省事儿，不需要解冻，180度，7分钟翻一次面，再烤7分钟，美味的鸡腿扒就好了，就可以开动了。是不是下班回家给自己整一顿鸡腿扒，贼拉的简单方便啊。

来吧，有兴趣的各位兄弟姐妹们都可以直接发送鸡扒，发送鸡扒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啊。这家企业呢是非常靠谱的，之前也接受过广东媒体的专访，品质没问题啊。这个产品的产地是潮州啊，在潮州。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中交蓝色港湾二期招录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4: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3: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4: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3: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4: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3: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5: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现在

0: 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0: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0: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2: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3: 一路论。

17点啊，不，13点37分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带货的节目《一路乐淘淘》。这会陪着各位一路乐淘淘的主播还是坏坏。现在油桃也熟了啊，又到了吃桃子的季节了。今天呢，咱们一路乐淘淘还给大家选中了一款油桃啊。也是味道非常不错的啊，高山沙地黄油桃，高山沙地黄油桃，你们吃过吗？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发送油桃或桃子。

交通局的微信公众号，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啊。这个产品邮寄到海南也得加10块钱的运费啊，给大家直接发顺丰陆运呢、啊。家庭四斤装，差不多10到15个桃吧，59块钱啊。这桃子还真不贵，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油桃，发油桃或桃子，发油桃或桃子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就能了解产品的详细介绍，包括下单地址了啊。

桃的朋友赶紧的呀，没有毛的桃啊。这个黄金油桃的果形还是挺大的，果身也是比较正的啊，肉厚核小，色泽金黄，光滑无毛，偏肉质的口感。嗯，前期呢是这个前中期啊，它是比较偏脆甜的感觉。前中期啊，它是偏脆甜的这个口感啊。后期呢是可以变软乎的。你要是不喜欢吃脆甜口的，你可以放一放，等它软乎了，你再去吃它啊。软乎了之后呢，它是九分甜，一分淡淡的果酸，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嗯，反正。这个桃是可以一桃两吃的，你可以吃脆甜口的它，也可以吃软乎多汁的它，这个就看你自己的口味需求了。总之它就是双重口感呢，脆甜和软糯并存呢。脆甜阶段呢，果肉是比较偏紧实的，咬下的时候呢，伴随着清脆的咔嚓声，质地细腻脆爽，汁水清甜丰沛，带有微酸果香啊，酸甜平衡不腻，尤其是比较适合那些喜欢吃脆桃的人群喽。那么它软糯的这个阶段呢，咱们如果说收到货之后不着急吃啊，放置一段时间，它这个果皮呢就会变薄，然后果肉呢会软化。那么果肉软化之后呢，真的是细腻如蜜啊，爆汁感会非常的足，甜度会显著的提升，达到纯甜无酸的那个程度。也就是说它是脆甜的时候呢，还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酸，是九甜一酸啊，但是你要是把它完全给放软和了之后再吃的话，那就几乎是纯甜无酸的一个程度了啊，用舌头轻抿就可以化渣的感觉。哎呀，就好像自己在喝新鲜榨取的那个水蜜桃的汁儿一样，在喝鲜榨桃汁儿一样啊，香气真的是浓郁到包裹整个口腔，实在是太过瘾了啊。爱吃桃子的朋友都可以直接发送油桃，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发送油桃或者是桃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总之呢，这款桃子呢，它是兼具了水蜜桃的香甜和黄桃的醇厚，脆硬阶段呢有清新果酸提味，软化之后呢会转化为蜂蜜般的浓甜。哎呦，这个果香浓郁，层次感非常强啊，冷藏之后呢会更显清冽。所以爱吃桃子的朋友还在等什么呢？这款产品可以闭眼入啊，给大家直接发顺丰快递啊，顺丰快递邮寄到海南的话需要10块钱的运费啊，但是咱们这个产品本身也不贵啊，四斤装的五十九啊。你是个桃子控吗？都可以发油桃，发油桃或者是桃子，发油桃或桃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想喝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宝子们，直接发牛奶，发牛奶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

想要无核荔枝，想要海南先进凤荔枝的朋友，尤其是想给外地的亲朋好友们邮寄一些海南本地荔枝的啊，都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现摘现发，不接受急单啊，不接受催单呢，现摘现发，排队发货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荔枝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发的是顺丰空运，品质保证，坏果包赔的啊。怕自己买荔枝踩着坑踩着雷了，那直接在我们节目里下单准没错了。想要新疆纯牛奶的各位宝子们，直接发送牛奶。想要贝贝南瓜的听众，直接发送南瓜。想要海南澄迈名门金石地瓜的兄弟姐妹，直接发送地瓜。想要油桃，可以直接发送油桃或桃子都行，油桃或者是桃子都可以啊。节目里的所有的产品都是坏主播亲自把关啊，品质绝对没毛病的。想要秘制鸡腿扒的朋友呢，就直接发送鸡扒，五个不同的口味供大家选择啊，满足大人小孩的所有需求，直接发送鸡扒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行了。所有的产品都是没有科技跟狠活，没有防腐剂的。想不想去新疆玩啊？

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那就6月21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交通九四呢，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啊，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但是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呢。目前已经成团了啊，铁定发团。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里边都有，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哦。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的啊，吃得好，住得也不错啊，玩的也省心，关键是没有强迫性购物，都是自愿购买的，性价比比较高啊。团费7180是包了往返机票的，包了落地用车的费用，各大旅游景区的门票，还有吃住的所有费用，一价全含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从海口飞乌鲁木齐的机票都多少钱了啊？咱们7180的团费里都有4000块是机票钱了。真的性价比很不错了啊。那7月份呢，咱们就没有去新疆的团了。7月份954是不发团的。那么如果6月份的新疆团错过了的话，那就只能等到8月份啊。8月份暑假期间呢，价格肯定是更贵啊，比6月份贵是肯定的了。团费应该是在8-9千左右吧。

赛里木湖，这一次真是太期待了，赛里木湖啊，独克公路啊，薰衣草花海呀、啊，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8月份我们要是再去新疆的话，走的也不是这条旅行路线了啊，走的不是独库和那个伊犁这条旅行路线了啊。8月份我们要去的是喀纳斯禾木那一带了，是另一条北京的旅行路线，跟6月份的完全不一样啊。当然你这次如果体验好了的话，8月份还可以跟着我们再玩一遍啊，玩一遍不一样的新疆，两条完全不一样的旅行路线。哎，8月份应该还有火焰山呢、啊、吐鲁番那嘎达。我要是去了赛里木湖的话，我得找个专业的摄影师帮我好好拍照。最好是打扮成新疆美女的那个造型。下次去新疆吧，肯定得体验一下旅拍的滋味儿。

有没有要吃地瓜的了？海南名门金石地瓜，你们都看都不看的吗？哎呀，这可是公认的高级地瓜的品种啊，口味口感呢都是十分突出的啊。咱们这个海南名门金石地瓜，它的那个风味和香气真的很独特，它有非常独特的清新的板栗香，也就是说你吃起来呢就好像在吃长在地里的糖炒栗子。哎呦，香气真的是淡雅沁人心脾的感觉。风味比普通的红薯更有层次感，尤其是烤好之后啊，整个空间都是弥漫着非常浓郁的地瓜的香气的。甜度表现的也很好啊，人家糖度是达到30%，那叫怎么个叫法来着？30度以上，糖度可达30度以上啊！但是它是属于那种清爽不腻的自然蜜甜，它不会齁甜，不会发齁。糖化之后呢，食用的甜度会更高。咱们这个

瓜是没有经过糖化就给大家发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收到货之后先别着急吃啊，你先放一段时间，一般情况下糖化的时间得7到15天左右吧。糖化之后呢，它的甜度会更高。总之就是咱们这个地瓜，你收到货之后呢，把它从箱子里拿出来，平铺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越放越好吃，越放越好吃。烤着吃的话，还会流出汤。

蒸煮之后吃起来口感也是非常的均匀细腻的。总之这个地瓜它就是蒸煮烤焗怎么做都很好吃啊，详情可以直接发送地瓜，发送地瓜只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线购买了。

better than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you have done.

给大家推荐一部好电影啊，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啊。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的时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啊！2022年的因公殉职，全片呢是在海南取的景，然后展现了非常浓郁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宣传中心啊，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还有咱们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所以6月26号呢，让我们一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吧，感受一下海岛风情。

羊毛的直接发粽子啊，端午节马上就到了，给亲朋好友们送粽子的朋友可以安排了，发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啊，原价138，现在90块钱一箱，到手8个粽子，每个粽子200克，5个咸口，3个甜口，而且是5个不同颜色的粽子啊。想薅黄阿姨粽子羊毛的都可以直接发送粽子到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赶紧薅起来，多薅几单呢。这个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一个优惠啊。另外呢，金盘天然泉水有需要的听众也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至交通局五四微信公众号，扎根海南33载的本土好水啊，入口清冽又甘甜，一口喝出大自然。详情可以直接发送金盘水，发送金盘水到交通主司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在线选购了。

好了，各位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一路乐淘淘就先直播到这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傍晚的17:30到晚上的19:30相约城市新动力喽。我是坏坏，咱们晚上见啦。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0: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泽次节，同比增长28.46%。今年1月到5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端午节临近，各地举行龙舟比赛、龙舟训练、龙舟巡游等活动，迎接这一传统节日的到来。近日，海南省商务厅等七部门印发《海南省加强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专项治理工作方案》，在全省开展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行业专项治理工作，聚焦五大方面工作任务，打击非法回收、拆解、倒卖报废机动车。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帮助来了。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3: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你在海南吃过炒田螺吗？炒田螺可是我们海南夜宵摊上的一道经典下酒菜哟。海南水网密布，田螺资源丰富，炒田螺的习俗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海南人炒田螺呀，讲究的是先养后炒，也就是说田螺买回来之后呢，要在清水中啊养那么一两天，让它们吐尽泥沙，再剪去尾部，然后呢再用紫苏、辣椒、蒜蓉、豆豉等爆炒，最后淋上米酒提香，炒出来的田螺呀，肉质脆嫩，酱汁浓郁，嗦上一口啊，真是鲜香辣爽啊，是海南人夏夜喝啤酒聊天的绝配。如今在海口、三亚等地的夜宵摊上，炒田螺依然是必点菜之一哟。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5: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4: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5: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4: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5: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4: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缺电，突然挡不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9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0: 周一的下午，马上要下雨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来了。要你汹涌澎湃，对，帮主来了的来了。每个黑夜想为海口日气象台下午2点钟刚刚发布了短时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三个小时海口市区和乡镇多云有小雨，东南风3级，温度是29到35度，马上要下了雨啊，午后雷阵雨在路上，是不是有些路段已经开始下了呢？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今天下午的1点44分，海口市气象台也发布了雷雨黄色预警信号，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咱们海口下午2点到晚上7点可能会发生雷电活动，大家要注意防范。鸟林说来了，来邂逅可能的缘分了，不说了吗？那也是只是可能啊。大爷也说帮主有大活动去了，帮主抱恙了。
1: 有些话
0: 我星期五有点抱恙，他星期一今天抱恙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感冒了。蓝环姐下午好。

来吧，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叶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

大爷爷说，来了把帮主传染了，那不可能，来了是脖子有问题，来了可没感冒。嗯，也不是病，他这个可能就是感冒，跟我没有关系，我这个颈椎病还能传染，没听说过。可乐小姨说，来了打卡喝咖啡去啊，大爷爷去不去喝咖啡请你喝，要去喝的话私聊。

虚伪。今天呢是农历的五月初一了，这世界不配你的。如果奔着春节看还有7个月啊，7个月过年。要奔着元旦看呢，这还有5个半月就要元旦了。那时间呢真是不经过。今天呢是有点感慨。为什么感慨呢？今天去拍了一个证件照，寸照。以前的都的太老了，最近的都是这2-3年之前拍的了，就拍一张。拍完之后啊，因为他这相机是高清的嘛，在那个电脑上显示，就看着自己啊一脸沧桑。哎，以前还多少有一点觉得自己还年轻，但那个照片在电脑上一显示出来的那一刻，哇、哦、内心的年龄观崩塌了，中年就是中年呐，脸上的胶原蛋白也没了，哎，开始垮，脸开始垮了。好在什么呢？可能是因为皮肤有点垮的原因，双眼皮儿出来了。那几十年那都是单眼皮，虽然有点内双，但是没外显过。这皮肤一旦松弛啊，把双眼皮给松出来了。那拍出来照我一看，怎么还有一个双眼皮呢？朋友们，开始养生吧，不养生是真不行了。

石大傻说，人到中年就是爱思前想后，不是人到中年爱思前想后，什么年纪都会思前想后，但人到中年之后啊，他可能思前更多一些。嗯，鸟人说确定不是眼袋吗？确定不是眼袋，眼袋谁的眼袋在眼皮上边啊？眼袋不是在下眼睑这儿吗？走过远门的山林，接了冰的消息和好多余的海底圈。来吧，有问题有路况随时留言过来。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这会儿雨下下来了吗？来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嗯，现在说海口湾这边现在是毛毛细雨了。啊，村长男人说，我家下雨，西海岸已经开始下了吗？美丽，让她休息会儿吧。这热爱工作的人呢，本来昨天呢都已经感冒了，哎，不舍得休假，不舍得请假，班必须得上，所以一大早拖着病区来上的班，那下午呢撑不住了，那要不然下午也得来。

看了一下气象台发的云图，今天下午的这个午后雷阵雨啊，有可能咱们海口区域啊，海口区域都不理想。

蓝红姐说海淀岛也毛毛雨，现在下的还不大呢，下点雨降降温也好。前两天气象台不还说吗，最近高温又回来了。对，这几天感冒发烧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呢？现在也不换季呀。小壮壮说美丽真是拼命三妹呀，那可不是，那相当拼命三妹啦。但凡有工作，但凡有活，一丁点也卸不下来。你说你先别干了，一会儿我帮你弄。不行，必须得自己干。啊，谁说也不好用。嗯，亚林说去接你们同事了。哦，接我们同事来上班了。

0: 来，
1: 听声祝你过年，
0: 哎，
1: 发卡来发卡了，
0: 好的，
1: 龙好龙好哦，
0: 龙好好，
1: 听不着也是毛毛雨了，
0: 啊，
1: 毛毛雨了。
0: 现在可不是冬欧猴啦，现在应该是挨欧猴啦，下午啦，现在不是中午时间了。来，
2: 这家快速路西往东，走在路口上来大概300米左右的距离，注册车道有东西。
0: 哦，快速路西往东，永安匝道上去大概300米，有个什么东西？
2: 有个

0: 致两车追尾的事故。来，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应该是下午好，下午好。
0: 嗯，
1: 啊，不错了。
0: 对，安我好啊。

还有四天，还有四天就到端午节了。之前答应大家的事儿，现在要开始落实。哎，咱之前不说嘛，端午节之前咱们来一个线上的小团购。

0: 想吃北方红枣甜粽子的朋友，你可以在平台上留个言，哎，咱们一起找蓝凤姐团购。对，蓝凤姐自己包啊，北方的红枣甜粽，也不像肉粽那么大个。如果想吃的朋友，想吃的朋友可以在平台上留个言，咱们一起团购，一起团购。今天周一了，周四啊，周四拿到周五就能吃。
1: 时间留在几点，点燃你我在屋顶的香烟，让我再慢一点，而你的游戏。
0: 来吧，想吃北方红枣甜粽的朋友，想一起团购甜粽的朋友，来留言。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投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2: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1: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2: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2: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2: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了。

下午的14:36，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小林说是电视那边的三位小姐姐，那有没有你想邂逅的可能的缘分呢？我蓝凤姐说粽子周三周四都可以包，当天包当天就能吃到粽子啊，也可以留到周五冰箱冷藏就行。有没有想吃北方红枣甜粽的朋友，咱们找蓝凤姐一起团购，可以在平台上留个言啊。

虽然这会儿路上车不多，但也要注意行车安全，打起精神来啊，这个点还是有点容易犯困。天阴沉沉的，这雨啊将下未下。 Oh night 呀、啊。

0: 来吧，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孩子上学的呀，落户的呀，社保公积金啊，车辆的年检都可以留言过来。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1: 让世界看到我，当我
0: 辽宁说他想啊，想他想驾驶他想，光想不行，得付出行动啊。兵哥说秋海大道这边下雨了，再大点就更好了，下一点没啥用，下一点降一会儿温就行。

0: 就。
1: 最近啊，保护好身体，如果身边有感冒症状的人呢，还是要注意点，戴上口罩吧。

乔壮壮说：“腾格尔老师还是对送别出手了。腾格尔老师啊，对很多歌呀、啊，哎，都出手了。哎，有一首海南歌，好像是我看到他发的是上线了，我们来听一下，我看看有没有啊。”

0: 这哥说今天只有你一个人呢，对呀，帮主抱恙了，他真的是800年没来过日月广场了，来一次迷路一次，下次再来估计就是800年后了。
1: 不过期梦想快被我忘记，无数次想过放弃，为什么这世界如此压抑，走在
0: 你下次你打车去，你别开车去不就好了，
1: 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0: 怎么会迷路呢，车停哪儿，从哪个电梯上来的就记住，再从哪个电梯下去就行了。而且人不都有那个屏幕，每个电梯口都有屏幕找车吗？

来嘛，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邺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QQ 说他就是找射手座呀，绕了三圈了才找着他，去的少，去多了就熟悉了。俊道球说，哥弟你们在日月广场搞什么活动？刚刚路过看到我们在日月广场。 QQ 啊，我们在日月广场搞什么活动呢？来跟我说一下。我不知道啊。QQ 去日月广场就是去参加我们的活动了吗？

哦，QQ 说早上节目不是说免税店有活动打折吗？他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打折的东西。他去看了一下手表，都是上万。你去免税店看手表，你是真有想法？是你闺蜜家刚高考完的那个小朋友吗？都说了在网上买就行了，还去免税店给他买？别找我，忘了我，这时间能往哪躲？中奖了，发财了。

0: 路靠近炮台那个坡那儿啊，有两车剐蹭了，两条车道都被堵了，要提前右拐来绕一下啊。那再提示大家，金茂西路快到金茂中路靠近炮台那个坡的位置，就拐弯的那个地方啊，两车剐蹭，两条车道都被堵了，要提前右拐绕一下。
1: 没人管我倒是乐得轻松，要去哪儿放得空，夜色还正浓，不如等三十钟，别找我忘了我。
0: 我大概知道你说的那个位置在哪儿，但是那个位置
1: 远离了就可我才是我，
0: 要提前右拐绕一下，它是靠近坡的位置，两车剐蹭，那就是不能往坡上走了，还是说再往下走红绿灯的位置两车剐蹭了。现在看还好没堵车呢，这是世贸南路和金茂中路的以及文华东路交叉口，应该是这儿啊。

QQ 说呀，所以他扭头就走了。本来想着能在这儿看看能不能逛两三个小时，结果就逛了二三十分钟就准备走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裤兜里男呢。你看我都不去逛。你还不如去就回去上班去吧，啊，去你们店看看车去。

什么时候你们店里边一天能交50台车，你就可以放心的开心快乐的在免税店逛2-3个小时。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前方路况。
2: 下午3点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一下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大多数的主干道呢都是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包括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双方向呢都可以保持顺畅，是没有问题的。在个别路段上啊，车辆会稍微有一点点偏多，比如说在这个南海大道是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主要是往秋海大道的方向，现在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估计是1到2个灯次左右能够完全通过。同时呢，在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在信号灯前也是需要大家来耐心等一下，这个等的时间呢也不会太长啊，也就是1、2个灯次也能够完全通过。所以说现在的话呢，整体基本上在海口市区里边各条道路都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那么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4: 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以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入使用。海口市美兰区商务局消息，该局开展2026年第一批购车直补活动，补贴数量740辆，总补贴金额400万元，用于补贴1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在美兰区购车海南省上牌的个人消费者。再来关注天气，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帮主来了。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

0: 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3: 姐，没事儿，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2: 怎么没事儿？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2: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2: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4: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主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欢迎大家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帮主来了。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来吧，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这会儿雨还没下下来呢。

来继续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叶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南风情。斌哥说呀，刚见一同事把自己的手抽一顿，自己上传了几次发票，每次都是谢谢啊，传好了给他按，轻轻一按80，手气就是这样，哈哈，80就已经很高了，80。你让他把80分你一半儿。哎呀，我最近没抽过奖，很久没有抽过奖了。咱也不能为了抽奖，硬硬的花个100凑个数啊。

下午的这个时间啊，大家如果有问题啊，孩子上学的、公积金、社保、落户啊、车辆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帮主不再来了也行。然后听听歌。

有点阴天啊，阴雨蒙蒙的下午，听上这样一首歌呀，感觉有点伤感。

来问问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现在南海大道濠阳路口这边排队有没有在这儿的呀？龙湖门口啊，这边在排队，红绿灯又出问题了吗？这个路口的红绿灯，来吧，分享一下。

卡卡罗特说，今天下午怎么有点晚上那股劲儿了，今天下午一点晚上的劲儿都没有，下午是下午的劲儿，晚上是晚上的劲儿。海海说，放这么悲凉的调调是因为姐姐不在心情不好吗？那倒不。

提醒大家啊，看就看啊，别搞一些有的没的。挣钱很难，控制自己。不行就买上点题材。

0: 马上到端午节了啊！端午节今年咱们海口依然有龙舟赛，想要感受一下的朋友，哎，这几天呢都可以去到云洞图书馆西边。现在正在进行的是2026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14号。就已经开放了啊！现在是端午民俗体验嘉年华，一直到17号还有两天呢。嗯，现场还有教练，哎，可以体验一下划龙舟项目，现场就可以报名啊。早上是9点到11点，下午是4点到7点钟。哎，刚高考完的同学们啊，可以去先感受一下，先行感受一波。
1: 后来你没回你家，挥手说走了。
0: 也挺好啊，参与感，节日的氛围会更浓烈一些。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下午3: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再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像很多这个道路上都还可以保持比较顺畅的通行，包括像国兴大道啊、海修快速路、滨海大道、长堤路，还有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没有问题。在个别路段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龙坤南路金陵花园的这个路段上，现在的话呢就是在主路部分，大家就正常等待信号灯的放行就可以了，这个等的时间不会太长，估计也就是1到2个灯次啊，也可以完全通过，然后再过了信号灯之后再去到迎宾大道的方向，能够保持顺畅的通行。秋海大道这边的话，南北双方向目前是比较顺畅的，但是因为经常有货车从这儿来通行，需要咱们各位啊注意跟大货车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尽量离它稍微远一些，不要靠太近了，因为货车的视觉盲区比较大，如果离太近的话呢，看不着你就比较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同时现在呢从海淀岛然后海淀五溪路这边要上世纪大桥去龙坤北这个方向的话，在信号灯前也是1个灯次可以完全通过，通过监控来看的话呢，这个排队的车辆并不算太多，所以目前啊整体的话海口市区的路况还是比较顺畅比较稳定的。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3: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5: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3: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5: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

0: 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2: 就是把这个打开，
3: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8: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7: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9: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6: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9: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6: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9: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6: 交通部五次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1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3:39，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周一下午好，我是什么？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6月15号，周一，又是新的一周啊，在这儿呢依旧。给大家说两句吉祥话。
0: 怎么说？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朋友们！过年好，
0: 周周快乐，
1: 过年好啊！
0: 每天都有好心情。
1: 虽然我们离过年呢还有点远啊，但是
0: 还差半年的时间。
1: 对，但是近的马上还有4天，我们就要过端午了。
0: 对，端午安康！
1: 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我们等周四的时候再说一遍啊。
0: 对，周四的时候呢，本身我们是没有直播的，但是由于这一周呢，我们是5、6日放假嘛，我们把周五的直播呢就调到了周四啊，所以我们今天是有视频。直播，然后周四是有视频直播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想要跟我们待会儿在视频端见面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一下交通954，跟我们取得互动啦。
1: 另外呢，就是因为这个周五是端午节，所以呢本周只需要上4天班，然后后面的5、6天3天就可以休一个小长假，然后不用调休啊。上四休三的这么一个好日子。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再一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在随着气温升高、雨水增多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呢，蚊虫是进入到非常活跃的高峰期。另外呢，登革热和祭孔啃亚热这两种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高发的一个防控阶段了。所以大家面对这两种传染病的一个威胁，我们要做到一系列的科学防御的措施。比如说，我们整治环境啊，把这个清积水呀、废旧轮胎、花盆啊、下水道啊这些积水呢，抓紧时间清理一下，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另外呢，我们个人防护，尤其是外出的时候啊，我们尽量减少皮肤裸露在外面，同时呢，在皮肤上可以涂上一些含避蚊胺或者是避蚊汁的这种驱蚊液。另外在家中呢，要安装一下纱门纱窗等等啊。
1: 是
0: 啊，还有就是在减少户外树荫草丛蚊子多的地方来逗留啊。大家如果要露营的话，一定要穿长衣长袖。还有就是一旦发现了这个发热、皮疹、关节痛的情况呢，抓紧时间要就医，及时的就医啊。千万千万不要耽搁了，因为它跟这个普通的虫子的叮咬其实是有点像的啊，但是它的潜伏期一般在1到14天，多数是5到9天，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另外呢，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啊，叫做《救赎者》，将会定档在6月26号，也就是国际禁毒日的这一天全国上映。那么这个影片呢，是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先生的这个真实事迹。他是扎根戒毒一线29年陈警官，创新戒毒模式，荣获了多项荣誉。在2022年呢，是不幸因公殉职。那么全片呢是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本部片子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来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的一个重点扶持项目。那么在6月26号，大家如果说想来看一看这一部救赎者的朋友，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来感受海岛风情，都可以走进电影院来关注一下这部救赎者啊。
0: 我们海口市媒体中心旗下的各个号都已经发布了他们的先导预告片了啊。非常的精彩，剪辑的非常的引人入胜吧，我觉得有几个片段非常真实啊。大家呢如果喜欢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预约一下。另外呢，我们的本节目是由9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一次感谢9万里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如果你看不懂世界格局，咱们天马行空给你打好基础。9万里的视频号带你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让硬核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祝各位扶摇直上9万里。
1: 最后呢，想要去新疆的朋友可以继续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我们还剩下最后的4个席位，想跟张扬在6月21号一起出发去新疆，8天7晚的一个北疆环线，双飞往返，然后会走独库公路北段，包括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跟生日惊喜。各位呢可以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就可以来了解详细行程。我们本周天就是6月21号了，也就是

0: 端午节的最后一天，那大伙连上端午节的话，一共加上这八天七晚，能休一个十天到十一天。
1: 哇，这小半月呀、啊！
0: 是十到十一天的一个假期、嗯，大家想去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嗯、然后刚才看到飘飘呢问到说，咱们这次行程是7180，包来回机票吗？包来回的机票，包全程入住的酒店，
1: 嗯，
0: 包几乎是所有的正餐，第一天不包，因为第一天我们到那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
1: 各自到的时间都有点晚，
0: 就很晚了，基本上可能是十点多吧，我们就不包含这个餐了。但是第二天开始的这个午饭跟晚饭我们都是包的、
1: 嗯、
0: 啊，大家呢如果说想去的朋友一定要发新疆来看一看，还剩下最后的这几个席位了。然后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的留言，老朋友呢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啊、
1: 欢迎。
0: QQ 呢说我今天真的过生日啊，你们吉祥话我就收了。
1: 真的，
0: 只要我们每天坚持不懈的说生日快乐，总有朋友今天过生日。以后我们就每天上节目就说一遍这个生日快乐。
1: 哎，祝你生日快乐！
0: 除了生日快乐，还有什么这个
1: 新年好啊？
0: 这个新婚快乐是吧？
1: 早生贵子啊！
0: 结婚纪念日快乐啊！这个快乐，
1: 满月酒啊！
0: 啊，那个快乐，我们全都该住的都住一遍，总有这个
1: 能撞上
0: 能撞上的。
1: 哎，对。
0: 还有村长后面的男人说：“天悦公子，下午好，下午好，
1: 下午好，下午好啊！嗯、马上就要划龙舟了嘛，一年一度的这个端午龙舟赛又来了啊！今年2026年海口杯的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如约而至啊，粽叶飘香迎佳节，龙舟竞渡耀邺城。
0: 嗯，
1: 那这一次呢是在海口市的云洞图书馆西侧的水域啊。之前我和小马也给大家做了提前的预告了啊。
0: 嗯，
1: 那临近了，我们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最近的这个端午的民俗嘉年华的活动啊，将会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17号都会开放啊。
0: 就是今天、明天跟后天。
1: 三天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大众的这个划龙舟的体验项目大家都可以去到现场来直接报名，比如说现在这个时候下午的4点到7点钟啊马上就可以现场报名了、
0: 嗯、
1: 上午的9点到11点钟也是可以报名的，现场有指挥员和教练员啊，您自己来购买保险就可以来体验了。
0: 对，全程呢、嗯、是可以直接来报名体验的。然后如果说大家想去体验一下这个龙舟的一个风采啊，精神风貌，可以去试一试。其实包括在那个照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小朋友，可能就是小学吧或者初中生的小朋友，
1: 嗯
0: 啊，也在这个现场的体验。所以说我们这次这个活动的门槛并不高，上至咱们中老年的朋友，下至小朋友都可以去试一试。
1: 小朋友你看穿上龙舟的这个，包括我们的拿着龙舟的桨板啊，穿上这个救生衣啊，然后在前面跟着这个鼓点儿来
0: 教练，
1: 对，前进的时候这个脸上洋溢的笑容丝毫感觉不出来天气特别晒的这种感觉啊。
0: 是的，
1: 这种龙舟运动该带给他们的快乐是其他的运动不能给予的。
0: 是，而且同时在这一段时间期间呢，可能大家也能运气好的话碰到其他的一些队伍在这边集训。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国际龙舟邀请赛呢，邀请到的队伍非常的多，有咱们海南自己本地的队伍，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像广东、广西这些强队，包括还有像这个东南亚的一些、嗯、国家的这个自己的强队，也都会在本次的龙舟赛当中聚集到咱们海口来比赛。所以各位想去的话呢，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4点到7点直接现场报名就可以了。大众体验划龙舟项目一直持续到6月17，本周三，想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
1: 哎，另外呢除了划龙舟之外，我们整个海口湾演艺中心在端午期间也会有非常多的活动演出啊、
0: 嗯、
1: 我们会跟大家一一的来进行梳理一下啊。因为端午的时候可能去到除了龙舟之外特别好玩户外的之外呢，很多的朋友会选择
0: 在
1: 室内啊，
0: 室内吹吹空调看看演出，
1: 对，
0: 也挺惬意的，
1: 不错的选择啊。
0: 嗯，
1: 我们
0: 对于我们懒人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1: 我们俩就是不约而同的会选择第二种应该是啊。
0: 对，而且其中有一些演出呢、我们也是
1: 非常好的，
0: 之前给大家预告过，然后目前也是越来越近了，马上就要在端午节和大家见面了。
1: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这个6月17号的这个演出啊，因为这个演出呢、是属于一个音乐会式的啊，它是一个室内交响乐，然后属于光影新篇章的幻乐交织，之前我们也给大家说过这个啊，
0: 法国的格里西尼乐团，
1: 对，比如说这个加勒比海盗噔噔噔啊，寻梦环游记 Remember Me 啊等等，都会在这个乐团 团的演绎之下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而且他也已经巡演了很多场了，比如说在中国他巡演了乌鲁木齐啊、沈阳、北京、济南，那来到海南呢也是第一次啊，
0: 是
1: 登陆到我们海南岛。在沈阳的时候呢有一个返场曲目是大鱼啊、
0: 嗯、
1: 整个的现场非常的温柔啊，像

0: 海灯一样，在其他的场次，比如说自由探戈呀、星际穿越里面的这个加勒比海盗啊，还有辛德勒的名单啊等等啊，包括在济南，还有这个海德威的主题曲，就是那个猫头鹰嘛，就是挺给力的。所以这个乐团其实虽然它不是特别大编制的啊，只是一个室内乐，但是资深的乐迷还有路人的观众对于他们这个曲目的喜欢都是在小红书上特别火爆啊，因为他们在每一次的结束之后都会在外围有一个兔签的这样一个环节嘛，大家也可以去买他们的这些黑胶啊、唱片呐、还有一些中国巡演的这些周边呐、等等。那我们这一次海光演艺中心给大家分享的这个6月17号的晚上20点的一个演出，它是有一个会员折扣的啊，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这个黑卡会员或者是金卡会员，通过保利 APP 的 APP 来买一下，最便宜的是100块钱，最贵的是480块钱。
1: 是，然后这一场演出呢，它主要是会有很多的大家比较经典的那种游戏或者是电影的一些主题曲，比如说像游戏方面呢，有俄罗斯方块，然后上古卷轴舞、老滚舞，包括还有英雄联盟、传说之下、角斗士等等这些。然后在电影方面呢，包含了大家看的比较经典的这个辛德勒的名单，然后寻梦环游记、马戏之王、星际穿越、指环王、霍比特人、权力的游戏，
0: 哇，好多，
1: 对，福尔摩斯、爱乐之城、加勒比海盗的三部曲，戴维琼斯的那个主题曲，然后整个的一个演出一共是包含了50、16，一共是21首歌曲，21首曲子，
0: 非常的满啊，
1: 量大管饱，
0: 对，非常满。
1: 而且这个价格呢，也是刚才田宇老师说到的非常低，所以说想要去看到这一场啊，叫做这个叫什么？叫
0: 法国的格里西尼乐团的演出。
1: 对，格里西尼乐团的这个幻乐交织光影新章演出的朋友，在6月17号，也就是本周的，我看一下。
0: 周三
1: 就是后天晚上的8点钟，在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大剧场就可以来看到了。
0: 哎，古典、流行、自然啊，亲民、当代，还有专业深度。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抓紧时间啊，应该还有余票。因为他们四个人这个室内乐的组合，确实在中国已经巡演了很久了，深受到大家的喜爱啊。
1: 对，然后接下来分享到的下一场演出呢，是在6月19号。6月19号的这个叫做岁月流金，声影江湖，香港影视辉煌30年金曲，跟刚才介绍到的这个差不太多，就
0: 有点像，
1: 也是以这些经典电影的主题曲为主，
0: 但它这个更像是我们本在地的，比如说香港电影的，类似于比如说《大话西游》啊，《英雄本色》呀，
1: 《功夫007》
0: 《笑傲江湖》啊，《华山论剑》啊，这一些里面的更加的侠骨柔情啊。
1: 是，
0: 通过这个香港影视辉煌的30年的金曲，用熟悉的旋律把这个旧时光写进了温柔和热血当中，致敬所有长久的热爱和致敬岁月啊。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也买这个票有5折。最便宜的5折只需要50块钱，
1: 是
0: 最贵的5折也只需要190块钱嘛。
1: 来看到他们这场的曲目单呢，包含的一共是像《女人花》《沧海一声笑》，然后还有一个现场的这个互动环节，
0: 一生所爱。
1: 现场有个互动环节叫做“听音识曲”，就是应该会给你弹啊，现场的这个
0: 弹前半部分或者是副歌部分，让你猜出来是什么。
1: 然后还有像《爱江山更爱美人》《万水千山总是情》《一生所爱》《千千阙歌》
0: 刀剑如梦，还有红日世间始终你好，这些都是嘛，没有一个不认识的，天哪，太厉害了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6月周五的时候，是吧？
1: 19号周五，
0: 那就是端午当天了。这个是端午当天的演出，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跟着一起来到岁月流金的香港经典电影的音乐串烧的这个活动当中啊。这个价格还是真的蛮低的。
1: 然后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也是在6月19号的一个
0: 端午当天。
1: 对，然后如果大家不想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种音乐会的话，可以来考虑看一下这个综艺的舞台剧。这个舞台剧的名字叫做今夜喜剧秀之罗马假日，这个罗呢是骡子的罗，不是我们看的那个安妮海瑟薇的那个罗马假日啊。然后这个今夜喜剧秀呢，目前还正在限时招募这个成人工作坊，就是里边可以估计是可以做一些 NPC 之类的一个工作啊，可以体验
0: 一
1: 下
0: 一两句的台词，然后有一点自己的这个走位，是不是？
1: 应该是大家如果说想去了解的话，可以到那个

0: 台款演艺中心的那个公众号去看一下、
1: 哎、真的是在演艺新空间，就是咱们看理发店那个场地啊、
0: 嗯、
1: 里边坐啊，这个票价也非常亲民啊，最低档的票价50，然后最高档的票价还有7折的优惠，128块钱。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端午当天这个也是不错的啊。
0: 嗯
1: 啊，然后端午的第二天假期有一个天鹅湖，这个大家如果是家里有舞蹈生的朋友们一定要去看一看，这个是限时5折的百年经典天鹅湖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一次呢也提示大家，天鹅湖是几乎被视为芭蕾舞的代名词了啊，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应该是非常细腻的一个比较了。另外呢还有一个4小天舞曲，这应该是很多人第一次知道天鹅舞，包括很多学钢琴的小朋友啊、
0: 嗯、
1: 弹这个四小天鹅的时候必弹。

0: 包括很多学钢琴的小朋友啊，弹这个四小天鹅的时候必弹的一个曲目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华丽与热烈的这个篇章，一共有四幕剧，包括性格舞蹈，还有匈牙利舞，还有西班牙舞和意大利舞，还有马祖卡舞啊，这都是在整个的天湖当中非常经典且能够挑起气氛的舞蹈。
1: 然后整个的天鹅湖的这次演出，它一共是分为很多幕，分为很多的这个组曲，然后整个的演出时长呢可能会稍微比较长，虽然是一个舞剧，但是过程还是挺丰满的。所以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呢，可以去到咱们海口湾演艺中心，现在有一个限时五折的优惠，打完折之后是从50开始，50、140、190、240、290、340，这一共是这么几档的一个六档的票价，还是挺优惠的。然后想去看一看这个芭蕾舞团的朋友们，这个是由
0: 俄罗斯芭蕾舞团，这个俄罗斯的莫斯科芭蕾舞团非常的悠久，这个剧团是2011年成立的。
1: 而且这些舞者呢，也都是俄罗斯的重点舞蹈学院毕业的，比如说莫斯科国立舞蹈学院，
0: 对，
1: 还有伊瓦冈诺娃命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学院，还有像等等等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专业的舞蹈学校。然后参演的曲目呢，都包含了像《天鹅湖》《睡美人》《吉赛尔》《灰姑娘》《胡桃夹子》，还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四个秘密》等等这些经典作品啊。这些演员呢都是参演过的，所以说整个品质还是蛮高的。
0: 俄罗斯的芭蕾本来就是在全世界都超级有名，那你再加上这个乐团就叫做俄罗斯芭蕾舞团，非常厉害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尤其是舞蹈生啊，建议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哈、老师同学们去现场来观看这样一场不容错过的《天鹅湖》。
1: 另外呢，想要带小朋友出去看一看剧的朋友啊，有一个比较推荐的，这个是一部儿童剧，叫做《国王的新衣》，这个应该是大伙儿小时候都看过这个童话故事。然后这次呢，他们是有一个国王的新衣亲子工作坊正在活动招募，然后是在6月20号周六晚上的5点钟，在海口湾新演艺新空间的2号排练厅呢，会有一个大概1小时的这么一个活动大家可以
0: 面对面的这种是吧？
1: 对，就是有这个4岁以上、9岁以下的这个小朋友的家庭可以去报名参加一下，让小朋友也当这个 NPC， 然后加入到整个表演的过程当中。然后一共是只招30个人，然后想去的话呢，可以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这篇帖子，扫码可以来报名，收到成功短信就是报名成功了。然后活动名额呢非常有限，想要让小朋友提前上舞台去感受一下这个做演员的氛围的话，可以来考虑一下。然后我们具体来说一下这部剧讲述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都听过的这个很经典的童话故事《国王的新衣》的故事。然后这个在本身的故事基础上呢，又加入到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编改编就不是说我们原来那个就最简单的那个故事，它肯定是加一点剧情的。
0: 原来那个故事有点简单，
1: 对，就是要做件衣服嘛，把裁缝抓过来了，抓过来完了之后呢，给他啥也没做，
0: 重复了几遍，
1: 就光溜的就出去了，是吧？就很简单。但现在这部剧肯定是加了很多咱们就是中国元素的一些这个东西进去。
0: 这个剧呢也是非常便宜啊，非常的惠民，它最贵的价只要100块钱，
1: 是
0: 所以呢，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下，可以作为咱们的入门级话剧还有舞台剧对孩子们的一个启蒙。
1: 是
0: 在海口湾演艺新空间的综合剧场，也是在咱们假期期间的第二天周六啊，19:30这个时间也不晚也不早啊，刚刚好。
1: 对，而且这部剧呢就是还加入到了很多互动的环节，就考虑到小朋友在现场看剧他肯定是
0: 有点无聊，
1: 对，看到自己兴奋的东西会会愿意叫一叫啊，吵一吵的。
0: 对，
1: 所以说专门为了这一点加入到了互动环节，让孩子可以真正在现场叫一叫吵一吵。
0: 另外呢还有一些咱们中国的舞龙啊，民族舞的一些元素，还有就是融入到了美国的百老汇的一些元素啊，再加上瞬息变幻的一个舞美效果，就把这个简单的童话让很多的小朋友惊喜连连啊。多段的舞蹈还有多套的服装也吸引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喜欢，所以这个是一个趣玩工作坊加上相约童话的一个惬意邀约，也是在假期的第二天，刚好也不用晒太阳，大家如果想去的话可以抓紧时间去到海口湾演艺中心。 重新跟小海一来定一定自己的票咯。
1: 嗯，我们先来关注到整点路。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下午4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啊，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首先来提醒大家，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现在都是可以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包括像现在滨海大道啊，还有长堤路，包括世纪大桥、龙坤北路这边，双方向都是比较稳定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在个别路段上需要大家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现在呢，从这个龙坤北路上到世纪大桥的方向，就是在刚刚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最右边车道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看到有一辆车啊，这直接整个车都已经是就是趴到旁边的这个隔离桩上了。整个这一块的话呢，两辆车停在这儿，占据了最右边的这一条车道。大家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注意小心的避让一下啊。看到这个现场交警好像还没有过来啊，事故双方是站在这边，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就可以了。而且提醒大家，因为这一块的话，刚好它就是它这个车道右边的话，就是它是已经是最右边车道，左边的话又是一条实线，正常来讲是不能直接变道过来的，但是现在因为是有交通事故，是直接过不来的，所以说咱们呢，各位啊，注意在保证自己行车安全的前提之下，再慢慢的稍微往左侧来变一下车道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龙坤南路，龙坤南路目前呢，像在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包括在海德路口的位置，依然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通行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在龙华路的东段，海怡附院的这个路段上，包括在海秀东路，也就是在新源温泉大酒店这个附近的话呢，都是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的一个影响，所以说对车辆的通行会有一些影响，大家呢就互相礼让一下，依次有序来通过就行了。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基本上没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九五四整点关注。
4: 近日，海南省地质局率先在全国开展1:50,000陆海统筹综合地质调查，为海南海洋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详实精确的海洋地质数据的支持。近日，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发布2026年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计划在海南省招收4人，招生专业分别为智能医学工程脑机接口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近日，海南正式启动2026年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工作，本次全省计划招录消防员330名，均为男性。13号，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展出，展期将持续到8月18号。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九五四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5: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6: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南瓜饭。南瓜饭呢，是我们海南农村的传统主食之一，据传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哦。

0: 海南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南瓜生长，自古以来就是农家常见的食材。农民把老南瓜去皮切块，和大米一同放入锅中，加上适量的水煮成南瓜饭。南瓜的甜糯与米相交织，色泽金黄，软糯香甜，既是主食，也是一道天然的甜品哟。南瓜饭不仅美味，而且呢还富有营养。老一代海南人常说南瓜饭养人，如今呀，南瓜饭呢已经成为了海南特色米饭的代表，在许多穷菜餐厅啊都能品尝得到，被食客称为金不换的田园美味哟。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1: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1: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1: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2: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6: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5: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7: 台风天挡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4: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8: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4: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8: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交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的下午4: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嗯，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和我们留言。
0: 嗯，
1: 目前的话，咱们海口市区的绝大部分主干道都是很正常的一个通行状态啊。大伙儿如果遇到这个事故啊，或者是红绿灯里边是配时出问题了不亮了，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说一下啊。
0: 嗯，
1: 同时呢，本节
0: 目
1: 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在刚刚过去的6月12日左右，咱们这边牵头主办的一些这个
0: 招聘会，
1: 对，现场的招聘会呢也已经圆满成功了。然后在后续整个6月份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招聘会，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详情的话呢，也可以来关注到咱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海南就业的微信公众号，我们都会实时发这些招聘信息，大伙儿可以了解一下啊。
0: 嗯，本节目呢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天马行空的特约支持播出。最近呢是蚊媒传染病，比如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高峰时段啊。
1: 嗯，
0: 那登革热的潜伏期呢一般是1到14天，多数的时间是5到9天。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的感染者没有症状或者症状比较轻微，不过呢一旦发病呢，患者会有一系列的典型症状，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首先是突发高温啊，比如说自己的体温会达到40度以上，另外伴随三痛，有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啊，这三痛，还有三红，面部、颈部和胸部都是红色的，还有就是皮疹了，四肢或躯干都会出现充血性的这个皮疹，另外还有伴有恶心、呕吐、腹泻、食欲不振这种消化的症状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相关的情况啊，一定是登革热的一个潜伏期或者是发病状态，大家如果有情况抓紧时间就医。另外鸡孔啃亚热呢跟登革热是差不多的啊，但是它的潜伏期是1到12天，多数的时段呢是3到7天，症状也有不同，比如说它的发热会持续1到7天，而且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疼以及恶心呕吐，一直会伴随这7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另外呢关节疼主要是集中在手腕和脚踝这些这个具体的小关节啊。另外呢1到3周之后呢就会缓解了，极少数会出现这个比如说脑炎啊、出血啊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另外呢

0: 另外想去这个新疆的朋友，6月21号张扬带队去新疆的这个行程呢，也还剩下最后的3到4个名额。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报名的，依旧可以来发送关键词“新疆”，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就可以来报名参加了。然后整个行程呢，我们是包含了基酒，包含了正餐，然后还有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北段、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还有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以及生日惊喜都包含在内。大家也可以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到我们的这个电话的客服来咨询一下也可以。
1: 另外呢，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
0: 大家呢如果想要来了解到最近发生哪些国际大事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发送九万里，发九万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来看一看，关注一下。来看到一则路况，小美呢说云龙往海口方向海鱼东线跟云帆街的十字路口是散落了5-6个大箱子在路面上，麻烦跟交警来沟通一下啊。提醒一下各位，从云龙回海口的这个方向呢，海鱼东线跟云帆街的十字路口目前是路上有杂物5-6个大箱子，这个东西还挺多的，而且还不少，而且还挺大，大家呢有路过的话呢一定要注意避让一下，注意安全啊，慢慢开。然后我们也跟交警去反馈一下，去现场来看看是啥情况。另外呢，孤独的展望说，天月周五晚上在龙湖光年看到一位主持人看着特别有福气，看着特别有福气，不会是你吧？啊，天月老师，周五是周五吗？
1: 是周五吗？是周六吧？
0: 周六
1: 我们做的。
0: 你说的这个特别有福气是啥意思呢？
1: 椰城蓝燕消防之约啊，我们也发了自媒体号啊，我们在海口消防的抖音，然后在交通954的视频号、交通954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推，还有12345的直播微博啊，都有直播啊。那必须有福气啊。
0: 一般我们看到说这个特别有福气，就是说最近胖了。
1: 我确实胖了。
0: 你是这个意思不？
1: 我最近的脸儿有点大啊。
0: 然后这个阿毛呢发了一个说肉粽还是豆粽，肉粽还是豆粽，不知道。你问的是啥意思？什么叫肉粽还是豆粽？我们没有发粽子啊，我们也没有卖粽子，应该是。然后另外还有罗发来的视频直播，想看视频直播的话，直接点击咱们交通954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最上面有一个直播中，点这个直播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了。我们稍后是4:30到5:00会有半个小时的这个直播，然后今天的直播主题呢依旧是跟这个无偿公益献血有关，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这个献血方面的一些知识内容的话呢，可以待会儿来看一看。
1: 另外呢，我们在这里也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啊，刚刚我们分享了6月17号到20号的4场演出，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还有一个这个动物研究所，之前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啊，这个呢它是演几天，从19号到21号都会演啊，那它也分为中午场和下午场这几个场次，所以大家如果喜欢跟小朋友一起参与到海口动物研究所、发生了这种小小的离奇事件，小侦探们跟着这一些我们的动物研究所的动物们一起去探访的话，可以加入到国内首部大型动物仿真的科普剧当中来。然后有很多的比如说基因密码呀，这个幕后推手啊，恐龙的基因导入啊，还有一个动物的深夜失控啊等等啊。另外呢还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我们在整个动物研究所当中，比如说傲娇熊猫有800年的这个进化史，然后红毛猩猩，还有树懒、臭鼬啊，这一些小朋友们特别喜欢的动物模型啊，还有动物这种仿真的玩偶啊，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舞台剧上面，而且小朋友会跟着他们一起来演啊，这是最好玩的一个先锋剧场啊、大家可以带上你们家的小探险家，解锁剧场的更多玩法啊。演出的时间就是非常的密集啦，比如说在19、20、21的晚上19:30都是有的，然后周六周日的下午场15:00都是有的，所以就是对于年龄小的小朋友，还有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大朋友，都是可以去到现场来买这个折扣票，6折的票，168块钱、108块钱和60块钱，先到先得。
0: 对，然后看到海南周星驰发来了一张照片，应该是哪儿出现事故了？说这边有人报过了吗？目前还没有啊，您可以把这个事故的位置来跟我们说一下，看看这是哪个桥啊？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是咋回事。看到有一辆皮卡是 皮卡应该是跟哪个车撞了，然后他已经飞到路边的那个护栏上去了啊，这车。

0: 车都已经卡在那个护栏上了。大家如果有路过的话，我们先听一下这位朋友说是哪里吧，你可以再具体跟我们说一下。然后除了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演出之外呢，因为马上就要中考了嘛，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中考方面的一个安排。今年的中考呢将会在端午节之后回来之后呢，是6月25号到27号，一共3天的一个时间。然后整个中考的过程跟大家来说一下科目的一个排布。6月25号周四是上午9点到11点2个小时的语文，然后下午呢3点到4点是1小时的物理，然后4点15到5点15是1个小时的化学，然后物理和化学呢是合场分卷，一共是135分钟。然后6月26号周五早上的8点到9点40分钟，一共是100分钟的数学。然后接下来10点20到11点50是1个半小时的英语，那其中呢10点20到10点4020分钟是听力考试的一个时间。然后下午呢从3点钟一直到5点15是道德与法治和历史的一个合场分卷，然后这2场都是开卷考试，一共是135分钟。最后就是6月27号周六，周六是下午的3点到5点15分生物跟地理的一个合场分卷，一共是135分钟。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年海南中考的一个具体的行程安排了。6月25到27号
1: 这高考完毕然后是中考，这样的话孩子们就在放暑假，整个的这2场大考之后再加上孩子们的暑假到来，就迎来了一个比较解放的一个时刻了啊。替他们开心啊。
0: 是的，
1: 也希望他们能够在中考的这个考试成绩当中找到自己应该属于的位置。其实现在中考对于很多的朋友们来说也是一个分水岭了，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就是不去上普通高中，就会去上一些类似于技能成才的这条道路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分流方法，
0: 是
1: 啊，把很多的更多成才的方法摆在我们的家长和同学的面前，这样也方便有更多的朋友们走上更加职业和垂类的就业道路吧。我觉得总比后面没有就业的机会要强很多。
0: 是，然后今年咱们这次的这个考点安排呢，跟大家说一下，根据今年2026年海南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考点编排，咱们海口市的单报生是安排在海口市第一中学南海学校和海口市金宇学校，一共是这2所学校啊。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一些考场规则了，学校都会跟学生来
1: 反复强调
0: 来说明的，
1: 怎么用二 B 铅笔啊，
0: 对，跟高考就差不太多了。然后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准考证跟身份证，然后包括不要迟到，是吧？每年都是保留节目，保留环节，老是有那种迟到的。
1: 有的有踩着铃进去的啊，本来说这个15分钟怎么样怎么着的，还有朋友就是起晚。
0: 其实我觉得之前可能大伙儿对于这种事情都会比较的惋惜嘛，说哎呀，你说孩子好不容易学了12年了，最后就差这临门一脚，结果迟到了，或者是忘带这个准考证了、身份证了，然后觉得比较惋惜。但是到现在的话，其实大家就已经不是惋惜了，就会觉得有点你太不上心了，是吧？除了一些不可抗力因素之外，你没有带或者是弄丢了，你平常就马上要来了，你弄丢了，这确实是不应该啊。所以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反复的检查自己的考前装备，各种笔啊、橡皮啊，然后包括准考证、身份证，以及看好考试的时间，记好了，到时候提前去考场门口等待就可以了。然后另外一个呢，来看一下刚才说到那个路况。海南周星驰呢说，这个是在世纪大桥进海淀岛方向，在上桥口的那个岔路那边，世纪大桥进海淀岛，那就是在龙坤北要马上进入的这个位置，说那个皮卡车的车头啊都挂在栏杆上了，一副要掉下去的样子，看见了。那这个确实是还蛮吓人的。各位尤其是从那个滨海立交，就是从它的那个立交右边要从底下上来的那个方向，就大家
1: 卡住了。
0: 对，注意一下，稍微往右边靠一靠，就是靠左边的话，它那个车头是已经有点伸出来了，就是会伸到那个匝道那个位置。
1: 它是怎么样上去的？得有多大的冲击力，然后把那个整个的那个东西卡在了前轮和后轮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应该是跟哪个车撞了，然后就那个方向偏移了，
1: 冲劲儿可大了，
0: 对，直接架上来了。所以就提醒大家，现在要进海淀岛的走世纪大桥的朋友们，就是你如果是直着走的那种啊，大家呢尽量靠中间或者左边来走，它是在右边第一车道。然后另外就是从右边的那个滨海立交的上匝道口这边上来要上桥的朋友们，尽量也是靠右边来走，因为那个车它车头是卡在道路的那个左侧啊，这两点呢

0: 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也跟交警赶紧去联系联系，去现场看一看。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各位准大学生们啊，
1: 来看看有一个海医
0: 开放日，
1: 给大家对大学开放日啊，想要报考医学类专业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提前感受一下大学生活啊。
0: 我今天还刷到了一个那个搞笑视频，
1: 嗯，
0: 就哎呀，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说啊，就是、
1: 那别说了。
0: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就是学生如果说不想上课，
1: 嗯，
0: 会找那个嘛，那个对吧，都懂啊，
1: 好好的
0: 那个东西。完了之后呢，就里边就有说有这种刚高考完的准大学生，然后学校是开放的，进来之后想感受一下那个大学上课的一个氛围嘛，
1: 嗯，
0: 包括说去宿舍看一看啊，去食堂看一看，
1: 对，
0: 然后就可以
1: 开放日嘛，
0: 对，就可以去到那个现场看一看。然后咱们这次说到的这个是海南医科大学的一个校园开放日，是6月18号，也就是本周四的
1: 端午节前一天，
0: 对，8点半、嗯、上午的8点半到中午的12点钟，是在海南医科大学的城西校区，
1: 是离我们台很近的这个地儿啊。
0: 嗯
1: 嗯，
0: 在城西路那块儿，
1: 它有个子文体育馆，里面会有这个招生信息的发布会、
0: 嗯、
1: 所以很多的这个刚刚高考完的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如果想要了解2026年海医的一个本科招生信息的一个发布的话啊、
0: 嗯、
1: 可以去到这子文体育馆里面。另外呢，在展台前面也会有一个招生咨询啊，有专业的老师、
0: 嗯，
1: 来进行一个一对一的咨询服务啊，这也是对于我们马上要进入到2026年大学一年级的孩子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面对面的时间了啊。
0: 嗯，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这个活动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因为学校平常是不开放的。
1: 嗯、对。
0: 然后预约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去到海南医科大学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它会有那个海南医科大学2026年校园开放日有一个报名表。
1: 嗯。
0: 啊、估计也是个二维码，然后大家扫一下呢，填一下个人信息，就到时候凭借预约成功的入校凭证就可以从他的那个大门，他们叫博学门啊，可以从那个门来进入。然后8点半到9点10分在子文体育馆是这个海医今年的本科招生信息发布会。
1: 嗯，
0: 然后从9点10分一直到12点钟这一长串的时间呢，在子文体育馆的南侧展台会有今年的海医招生咨询展，就是大家如果说看完发布会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去到现场的一些这个招生展台去问一下工作人员，问一下这个校招的人员啊。
1: 嗯，还有一个叫初识海医的校园导览，就是带大家逛一圈啊。
0: 嗯，
1: 具体路线就是从体育场开始，
0: 对，
1: 走到这个椰林湖成梅亭，然后畅学院、动物实验中心、田径场、风雨操场，还有商业街。
0: 商业街也带着逛
1: 了。乐学院、
0: 嗯，
1: 还有这个科技馆呐、啊，还有喷泉呐、啊
0: 嗯，
1: 再到大学生中心啊，还有到图书馆，就是很多朋友们比较关心的住宿情况呀、
0: 嗯、
1: 图书情况呀、锻炼情况。况呀啊等等啊，包括生活情况呀，都给你一应俱全的帮你来走一遍这个校园导览，让你心里有个数。
0: 对，
1: 嗯，
0: 就是目前公布的是只有海南医科大学一所学校的一个校园开放日，然后在后面呢，估计像海师大或者海南大学等等这些高校呢，也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校园开放日的活动。到时候大家如果想带各位准大学生孩子们去提前感受一下大学的一个氛围，先去认认路，了解一下学校的一个招生信息的话，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到时候跟大家来一起说一下其他学校的这个开放日的信息。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就是从云龙回海口的各位啊，从云龙回海口的各位，海渝东线跟云繁街的十字路口这边是散落了5-6个大箱子在路面上，然后东西比较大也比较多，各位有回来的注意一下，避让一下，然后慢慢开，可能这段会稍微有点堵。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世纪大桥进海淀岛方向上桥口的这个岔路这边是有事故发生，然后目前看着还挺严重的，大家有路过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然后这边的车呢也都是在直行进桥的那个最右侧的车道，
1: 嗯，
0: 大伙儿注意一下啊。
1: 对，交警已经在现场了啊，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拍来照片给我们看啊，大家慢慢的通过就可以了啊。
0: 嗯，
1: 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不要再拍照片了啊、
0: 嗯、
1: 我们注意安全第一位。
0: 对
1: 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有请我们的嘉宾上线跟我们一同来分享啊，继续关注到我们非常非常有大爱的一个团体啊，
0: 嗯，
1: 来自于海口市红十字会。那稍后呢，小马和天宇将会在视频端跟各位来见面，抓紧时间去视频端给我们点点赞啦！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下午4:3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啊，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之前的时候是提醒大家，从这个世纪大桥去海淀岛的方向，刚刚过了滨海立交桥这个位置之后呢，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截止到目前为止，事故车辆是已经离开现场了。目前这一段能够保持比较顺畅的一个通行。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啊，可以放心的从这边来行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的话，现在是去秋海大道的方向，在坡巷路口的位置，需要各位来耐心等一下，但这个等的时间不会太长，估计就是1到2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因为这一块它就是这个有一个排队，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啊，估计在这个也就1-2个灯次，然后再过了信号灯之后再继续往前，也是能够保持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干道的话呢，现在也都没有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咱们海口这个天气的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发布的天气预报啊，今天下午的话，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有小雨的情况，东南风3级，气温29到35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7: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7: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7: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

0: 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异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身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解心解乐，天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惊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天马行空。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月。
1: 欢迎大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呢，可以继续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分享啊。本节目呢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的，再次感谢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随着气温的升高，雨水的增多，蚊虫也进入到繁衍的高峰期啊。
1: 是。
0: 那蚊媒传染病，尤其是惊恐喷雅热和登革热，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如果发现的话，及时的来就医。另外，本节目是由九万里特约支持播出的，再次感谢九万里对各位的支持。另外，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最新的世界格局可以通过九万里的视频号带您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直观呈现。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最后呢，6月21号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新疆玩的各位朋友们，还剩下最后的4个名额啊！大家想去的话呢，依旧可以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或者是拨打1397662014213976620142。我们这一次呢，会带大家去到独库公路北段、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等等一系列的这个北疆的美景特色啊，大伙儿想去的都可以继续发新疆。

0: 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可以移步到咱们交通九五四的微信视频号直播当中来，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在上个周我们就已经聊到的关于这个献血的一个主题啊。
1: 哎，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热血暖椰城，平凡人不平凡的爱心。那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两位榜样啊，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感谢你们的大爱。
0: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呢，分别是来自于海南省红十字会捐献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尹小丹尹老师，还有我们的红十字资深献血志愿者林春慧林老师，一共是两位。对，我们请两位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1: 从尹老师开始吧。
2: Hello，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非常热情的尹老师，来，林老师。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琼山区铁桥社区的网格员。
1: 也是咱们红十字会的
0: 资深的献血志愿者了。
1: 志愿者，
3: 我在社区也是我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1: 真好真好啊，非常有爱心，再一次感谢两位的大爱。同时呢，我们今天也会通过两位的平凡的故事给我们带来不平凡的感动啊。那我们首先呢来请两位，尤其是尹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咱们公益的服务保障项目的一个介绍啊，包括我们红十字会的相关的内容，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可以的啊。这个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十字会法和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献血法，各级红十字会啊，它都是依法参与的。我们负责推动无偿献血与造血干细胞的这种招募动员工作。在服务保障呢方面贯穿了招募啊、服务啊、管理啊以及表彰的这个全链条。这两块的工作呢，我们分工是非常明确的，也是协同推进的。第一呢，就是我们常态化的这种宣传与科普。那么我们呢会依托社区呀、高校还有我们的机关企业等做我们的阵地，来做这种日常的科普宣传。那么也在特殊的节点，像世界红十字日啊，还有现在的我们世界献血者日啊，这样的尾声宣传日当中呢开展主题活动。同时呢，我们会把献血的知识啊融入到应急救护的培训当中，让这个科学献血无损健康的这种理念深入到人心。第二呢，就是值得强调的啊，就是在我们无偿献血的同时如果大家能够多留8毫升的这个血样加入到中华骨髓库，那么你呢也就有了一个能够救助重症血液病患者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实际上是十分珍贵的，它的配型几率呢也只有10万分之1。那么中华骨髓库这个海南分库的这个建设呢，就设置在了海南省红十字会里边。那在我们的这个服务当中呢，我们是从这个报名登记呀，到血样的采集入库，还有后续的高分辨检测、体检，以及他捐献时候的这种陪同陪伴的服务，我们都是全流程有志愿者专门来做的。在这些工作当中呢，我们也不忘啊这种激励呀、就是与表彰的这种政策。那么我们要为献血的英雄们点赞的同时呢，也要为他们解决后顾之忧。所以呢，简单的说呢，红十字所承担的是贯穿整个流程的这种护航者吧。
1: 全流程的护航者。
2: 对对对。
1: 不单为我们所有的献血者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
2: 对的，
1: 也为更多的人付出大爱，挽救了他们
2: 的
1: 生命。
2: 对的。
0: 像刚刚尹老师说到的这个在每次献血的这个之后可以留8毫升的一个小样嘛。这个
2: 小样，
0: 这个是在每次献血之后是我们要主动提吗？还是说我们工作人员会？
2: 这个是在咱们献血当时啊就会有工作人员跟咱们宣传。是在咱们正常献血的额外留8毫升的血样。
1: 那就是再多献8毫升的意思。
2: 多献8毫升，这样的
0: 408。
2: 408或者是208，这样呢就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而中华骨髓库呢，就是一个专门救助重症血液病患者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机构。
1: 那可能大家之前还不知道这个多留8毫升的这个事儿啊。那我们今天也在借着我们交通九五四的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现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大家。

0: 大家可以进来帮我们点点赞啊，为两位特别有大爱的老师来点赞啊。
1: 嗯，
0: 在线人数17150人，大家可以把左上角的关注点一点，可以点红色的头像，点进去有个视频号交通954，点关注我们下期的直播，各位就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我们了。
1: 嗯，
0: 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给我们打招呼了啊，有朋友说林老师好，有朋友说林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个尹老师都是特别好样的，我们的榜样啊。
1: 嗯，
0: 温辉华说自己是90后，已经有200次的献血经历了。啊，那是我路过了。嗯，
1: 对，这都是我们
0: 刚刚的互动。
1: 是的，每次我们其实提到献血的时候，都有很多这个经常参与到献血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这个聊天队伍当中来啊。
0: 嗯、
1: 我们也继续跟两位老师来分享一下，来说一下林老师吧。
0: 嗯，
1: 因为林老师您是也是一位资深的参与到这个献
0: 血
1: 公益活动当中的。
2: 对
1: 啊，您是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献血的？
2: 我是从2018年开始献的血。
1: 嗯，
0: 18年到现在
1: 也是8年，差不多了，
0: 8、9年了。
2: 对，就我不如刚才就是，聊天室里留的说200次
1: 啊，
2: 温辉华，但是我就65次，
1: 那也很多了，
0: 也很厉害了，嗯，
2: 就是力所能及的
1: 啊。
0: 嗯，
1: 当时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想着说我想去献血的这个事儿？
2: 嗯，刚开始呢，就是会有一些另一些资深的
1: 啊、
2: 那些血。
0: 志愿者
1: 前辈们
2: 会给我们做宣传，
1: 嗯，
2: 说会对我们自己会有好处，
0: 嗯、
2: 会防止血液粘稠，
0: 嗯
2: 嗯、我就想着试一试，哎，就是献了第一次之后，感觉确实是
1: 来劲儿了，
2: 对，
1: 啊、
0: 感觉自己身体挺好的，
2: 对，舒缓一些吧，
0: 就是更新了自己的血液，
2: 对，会有就是会有那种更新的感觉，然后就是尝试了之后，确实是会有他们。老志愿者所说的，
1: 嗯、
2: 我们的身体也得到一些好处，
1: 嗯，
2: 会减缓一些血液粘稠的程度，
1: 啊、就觉得既有这个健康方面，然后又能帮助到
2: 助人、
1: 嗯，
2: 那我为什么不做呢？
1: 嗯、
2: 对吧？所以就坚持了下来
0: 啊。那您这65次平摊到每一年，您大概有没有算过每一年大概是多少次？
2: 嗯，这个呢，因为我数学比较差，就摊不下来。因为有时候，包括疫情期间吧，我们工作特别忙，
0: 嗯、
2: 那时候就没办法去献、
1: 嗯，
0: 没有保障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
2: 对，
0: 嗯、
2: 那时候因为献血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要确认自己的状态会要好，
0: 嗯，
2: 才能够去献，
0: 嗯，
2: 所以没办法去平摊吧。就是我身体好的时候，我会去多献几次，
0: 嗯，
2: 身体如果疲劳了，我就会多多的休息一下，
1: 嗯，
2: 就允许自己休息，
0: 嗯，
2: 再去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1: 嗯。那像在这个这么长时间的这个献血的过程当中，就有没有比如说哪一次啊，我献完了之后有遇到过类似的这个急需帮助
2: 的
1: 这种病人，然后您印象比较深刻的这种事情？
2: 有的，有好几回、
1: 啊、
2: 因为我们在小区里面，
0: 嗯，
2: 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就是说我在社区工作，
1: 嗯，
2: 然后很多人他知道了以后，包括女性的献血者也越来越多的参与进来了，然后一些家庭里有人要动手术的，他们就会很来找我们，
0: 嗯，帮忙，
2: 对，但是我会跟他们说，因为我刚献完，我也献不了，
0: 嗯，
2: 而且或者我状态不好，然后我会跟他们说，我们自己可以从家里人的身边去献血。去推广开始，
1: 嗯，
2: 因为我们自己先去献血，那对我们家人也是一个帮助，
1: 嗯，
2: 对吧？所以就不要说等到我们着急急需用血的时候，那才去找人，那可能就远水解不了近火嘛，
0: 嗯，
1: 而且有点太功利了，
2: 对
1: 啊，
2: 嗯，
1: 其实我们说这个为了帮助别人，我们去做这个献血的事情，
2: 嗯，
1: 然后等到反倒有一天可能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彼此互相帮助的这么一个事情，
2: 对
1: 啊，而不是说我是为了干什么干什么而去做这个事情。
2: 对， 对，所以就是说我们日常去献，
1: 嗯，
2: 那么我们也成为了一名献血志愿者，
1: 嗯，
2: 那么我们在用血的时候也可以享受一个优先用血的一个政策，
0: 嗯，
2: 所以这对自己也是有一个好处，对家人
1: 是，
0: 嗯，您每一次献血完之后，可能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咱们红十字的工作人员啊，或者献血屋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都会跟您，
2: 嗯，
0: 比如说送上暖心的小礼品，
2: 会的，
0: 或者是给你哪一些荣誉，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呼吁更多的一些年轻人，或者是身体条件像您一样啊，符合条件的来加入到我们这个献血志愿者的行列，
1: 嗯。
2: 怎么说，我是一个女性献血志愿者，对吧？
0: 嗯
2: 当时呢， 我们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员包括

0: 我们红十字十字会的很多工作人员，也有很
1: 嗯，
0: 多的女性工作人员，
1: 嗯。
0: 她对我们的这一些就是鼓励啊、帮助，实际上是很多的，
1: 嗯，
0: 包括一些三八节，对吧？一些慰问，一些送花，还
1: 啊，
0: 有一些就是他们会送一些就是吃的呀，这些是经常会有的。
1: 嗯，
0: 然后节日的一些问候也是经常会有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就是作为我们社区的志愿者呢。海口市红十字会，还有和我们的省红十字会的领导也会给予我们慰问，这些都有。
1: 嗯，啊，
2: 就是
1: 很多人
2: 在，
1: 文关怀，
0: 对，
1: 对，
0: 这些都是有的，包括物质上我们献血的，一些待遇吧，很多人都不知道不了解。像我们献的65次，基本上是血小板比较多。很多人就会觉得说，我光献血了没有回馈。实际上，政府是给予我们很多。
1: 回
0: 物
1: 馈
0: 质
1: 的，
0: 上的有的积分换取嘛，看我们家就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都经常去献血，像换的微波炉啊，或者小风扇啊，现在家电啊，我们是换了很多的，所以很多人没有参与进来，可能就不了解这一方面的政策和待遇，还有福利，
1: 可能平常我们就是没有太了解过，说我们献血之后会有哪些，可以。
0: 享受到的，
1: 对，享受到的一些待遇
0: 对。
1: 啊，但这个也是我们红十字会平常要宣传的一些
0: 对的，
1: 内容，要告诉到大家了。像咱们一般尹老师都会有哪些这个
2: 待遇呢？
1: 对，刚才说到的这些福利待遇呢？
3: 像我们的这个福利待遇，其实就是很多了啊。像刚刚就是林姐提到过的这个咱们的表彰啊，在这个表彰里呢，咱们在国家层面啊，它就是有一定的这个体系和机制的，那么我们呢也是在响应国家的这个号召的基础上啊，每2年进行一次全国的这种评选。那么在评选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公开、公正而透明的。那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现在是15号嘛，在这个6月11号的时候，在咱们海南的儋州就刚刚举办了关于咱们这个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个。年度表彰的活动，这个因为是每2年评选一次嘛，今年呢就是表彰的这部分人群呢，就是2022到2023这2年度当中的咱们的无偿献血的各种奖项的这个人员，咱们的这个奖项呢，其实涵盖的还是挺多的啊，为什么说就是多呢？因为在咱们的这个评选当中，咱们是无偿献血者，但是咱们还要有为无偿献血者服务的志愿者啊，所以我们呢是方方面面的没有落下哪一个细节，没有落下哪一个人群啊，进行了这样的表彰。
1: 我们的评选表彰的这个标准其实还是很多元的，很丰富的。
3: 对，所以呢，就是我们基本上每一年都会在这个6.14的这个世界献血者日当中呢，举行一个大的活动啊。这样的活动呢，其实我们就是对无偿献血者的各种奖项的表彰呢，它也是为了树立一个榜样的力量吧啊，让我们社会呢崇尚这种奉献，然后关爱献血者。那么，其实啊，我们经常就是，也就是在各种场合都在号召一个口号啊，就是说，在自愿、无偿、利他的基础上，如果你的身体状况可以，就请积极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当中来。
1: 来帮助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
3: 哎，对，
1: 然后此时此刻也有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天儿。有朋友说，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如果是乙肝患者的话，是不能献血的，是吗？这个有没有一个标准？
3: 这个在我们这个献血之前呀，它是有一个
1: 检查。
3: 快速的，简单的、快速的体检的啊。在这个体检的这个，如果是合格了的
0: 对，
3: 话，我们才可以就是
0: 通过
3: 去献
1: 去献
3: 血。
1: 血像这位朋友的话，您可以去到咱们这个像献血屋
0: 对，
1: 都可以去先去做一个检查
0: 是的，
1: 啊，看一看到底是如果可以那是最好，那如果不可以的话，看看是哪块不可以啊。如果说能调整过来，调整一下，我们再来献也可以。但如果说是实在确实没办法，那咱们也没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帮助
0: 对，
1: 有需要的人。
2: 我们视频号端的吴翔宇这位朋友说，6月20号自己献血就满24周年了，
1: 哎呦，
2: 哦，好厉害呀！
1: 是，
2: 您的大爱感谢啊。然后荷塘月色还关注了我们，谢谢您的关注啊。很多的朋友都在飘这个无偿献血，大家可以在左上角点一点我们交通954视频号啊，点进去。

0: 红色头像有一个蓝色的字交通954的视频号，然后点关注。我们特想问一问咱们林老师，您做公益，然后您又号召了您身边的人，比如说您爱人也一起来做公益，那您身边的人会不会对你们做的这个事情有一些误解，或者是对于他们来说公益献血对于你的接下来的普及工作有一些困难呢？
1: 怎么说呢，就

0: 我们社区靠的崇山区比较近，
1: 嗯，
0: 我们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很多，区政府工作公务员都有参与到我们献血的这一个行列，因为我们居住的小区里有他们很多在崇山区政府上班的工作人员，
2: 嗯，
0: 我们献血车开到小区里去工作去献血的时候，无偿献血开展活动的时候，他们都很积极的参与进来，
1: 嗯，
0: 对，还有很多的居民，还有女性，就现在的工作就会好做很多，包括尹老师的这一个、
2: 啊、
0: 除了献血那个遗体器官捐献的这些，我们都有同时在普及和开展
2: 啊、
1: 嗯、
2: 就是现在大家的一个这个接受度包括理解度也都很高
0: 了、
2: 啊、
0: 大
2: 了
0: 很多、
2: 啊、
0: 不像原来，因为我们海南会有很多的落地生根的这一些思维嘛，
1: 嗯，
0: 如果我们前几年去谈这些宣传，会很多人很忌讳
2: 避讳一些、
0: 对，然后现在去谈就会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
1: 很愿意接受了，
0: 对、
1: 嗯、
0: 是的，
2: 嗯，
0: 所以现在工作也越来越好做了，
2: 那是很好的事情了。然后这个还有朋友问到说到一个事儿啊、
1: 嗯、
2: 就是说他说他也很想去献血，但是特别害怕打针。咱们平常有这个宣传的时候遇到这样类似的朋友
1: 吗？就是晕针的朋友
2: 啊，说我真的是特别想参与这个公益活动，但我就是怕打针或者晕血、嗯、
0: 这一个可能我有说话权吧，
2: 啊、
0: 嗯、我可以说我就是晕针的一个人、
2: 啊、您自己就
0: 是
2: 这样的，
0: 但是我是晕的我自己的血，
2: 啊，
0: 晕就是只要它扎在我身上我会晕，
2: 见不得自己的出血，
0: 对，然后当开始那一次的时候，第一次去献血的时候我心里面很慌，
1: 嗯，很慌乱，
0: 对，然后我之前我就刚开始我会跟他们工作人员说我害怕，
1: 嗯，
0: 我会晕针，可能我会晕，
2: 嗯，
0: 他们就会可能就会想着他们的办法来给我转移注意力吧，
1: 嗯
0: 啊，就说着说着
2: 还是有招的，
0: 有的，然后一扎进去他这边在说话嘛，我就看着他扎进去我就
2: 也没什么感觉，
0: 对，然后第一次线他就不建议我去看
2: 啊
0: 经过那一次第二次之后慢慢的就克服过来了，
1: 嗯，
0: 然后我晕针的这个小问题也解决了，我就觉得很奇怪，
2: 就习惯了就好了，
1: 能克服这个了，
0: 对，然后就现在我也能看到，就是即使我自己去体检扎针我也不害怕去看那个针眼了，
2: 啊
1: 能直面自己的这个针了，
0: 对，
1: 还能直面自己的血液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它带给我很多的一些益处吧，
2: 勇敢了、嗯、
0: 对对
2: 啊，这其实就跟我们平常可能每年去做体检医生给你抽血那是
1: 差不多
2: 一样的，都是扎一个位置嘛，
0: 对
2: 对吧，都是大臂跟小臂中间的这个位置，
1: 嗯
2: 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害怕这一点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帮您抽血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是非常专业
0: 的，
2: 他自己是有招的，他也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
0: 就我们直白的跟工作人员说我可能会很紧张，
2: 嗯，
0: 嗯，
2: 给你讲个笑话啊，跟你聊一聊啊，
0: 可以的，
2: 是吧，都可以的，
1: 嗯，
2: 然后呢啊，
3: 那在这里啊我要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新的消息啊、
1: 嗯、
3: 这个消息可能林姐还没有知道啊，
2: 嗯、
3: 刚刚林姐提到了就是捐血无偿献血捐献造血干细胞、
1: 嗯、
3: 还有那个捐献器官遗体的这个哈、
0: 嗯、
3: 这是就是我们红十字的主责和主业、
1: 嗯、
3: 就是三献和三救、
2: 嗯、
3: 他刚才说的就是三救、
2: 嗯、
3: 啊，那刚刚咱们在节目当中也有提到说在您无偿献血的时候多留8毫升的血样就可以加入到中华骨髓库，
1: 嗯，
3: 那现在是血样，可是在2026年的今年咱们海口啊、
0: 嗯、
3: 就是海南、
2: 嗯、
3: 海口是一个试点儿、
1: 嗯、
3: 啊，然后咱三亚也是一个试点儿、
1: 嗯、
3: 可以呢进行口拭子的采样、
1: 嗯、
2: 哦，
3: 那说到口拭子就简单了，在这个疫情之后再跟大家谈到口拭子的问题，这接受度就非常非常高了，
2: 都知道是啥了、
3: 啊、哎，对，如果你有想加入中华骨髓库去救助重症血液病患者的这个心儿、
2: 嗯、
3: 啊，那么你也可以通过不采血来预约口拭子的形式加入到中华骨髓库、
2: 哦、
3: 你说我这是不是一个新
0: 消息，是一个好消息，
1: 就怕你晕血、啊、就怕你晕针又增加了这个方法，
3: 对对 对，
2: 这个大家接受就会好接受很多了、
1: 嗯、好接受，
3: 是的啊、
2: 嗯，
3: 这个也方便也能够充分的消除他的这种心理上的恐惧，
0: 是的，
2: 嗯
3: 嗯，
2: 如果说想去这个做一个尝试的话也可以来到咱们红十字会的
3: 对，我们有这个公众账号，公众账号上面有预约的方式
2: 啊、
3: 嗯嗯嗯、
2: 对，
1: 就大家关注海南省红十字会。
2: 是的，
3: 对对对对对。
1: 嗯，也谢谢两位老师能够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也期待着每一位热血志愿者能够加入到林老师、尹老师的队伍当中来啊，平凡热血。

0: 生生不息。我们先来进这一时段的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5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渝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还行啊，依然能够保持相对于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包括像滨海大道、长堤路、滨江路、世纪大桥、龙坤北路，包括海秀快速路、国兴大道，这些主干道的话，现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在个别路段上，车辆稍微有一点点偏多啊，需要咱们各位注意，稍微注意一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这个龙华路的东段，就是在海医附院这个路段上，因为受到了围挡施工栈道的一个影响，所以说通行的速度呢稍微有一点缓慢，大家就注意互相礼让一下，然后咱们依次有序来通过就可以了。在金龙路友谊阳光城的门前路段，包括在南海大道龙湖天街这个路段上，都是在商场门口啊，因为有一些车辆在门口的位置有临时上下客的影响，所以说会对后方其他车辆通行啊造成一些不便，大家呢就注意提前选择好自己所需的这个车道来行驶就行了。这两个位置目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排队，有需要的朋友咱们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啊，没问题。除此之外的话呢，其他主干道也都是比较顺畅的。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接下来三个小时啊，就未来三小时，咱们海口市区和乡镇是多云的天气，局地有小雨，偏南风二级，气温28到32度。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整理，整合，整点。观察，关切，关注，954整点关注。
2: 6月13号，海南省人工智能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启用，同时平台运营方推出三大专项行动，全面赋能海南本土企业智能化转型发展。从6月13号起，海口公交新增602路、605路、606路三条适老主题公交线路，均采用无障碍公交车型运营，全方位契合老年人就医、购物、休闲等日常出行核心需求。6月14号，海口江东新区总部经济区首个投入运营的人才公寓听海阁长租公寓迎来首批租户集中交付活动。近日，位于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海南师范大学科研创新中心地下车库顺利完成结构封顶，为后续推进正负零施工筑牢坚实基础，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再来关注明天海口的天气，海口明天白天到夜间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以上就是这一时刻954整点关注，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天马行空。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9: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1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

0: 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歇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天马行空，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1: 夏季气温升高，雨水增多，蚊虫进入繁殖高峰期，由伊蚊传播的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也随之进入高发时段。
0: 这两种疾病起病急，症状相似，均可防可控，坚持环境整洁，阻断蚊虫滋生，就能牢牢守住健康防线。
1: 健康无小事，防蚊是大事，让我们一起做好防护，远离蚊媒传染病，安心度夏每一天。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罗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
1: 行
0: 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5:1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悦。

0: 嗯，欢迎大家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交通954来留言。我们刚刚上个时间段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无偿献血的一些小故事啊，包括最近还有一些很多政策，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海南省红十字会的微信公众号，他们最近如果说有这些公益宣传的活动啊，或者是一些报名的啊活动，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看一看。
1: 嗯，
0: 然后君子好逑呢说，每次我去车上直接叫护士抽干啊，护士都不让我献。哥，咱们这个是献血，
1: 好好的，
0: 咱们是献血，不是谋杀啊。你这个人家都是说什么啊？抽200送个玩偶，
1: 对，
0: 抽400送个
1: 送你一个那个锅
0: 啊，送个锅。
1: 嗯、
0: 然后有个人说抽2000送什么？送盒。
1: 你别闹，
0: 开玩笑的。但是呢，你这个还是要量力而行啊，
1: 还是要先体检，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啊，或者是你身体状况怎么样啊。
0: 嗯，
1: 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标准化的流程来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这个整个的大队伍。也非常感谢啊，我们君子好逑愿意做无偿献血的志愿者啊。
0: 是
1: 啊，另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市红十字会的最新一个我们的发布的一个情况啊。我们交通954天马行空节目已经邀请了3期海口市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包括我们的献血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做客到直播间了。稍后呢，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邀请大家做客到直播间，共同来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无偿献血的这个大队伍当中来，让我们更加有爱，更加有爱心啊。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到的，说在那个现场填过表，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就是有那个乙肝的这个问题啊，说能不能献血，工作人员说不行，那工作人员说不行，那就是不行了。
1: 对，那就是不行。
0: 一切按照工作人员说的为准啊。然后同时呢，本节目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利好政策。我们在本周四的下午呢，依旧会有视频直播，然后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我们不太了解的这个行业专业的一些。
1: 对，这个行业确实是我们俩也都不太理解。
0: 对，跟机器人有关。
1: 对，
0: 也是一个科技相关的行业，
1: 距离我们的生活其实有点远。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看到了一个那个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入到这个
0: 开始卖了。
1: 对，寻常百姓家嘛，飞入寻常百姓家。那我们在本周四的时候也刚好啊，这个热点跟老师们讨论一下，他们就是做这个行业的嘛。
0: 然后另外呢，本节目是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支持播出的，依旧提示大家最近呢关注医文传播的这些高发疾病，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然后最近大家家里头有这个什么花盆啊、瓶瓶罐罐啊、废旧轮胎呀、有积水的朋友注意清理一下，不要给这个蚊子滋生繁殖的机会，减少发病的这个可能性。另外呢，我们也提醒大家，6月21号想去新疆的朋友们依旧可以发新疆张扬，在本周天啊，这个端午的最后一天就要带大家出发了，想去的朋友依旧可以发送新疆，或者是拨打13976620142 13976620142来报名参加到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整个行程呢包含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北段、天山天池、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还特别赠送了独山子、大峡谷的悬崖咖啡、新疆的歌舞晚宴。报名方式就是发新疆就可以了。另外呢，
1: 我们提示大家啊，咱们的9万里视频号端啊，有很多的精彩的内容，让银河知识也变得轻松好看，动态解读，直观呈现，大家可以关注之后呢发朋友圈。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天马行空的节目为大家带来深入核心动态解读的一个世界格局。祝各位扶摇直上9万里。
0: 是，然后来看到君子好逑呢说，都已经献了15年了啊，厉害。这刚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说自己这个献了多少年，短的有2-3年的，然后长的刚才有25年的，是吧，很多的都有啊。献血时间我们不分多少，只要是大家献了，那就是为有需要的朋友们提供了自己尽的一份力量啊，非常感谢每一位献血者的这个支持和帮助。然后孤独的展望呢说，对，是周六的晚上，天元老师跟那个消防员的那个主持人，两个主持人一块儿，当时看那个天元老师感觉最近长得有福气啊，是不是准备要二胎了？
1: 你别瞎闹了啊，
0: 最近
1: 你这谣言四起啊，
0: 最近这个伙食比较好。
1: 是你吧，是你想要找到自己的另外一半了吧，还是说你自己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玩的好吃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两位消防员战员确实是非常的给力啊，在现场跟我们两个搭档，我站在中间，两位小朋友啊都是00后，顿时感觉到压力蛮大的。
0: 然后还有这个想要

0: 去换证的朋友可以发邮证或者是换证啊，直接发邮证或者换证就可以了，就来看到咱们最近的这些邮政网点，然后挑一个离您比较近的去，就没什么大问题。然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继续来在下班的时间跟大家一块儿来猜歌。然后各位如果说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猜歌的信息，有知道是哪首歌的
1: 有知道是哪首歌的，来给我们猜一下，
0: 可以发过来，
1: 我不提前泄露啊，放心。
0: 嗯，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呢，大家绝大部分都听过，但是这个歌手呢，可能大家未必说会对他们比较了解，估计听他们的这个经历会比较茫然一点，但是听这首歌大伙多多少少都认识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歌手呢，他不是一个单独的歌手，是一个组合，而且这个组合也比较特别，他是中国内地的一个双人男子组合，就是两个男生组成的一个组合
1: 啊。
0: 其实在整个话语
1: 很少吧，这种组合，
0: 对，两个男生做组合的还是比较少的，像那个水木年华那算一个，然后他们也是一组这个男生的组合。
1: 嗯，
0: 然后成员呢是在09年正式出道的，我光说他这个名字我估计大家都不太清楚他们是谁，我可以直接念名字。这个组合的两位呢分别叫做江麒麟和刘瑞，江麒麟和刘瑞组成的这个组合，大家只需要猜组合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在09年出道，14年解散，然后曾经中间呢发布过很多的歌曲，但是有一首是爆红的现象级的一首歌，也是当年一部非常优秀经典的电视剧的一部一首插曲，跟大家来看一下啊。
1: 这首歌是两个字对吧？
0: 这首歌是四个字儿
1: 啊，那不是
0: 四个字，
1: 我还想说那首歌呢。
0: 这个组合的名字也是四个字
1: 啊，这样的。
0: 对，组合和歌名今天猜的都是四个字。
1: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不是这首歌是吧？
0: 这是啥歌？
1: 等等的有什么不同？光荣？
0: 不是
1: 、啊，
0: 没听过
1: 啊。
0: 然后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两个人呢是通过选秀青年会啊，通过青年会这个节目认识的。然后呢，他俩一个是亚军，一个是季军，就都不是冠军。然后呢俩人就一块儿被金牌大风给签约了。在09年呢是正式出道，然后4月份发行了他们这个组合的首张专辑，叫做一匹，就是一匹马的那个一匹啊。然后主打歌呢叫做怪怪女，怪怪女大家有听过吗？然后
1: 没听过，没听过。这个怪怪女这首歌我听起来感觉像是一个那个就是咱们杀马特期间的那种什么 QQ 爱啊，怪怪女啊。
0: 但这首歌其实我也没怎么听过，我也不知道它是个什么风格的歌。然后在09年呢同年他们就演唱了一首我们今天猜的这个四个字的歌，非常热门。他们其实也算是那种出道即巅峰的一个组合了，传唱度的非常高。然后后来呢在09年参演了这个电影叫做我们毕业的夏天啊，我们毕业的夏天。然后在2010年呢是获得了第17届东方风云榜的新人银奖，出演音乐剧叫做爱疯了。然后在2011年呢发行了专辑，这个专辑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啊，叫做哇差六首，哇差六首啊，差六首歌，那个差六首。然后呢还有首张专辑叫做哇哦WOW， 哇哦，
1: 差十首
0: 啊，就是他们这个专辑。然后呢，在2012年是获得了雪碧原创音乐流行榜的最优秀内地组合奖。然后同年呢，就跟这个金牌大风合约到期了。在13年呢，他们组合的活动就暂停，成员就单飞了。在14年的2月啊，其中的一位成员叫虎虎，发微博宣布正式组合解散。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一块儿猜的这首歌曲呢，是在09年当时的那一部非常非常火的这个仙侠电视剧的一首插曲啊，仙侠宿命金曲，唱的是那个剧当中一位男生跟一位女生三生三世的一个虐恋跟执念啊，就是里边恋爱的一个故事，然后经常也被用作一些怎么说呢，就跟爱情相关，或者是这个两个人很久就是相识很久了，但是可能一直都迫于很多原因没有在一起的这么一个遗憾嘛，因为确实是属于虐恋啊。然后整个的一个风格呢就是属于那种流行仙侠抒情摇滚的这么一个风格啊，大家可以来猜一下是哪首歌。如果大家还猜不到的话，我们待会儿把这个电视剧的名字跟

0: 那会儿来说一说。大家可以先猜啊，如果实在猜不着的话，给大家再做一个提示。然后看一下朋友们，对，可以发新疆啊，这个咖啡味道可以发新疆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君子好逑说，现在信起来送锅吗？说以前是收到的那个茶。
1: 菊花茶、牛奶，
0: 现在不一样了。
1: 现在不一样了，没看刚刚我们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说了嘛？每两年要举办，对，每两年要举办一次大的表彰啊，有证书啊，然后还会表彰志愿者，还有服务献血志愿者的这些志愿者也会有表彰。
0: 嗯，
1: 然后另外呢，现在你像我们林老师，他和他爱人都参加这个献血嘛，他们是有积分的啊，可以用自己的这个献血的公益积分来兑换一些东西。
0: 是，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 Albert 陈文强。说这个组合叫林瑞药业，不是，
1: 你这是打广告的吧？
0: 你这是吗？没听过，没听过。然后再提示一下，这两位歌手呢，分别名字叫做江麒麟和刘瑞，然后他俩的艺名呢，分别叫做麒麟跟虎虎。麒麟他其实自从单飞了之后，演电视剧会比较多，他唱歌就少了。比如说他演过这个《太子妃升职记》。啊，《太子妃升职记》里边演那个赵王，然后包括还有《节爱》《千岁大人的初恋》等等。
1: 嗯，
0: 然后这个刘瑞虎虎呢，他后来就基本上活跃在综艺上面，像那个《百变大咖秀》，《百变大咖秀》里面就做了很多这个反串表演，出圈了。后来还参演了像一些《红衣男孩》啊，《鬼吹灯之牧野鬼市》等等这些影视作品。其实他们单飞之后，都并不火，都不算火。但是他们当时组合的时候，唱的这首歌确实是现象级的一首歌。给大家再做一个提示吧，我们今天猜的这首歌呢是2009年《仙剑奇侠传三》，《仙剑奇侠传三》的一首插曲，不是片头曲，也不是片尾曲，是一首插曲。然后唱的是当时那个霍建华演的那个徐长卿，还有唐嫣演的紫萱，唱的他们俩人这个三生三世的这么一个虐恋跟执念的歌曲。就是第一世是那个顾流芳嘛，跟紫萱；第二世林叶萍；第三世就是这个徐长卿。然后两个人在忘情水的那个名场面，这个忘情水也是这个歌词当中的一部分啊，讲述的就是两个人相处了三世，但是到最后呢，可能才终于修成正果，才在一起。前两世都是很遗憾，没能在一块儿啊，就挺痛的。
1: 有一种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那种感觉，轮回了三世，然后自己历劫了三世之后回来，又没有办法记住自己那个最爱的人啊。
0: 对，
1: 嗯，
0: 来看一下随风的说，红十字有没有定期的这个培训急救的活动呢？
1: 有啊，
0: 有，你可以关注一下海南省红十字会的那个微信公众号，他们如果说有活动，会提前在公众号当中发。
1: 像我们单位这一周就会有一个培训那个急救的啊，我们已经开始报名了啊，就是他会跟各个单位来进行一个联合办这种集训班啊，还有急救班，可能这个集训班就是一个上午就已经结束了，或者是一个下午抽出来一个时间段，咱们脱产学习一下就可以了，很简单。
0: 对，
1: 嗯，
0: 而且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个歌曲啊，这个组合呀，大伙儿如果去那些音乐软件去搜这个组合的名字，其实出来的歌基本上就我们今天猜的这一首的各个版本啊，就把我们今天的这首歌，它可能有很多版本的改编，什么 DJ 版呐、东谷版呐、什么 0.7 版呐。
1: 哎呦，这首歌我还真不会啊。
0: 这首歌其实我当时听的还挺多的。
1: 是吗？
0: 仙剑三的歌我听的都比较多，像什么偏爱呀、生生世世爱呀，
1: 生生世世这个我知道，偏爱我也知道
0: 啊，五首。然后这首歌就是基本上在那个剧中，在剧中他会去演唱，就是一般有俩人又进入到那种状态了啊，可能就放下这个歌，
1: 就开始进入到人物角色转换的固定 BGM 啊大家开始跟我们来分享了啊，很多朋友都认识这首歌，厉害啊。
0: Monkey 初见的说，一直以为这个组合就是那四个字、
1: 是一个人，
0: 是一个人，
1: 是一个人的网名。
0: 其实我之前也以为他是一个人的艺名，然后后来看了一下就发现他是两个不同的人啊，是两个男生的组合。然后 Victoria 兰说，电视剧是谁主演的呢？仙剑奇侠传三啊，霍建华、唐嫣，然后杨幂，还有这个胡歌，对吧，还有刘诗诗。然后还有超高校级悠哉日常大王说，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吗？不是那个啊，仙剑奇侠传三。然后基本上说到仙剑奇侠传三，大伙儿就知道是哪首歌了。
1: 三生三世是那个赵又廷和杨幂演的。
0: 三生三世那个是张杰唱的。
1: 对
0: 啊。

0: 三三世里边有好几首歌都是张杰，然后还有张碧晨，
1: 还有杨宗纬，
0: 哎，对，他们几个人唱的，就是相当于后面时代的一个 OST，
1: 他那个已经很晚了，
0: 对 OST 的时段了啊。你像这个像宫锁心玉啊，宫啊，还有我们看到的这些什么仙剑呢，它是属于前面一段时间的这种
1: 很早
0: 早期的这个背景音。
1: 对，我们来公布一下吧，基本上说到现在大家猜的也都很对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于青鸟飞鱼这个组合名字两个人啊带来的这一首《此生不换》，一起来听一下。

0: 此生不换，哎呀好听的。
1: 嗯，
0: 又想起来的就是一个一个胡歌的脸呐、啊、刘诗诗的脸呐、啊
1: 嗯、
0: 他们的脸啊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对，
0: 然后各种飞，当时飞的那个场景
1: 是、嗯、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专门为这个徐长卿跟子轩的这一段
0: 感情
1: 姻缘嘛，就是专门创造的这么一首歌。
0: 嗯，
1: 然后里面也是提到的那个忘情水嘛。
0: 嗯，
1: 就中间最后他们两个人都到那个忘情水面前
0: 喝了
1: 啊，就忘了，以为对方忘了这件事情，但实际上两个人都没忘。也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了。这首歌呢来自于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然后这个是一个两位大男孩的一个组合啊、
0: 嗯、
1: 虽然说时间不长，而且这个代表作呢也不是很多，但是光光就这一首歌就足以让大家记住这个组合的名字了。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借着这首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在我们的天马行空和大家不见不散。
0: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以及海口市健康教育所和九万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我们明天见啦、
1: 嗯。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

0: 海滨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下午5: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港口方面啊，现在的秀英港、新海港和粤海铁南港三个港口呢都是正常通航的。大家如果有过海计划，记得提前来预约一下，可以提前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来进行在线的预约购票。我们也来关注到目前海口市区道路上的情况。路面上啊，现在呢通过监控来看，大多数的主干道车辆有所增加，但是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滞留。像世纪大桥、龙坤北路、海修快速路、国兴大道，还有滨海大道长堤路啊，这块双方向都是还算是比较稳定的，目前能够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通行。当然在个别路段上，整个就是肉眼可见的通行效率会有所下降。首先呢，就是在南大桥的桥面上，目前呢往龙坤南路的方向，就在海修东路匝道口，包括海修中路匝道口的位置，车辆是有明显增多的啊，但是并没有出现滞留。有需要的朋友，咱们还是可以从这段路来行驶的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国兴大道的话呢，整体东西双方向还算是稳定，但是在各个路口的位置，差不多都得需要大家来等一下。快的话就一个灯次，甚至直接趁着这个绿灯都能直接过。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排在队尾的话，可能需要等两个灯次左右才能够完全通过啊，大家做好心理准备。还有红城湖路往南海大道，包括南海大道过来的车辆，都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5: 珍珠蓝色港湾27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交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6: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7: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6: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7: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6: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2: 电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8: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9: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0: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我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14: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13: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4: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5: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4: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5: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4: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八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向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后，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0: 来人呐，快点来几个人说我们节目好啊。
1: 说给我擦皮鞋，
0: 做做

0: 样子呀。坏坏，提拉米苏来啦。
1: 坏坏坏，今天我是榜一哥。
0: 你不是，今天你是榜三儿。今天的榜一是坏坏的迎客松啊。恭喜坏坏的迎客松啊，荣登今晚城市新动力节目的榜一大哥的席位了。来，狗不老师给我们榜一大哥坏坏的迎客松撒花。漂亮啊，导播老师，这个是什么花呢？
2: 支付宝到账30元，
0: 一会儿会给自己30元花。榜二听友是村村笑对人生，然后榜三就是提拉米苏了，榜四是宛若飞舞。今天榜第五名，不。榜第四名之后的听众都不值一提。来，导播老师给榜前四的听众朋友们撒花。真好看，这又是什么花呢？
2: 支付宝到账10万元。
0: 下个月会有60000元花。今天榜第四名之后的听众全都不值一提啊。穷的揭不开锅，说这个水手话有点多呀，他话再多也没我话多吧。还好目前没有听众反映说这个主播话有点多，要是有听众说这个主持人话有点多的话，那主持人心得拔凉拔凉的。

0: 点的，哎，红灯了，哎，马上亮了啊！我怕你闯过去啊！海南众厨旅行社冠名支持啊！6月21号，我们叫联合海南众厨旅行社，带着各位老铁们前往新疆旅行了啊！目前呢，有一个单出来的男生急需有人跟他拼房，那必须得是男的跟他拼呢啊，因为他是男的啊。现在有一个。单出来的帅哥需要另一个帅哥跟他一起拼住啊，要不然他就要交单房差了，不划算啊，不划算。如果你也是一个帅哥，没人跟你一起去新疆旅游，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跟他搭个伴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主持微信公众号来获取一下详细的行程，包括报名咨询方式，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1: 电话号码是1395-766-2014。
0: 再说一遍，
1: 1395-766-2014。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各位好，我就是坏坏了啊。我是开心小丸子，
1: 大家好，我是开心大丸子们呐，动感超人，动感纳拉提空中草原广播。
0: 我们是什么组合呀？开心坏了组合。等一下，我还没有说哦。重来，我们是开心坏了组合。爱坏蛋今天我们节目啊，互动的内容是什么呀？今天我们节目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

有意思的互动啊，我看看你能互动出花来不。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既然何必这两个关键词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意思的互动吧。既然怎么怎么地，何必怎么怎么地，空出来的部分都由各位听众朋友们自己来填空。

0: 卷妹子飞波，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人心就心坏坏搞笑，宇宙超级无敌。
2: 坏坏，那接下来我要向听众朋友们发声，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3: 5:4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呢，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龙坤北路。目前通过监控来看，龙坤北路上的车流量啊，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增加，尤其是往南大桥的方向，甚至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的情况了。目前从世纪大桥下桥口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整个这一段路上通行的效率比较低下啊，尤其像在在老市委的门前路段啊，还有在海秀东路这个匝道口这两个节点的位置啊，这个通行的效率会更低一些。各位行驶到这一路段的时候呢，注意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反方向从南大桥去龙坤北路，也是在桥面上车辆会比较集中，然后进入到龙坤北路之后再往世纪大桥的方向还行啊，能够保持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通行，基本上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现在的滨海大道这边的话呢，主要是往长堤路的方向车辆也是开始慢慢的有所增加，尤其像在这个满福龙酒楼路口的位置，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百方购物中心的附近。海秀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现在主要是在秋海匝道这个附近车辆比较集中，在过了永万匝道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到通行缓慢的状况，尤其在海秀桥正上方这个路段上的话是有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的啊，通行的效率比较低，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前边的金垦匝道之后排队或者是通行缓慢的状况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大家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来呀，兄弟姐妹们，今天如果参与节目互动的话，还是有机会获得福利的啊！我们给大家伙准备了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啊，孜然羊小排哟，一份价值88元啊！

中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吧。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是既然何必啊，用既然和何必这两个关键词来展开一段精彩有意思的互动哦。这位叫 HMJ 的听友说了，既然两看百香宴，何必硬强求，这肯定是在一起时间长了发生的事儿吧。一开始就两看

0: 海香宴，那怎么可能会强求呢？我就想不通了呢。
1: 坏坏，既然吃主食会胖，你何必吃那么多呢？
0: 我和你们不一样，你们的主食靠大米吗？而我只靠大海里的珍珠精华才能够维持我的生命。所以谁能帮我买杯珍珠奶茶去呢？

0: 快快，有请查查出场了。
1: 哎呦，李坏坏，我逮到你喽！
2: 你逮到我了！
1: 哎呦，李坏坏，我逮到你喽！
2: 还请女侠手下留情。下手不要那么重喽，你都给我薅青了，你瞅瞅你给我这块掐的都秃了皮了，还有这儿你瞅瞅给我抠的都给我抠出血了呢。坏坏，有请不在线出场的呢。
3: 吞葡萄不吐葡萄皮，坏坏到底爱上谁？
2: 坏坏到底爱上谁？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坏坏爱上了卤猪蹄儿。

啥呀？开动脑筋跟我们的节目展开互动啊。第一个互动的内容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还有一个是既然何必，用既然还有何必这两个关键词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

叫米豆的听友说了，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坏坏，你以后要是不读我的消息，我就扒你皮儿。你这个老娘们，你这，哎呀，你比刚才那个叫查查的还要暴力呀！你觉得这样好吗？这家伙今天节目里来的女的都老狠了，你们是觉得女人不狠，地位不稳吗？

0: 听友小辉说，既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人，干嘛要去跟人家结婚呢？
1: 坏坏，你觉得好男人的标准是什么呀？
0: 所谓好男人，就是不准对媳妇耍酷，不准让媳妇吃醋，吵架必须让步，挨揍也要挺住吧。

0: 海龙说，既然我今天晚上选择在家吃饭，何必还得再点份外卖呢？在家吃饭不能点外卖呀。在家吃饭跟点外卖应该不冲突吧。你如果要是说既然我选择今天晚上自己在家做饭吃，那何必要点外卖呢？那我还能理解。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点外卖，
1: 上学吃外卖真的很不健康啊，坏坏。
0: 那你想怎么的吗？
2: 就是开心小丸子，你是不是想建议坏坏以后再也不要上大学了呀？
1: 我哪有这么说呀？
0: 等我老了，我还得上老年大学呢啊！可不能让我以后都不上大学了啊！

0: 姐说换换我的车拿去保养了。那么我明天到底是坐公交车出行呢，还是打出租车出行呢？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这事还要让我出建议啊？我建议你少让我建议呀、啊。那天我坐公交上车，发现刚好就没有位置了呢，于是我一手抓着栏杆，一手玩手机，突然车来了一个急转弯，我当时没有防备呀、啊，结果我就一手抓着那个杆儿转了半圈儿，最终坐在了一个中年大娘的腿上。
1: 乖乖，是中年大娘？
0: 中年大姐的腿上。好尴尬呀，人家那大姐一把推开我说，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啊，你这钢管舞跳的不咋地呀、啊。这咋给我硌的。给大姐都硌疼了。你马上我们要准备进整点路况整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啊。
2: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刚才收到的咱们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冰雹橙色预警信号啊，受到强对流云团的影响，我市三门坡镇15号，也就是今天17点55分到19点，可能会出现冰雹天气，并且可能会造成雹灾，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注意来做好防范的准备工作啊。咱们如果计划前往到三门坡镇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再来关注到海口市区其他道路上的情况，现在通过监控来看，海修快速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从永万匝道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现在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通行缓慢的过程，整个这一段路上现在呢，这个交通压力啊稍微有一些偏大。同时呢，现在反方向就是去到西海岸的这个方向，目前在金垦匝道附近的话呢，也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车辆滞留，这一块啊，通过监控来看，是有一辆车这是抛锚了吗还是坏了，反正是在中间车道上，目前的拖车正准备把这辆车给拖走。现在的话呢，交警在现场就占据了中间的这两条车道，最左边还有最右边的车道可以来行驶，大家呢注意提前就选择靠左或者靠右的车道来行驶啊，就不要靠中间的这两条车道了，这一块现在还正在准备把它给拖走，还没走呢啊。滨海大道目前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满福龙九楼路口的位置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队，尤其在满福龙九楼路口这边队尾已经是接近到世贸东路路口的位置了。反方向主要是在万绿园的门前路段上车辆会稍微有一些偏多，这一段看一下，刚好就是在万绿园门口这一块啊，通行的速度比较缓慢，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龙坤北路现在还是往南大桥的方向车辆比较集中，从滨海立交下桥口一直到南大桥快速路匝道口，这整个这一段路上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边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5: 嗯，王家发来路况了，听一下啊。
6: 路况路况，海淀五十路从北往西的方向在那个景山公学景山学校门口有车角缝，站在中间两个车道，注意安全。
7: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

0: 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突然倒撞。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局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一会儿就给你塞在国兴大道了。在逃村花说举报一下这辆车啊，横着插队呢。车牌号码我看一下啊，穷 AF 29667啊，车牌号码没，穷 AF 2

29667，这位车主啊，你这个插队的姿势好尴尬呀，你这个插队的姿势你不害羞吗？我看完你这个插队的姿势，我这脑瓜子都蒙一下，我整个脸都哗一下就红了。

0: 在滨海大道了。
1: 外快，查查来呀！
2: 老快，我到家了，请你幸福互动两条。
0: 三条吧。
2: 既然爸爸让我抛弃一点，那我何必一直追着他不放呢？
0: 嗯，可是你要是不薅我，我也难受呀。所以你就往轻点薅不行吗？还有听众问问题呀、啊，说这个赛伦极地大酒店上快速路的那个口这块是交通管制了吗？还是怎么的呢？赛伦极地大酒店上快速路的这个口的这个位置啊，是有交通管制了吗？还是怎么着？是堵住了还是咋的了？迷豆说：“既然看透，既然看透，何必烦恼？那就还是没看透。真正看透了的，那绝对不会有烦恼。嘴上说着看透，然后还一边烦恼的，那还是没看透。”别忘了，今天我们节目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呢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然后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既然或者是何必啊，不，既然何何必，两个关键词都得用上，然后呢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给我踏踏实实的，别漂移啊！
3: 坏坏，我看到长香赫赫来呢。
0: 长香赫赫说：“我既然很喜欢大丸子，何必再对小丸子念念不忘呢？”
3: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茶香赫赫跟我玩赖皮。

0: 吐葡萄皮，这是谁家的饭呢？做的这么香啊，馋得我干着急呀、啊！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6月21号我要去新疆的那拉提。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让我吃皮也没问题。
0: 小杜，葡萄皮到底能不能吃呢？
3: 可以，当然可以吃。葡萄皮富含花青素、白藜芦醇等抗氧化物质和膳食纤维，对健康有益。但食用前务必彻底清洗，且消化功能较弱的人群需注意适量。
0: 只要洗得贼拉的干净。那还是可以适量吃些葡萄皮的啊。抗氧化延缓衰老，补充膳食纤维，辅助心血管养护。但是不能吃太多了。

0: 尤其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可不要因为吃葡萄皮对身体有好处就猛造啊。
1: 笑话，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射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光啊。
2: 下午6:16，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一个温馨提示，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秀快速路长天匝道由西往东去国兴大道这个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所以交警呢已经对长天这个上匝道进行了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呢注意提前选择从其他路段啊来绕行一下了。再来关注到现在的龙坤北路，龙坤北路目前往南大桥的方向车流量跟上个时段相比是有所回落啊，没有那么多了，但是呢这个通行的速度其实现在还不是特别乐观，尤其是在上到南大桥之后，在海秀东路匝道口这个附近通行的速度还是稍微有一些缓慢，这一段还是需要在过了前边的海秀中路的匝道口之后，整个这种通行缓慢的状况能够得到一些缓解。同时现在呢从南大桥进匝道去国兴大道或者是去到快速路这个方向，就在匝道的位置车辆比较集中，现在的话匝道部分有明显的车辆滞留啊，大家呢行驶到这一路段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了。再来关注到龙坤南路，目前龙坤南路跟城西路交叉路口南北双方向直行的车辆正在放行当中，现在就是往南大桥方向去的车辆呢队尾已经是差不多接近到凤翔西路口的位置了，这一段路上不太好走，而且在这个海南师范大学的门前路段上目前在主路部分啊车辆也是比较集中的，还有反方向金陵花园的门前路段上现在也都是有明显的排队，尤其在金陵花园这个路段上现在队尾已经排到了海德路的路口位置，这一段路上啊确实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滨海大道，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在过了秀英港之后开始出现排队的情况，整个这一段需要在过了明珠路口也就是满福隆酒楼这个路口之后拥堵情况才会有所好转，还有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在南北双方向上现在有明显滞留，各位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3: 晚高峰里有什么？
4: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3: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4: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3: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5: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6: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行动力》啊。听友心愿也反映说，海秀桥西往东有一段呢都堵住了，也不知道是因为有交通事故还是怎么着啊，堵了20分钟了都没动啊。刚才也有听众问是不是有交通管制之类的啊，目前还没有人给我们反馈这条路段堵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请知道的朋友呢给我们交通九四报个料啊。海秀桥西往东的那个方向有一段路堵的不要不要的啊，堵了20分钟都走不动的，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欢迎听友儿啊。还有听众说秋海路口匝道往国兴大道那个方向上快速路交通管制20分钟了，啥时候能恢复？

六年，好堵车呀。那看来没有交通事故吧，就是遇着交通管制了吧。你看这位听友啊，他说这个秋海路口匝道，秋海路口匝道往国兴大道方向上快速路交通管制已经20分钟的时间了啊，什么时候能恢复呢？好堵车呀。具体什么时候恢复不能有个准信，这个得看情况啊。今天咱们节目有两个互动内容，第一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用这句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就是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用既然或者是何必啊，不是或者，我怎么老说或者呀？既然跟何必啊，用这两个关键词全都得用上，然后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这条路段禁止鸣笛。

0: 友尼来了，他说既然零食吃不完，那就全部合并一起捐。不太明白这是什么逻辑啊，是不是有点矛盾呢？都说了吃不完，合并一起炫就能吃得完了呢？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跟我最亲的是我小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体检医生说我身体好的真稀奇。想互动的听友啊，都可以发微信消息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搜索交通九五四就能找到我们啊。
1: 坏坏，我觉得接下来可以玩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了，给听众朋友们发发福利。
2: 三棒 ，Lady Go。
0: 嗯，这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的环节啊，我们还是给大家描述一段描述一种贼好吃的东西，大家认真听啊，最后来猜一猜我们描述的是哪种美食啊。秋海路口匝道往国兴大道方向上快速路交通管制的那个事情啊，现在已经恢复了，有听众爆料了。

0: 下王松成怎么说啊？
1: 在西海大道海文学校前有一次有事故堵住了。
0: 啥情况？
1: 在西海大道海文学校前有一次有事故堵住了。

给大家描述一种特别好吃的美食啊，大家要认真听啊，最后猜一猜我们描述的是哪一种美食啊。我要给大家说的这种好吃的东西啊，这绝对是海南饮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道特色美食。它既保留了传统客家的工艺精髓，然后呢又融合了海南本地食材和口味偏好，形成了独具海岛风味的烹饪风格。它的主料呢是鸡，一般呢都是用优质的文昌鸡啊，或者是儋州本地散养的那种鸡来制作而成的啊。它是咸香入味的。

0: 啊，咸香入味儿，皮脆肉嫩，骨酥汁儿丰。是海口街头巷尾啊，包括各大酒楼当中呢，备受推崇的经典菜肴。Oh! 哎呀！ Damn, damn, damn. 据说海口市的一龙路啊，有好多卖这玩意儿的啊。香气特别特别的浓郁。你看它这个成品啊，表皮儿金黄油亮，色泽诱人。入口咸香适口。Everybody come on, let's get down, down, down, down. 一般情况下呢，在我们海口吃这种美食啊，往往有一套固定的黄金搭档，可以提升整体的用餐体验啊。比如说你在吃它的时候呢，可以搭配上一些白粥啊，或者是红米粥。哇，清淡爽滑的粥品能中和它的咸度。米粒的那个软糯呢，跟鸡肉的鲜香啊，能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啊。如果你一口鸡一口粥，哎呀，那叫一个甘甜爽口啊。或者是搭配上一些萝卜干啊，自家腌制的萝卜干咸甜适口，爽脆多汁，跟这种美食它也是绝配的啊。既能够解腻，然后呢又能够增加口感的层次。那我说的这是啥呀？这是什么食物呢？它的名字有三个字儿。这到底是什么呢？据说我们海口市的翼龙西路啊，海口市的翼龙西路是这种类型的美食的一个聚集地。而且呢，在翼龙西路啊，有好多店铺都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店了，环境朴素，但是人气可以说是非常高的啊。朋友们，你们猜到了吗？这是什么玩意儿呢？我们这一把呢，抽出幸运听友啊，给大家派发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琼海味道这家餐厅呢，就在咱们海口市美兰区美祥路12号啊，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是上过央视的啊，菜品肯定是没得讲了，真给咱们琼海菜争脸呢、争气长脸呢。那朋友们赶紧来想一想，刚才我描述的那种美食它到底是叫什么名字呢？名字里带三个字啊。其实它还有很多不同的口味，除了原味的，现在市面上也有什么胡椒的了呀，麻辣的呀，还有这个活力药材味儿啊，各种不同的口味啊，现在已经在市面上都可以找得到了。哎，吃了之后真是让人回味无穷啊。
1: 哎呦我的妈，
0: 马上我们要准备进入到的是半点路况半点宣传，稍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
2: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 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

0: 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村长后面的男人提醒咱们啊，秋海大道南往北，从南海大道就已经开始堵了，最好是提前择道绕行一下啊，能不经过的话咱们就提前择道绕行一下，秋海大道南往北的那个方向从南海大道就已经开始堵了啊。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下午6:32，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交警发来的温馨提示。截止到目前为止，海秋快速路长天和永万匝道西往东，也就是去国新大道的方向，已经解除了临时的交通管制了。包括快速路秋海匝道西往东方向，也是已经解除临时交通管制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从这儿来走。但是呢，也提醒大家，现在这个桥面上车辆还是稍微有一些偏多。目前主要是从这个海秀桥上方这个路段上一直到金垦匝道这一段路上，现在车辆比较集中啊，通行的效率也是比较低的。而反方向现在如果是往西海岸方向去的话，从南大桥一上的快速路就开始排队了，整个这一块整个排队啊，或者是通行缓慢的情况啊，需要在过了金垦匝道之后这种情况才会得到一些缓解，这一段路上现在不好走。金龙路的话呢，目前是往龙华路的方向，就是像在交警支队这个路段上啊，包括在金龙城市广场啊，还有在这个玉沙实验学校门口的位置，现在都是有明显的车辆滞留。而且整个这一段的话呢，就需要在过了玉沙路海这个桥中隧道这个路口之后，这种拥堵情况呢会得到一个极大的缓解。反正就是在金龙路上啊，现在是有明显的排队。滨海大道往长堤路，像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省财政厅路口的位置，包括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现在呢都是有明显的排队，需要各位来耐心等待一下啊，估计都得需要2到3个灯次左右才能完全通过了。秋海大道跟秀华路交叉路口，现在南北双方向有明显滞留，由南往北就是去丽晶路这个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南海大道路口。反方向如果是往南海大道方向去的话呢，整个差不多也是断断续续的排到了这个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整个这一段路上啊，现在不太好走。还有现在的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坡巷路口以及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都是有不同程度排队。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还是要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

0: 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0: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0: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尤其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0: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0: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0: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9: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9: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这个新疆啊，现在有一个帅哥被单出来了，他急需再找一位帅哥呢跟他拼个房啊。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那你赶紧的嘛，发送新疆啊，发送新疆至交通九四微信公号了解详细行程，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
2: 证明你借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跟我说。
1: 刚才节目间隙玩了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呀、啊、给大家描述了一道海口的

0: 美食，让大家猜美食的名字叫啥。请听1988说，是不是家鸡呀？我都已经说了，主料是鸡，主料是鸡呀。听友练秋还说呢，是不是小龙虾呀？
1: 哎呦我的妈！
0: 就根本没在听我讲话呀。我都已经说了，人家这道美食呢，多选用优质的文昌鸡或者是儋州本地散养鸡制作而成的。它既保留了传统客家工艺精髓，又融合了海南本地食材和口味偏好。而且我刚才都已经跟大家说了啊，特别重要的就是咱们海口的一龙西路是这种美食的聚集地呀。好多店铺啊都已经是经营了十多年的老店了，非常有名的，环境朴素，但是人气是非常高的。松虎说，是不是盐焗鸡呀？小珍说，一定是盐焗鸡。阿甘也说盐焗鸡。老姚说盐焗鸡。一往情深还有隐士孙安利，宛若飞舞，
2: 你就说
0: 齐天大圣，争赢日出，
2: 证明你却不，
0: 还有这位叫R的老铁呀，答的都是盐焗鸡啊，包括这个 Q 人类呀，回答的都是盐焗鸡。我来听一下R的声音啊。
3: 刚才你说是颜值
0: 你是美女啊，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帅哥嘞。阿丽红还有姨呀，包括超级幸运的兔兔啊，胖子呀，蜗牛，芝芝，答的都是盐焗鸡啊。咱们是要抽出一名听友来赠送琼海味道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一份，价值88元。

0: 太坏，听听方太说什么。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花花姐姐真淘气。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葡萄皮在嘴里笑嘻嘻。

0: 哎呀，我拉不管。坏坏，听听姐妹在说什么呢？
1: 既然一定要吃葡萄，何必还纠结要不要吃葡萄皮？
0: 姐妹说啥？
1: 既然一定要吃葡萄，何必还纠结要不要吃葡萄皮？
0: 你这个声音呐，你就很有吸引力啊。你这个声音真的很斩男呐。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吃完摸摸我的小肚皮。
2: 坏坏，有请 ZZ 出场了。
3: 颜菊姬，
0: 颜菊姬，花开竟无声。
3: 颜菊姬，
0: 哎呦我的天，你能不能别紧张？你能不能不要激动呢？这怎么一说到颜菊姬你就语无伦次的呢？你自己再听听你刚才说的。
3: 颜菊姬，
0: 你是不是说颜菊姬的时候咬着嘴了呀？
2: 坏坏，有请简简单单。
4: 坏坏是颜菊姬吗？
0: 我怎么可能是颜菊姬呢？来关注一下鱼怎么说啊？
4: 坏坏坏坏，还没听完盲猜是不是？

0: 原籍籍，
1: 没听完因为
0: 你说草创的基础上给我改呀，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原籍籍。
1: 那 IVY 是怎么说？
0: 答案是原籍籍。
1: IVY 还说你别说了，都流口水了。方这边还有一条语音消息啊，严吉吉，邀请爬得爬出场了。
2: 哇，你这样子说我的话，我就想到是严吉吉啊。
1: 好，
2: 你说一人怒，我就想到加西严吉吉。
1: 家鸡盐焗鸡是不是啊？我知道这家店。爬到爬还有一条语音消息说的是什么呢？
2: 一龙七路做盐焗鸡很认真。
1: 家鸡盐焗鸡是以肚子里有药材为特色的吧？鸡肚里头是应该说鸡肚子里头吧，是藏了那个党参呐、枸杞呀、等等等等啊，咸香中带着一些甜的感觉。椰宝来啦，
2: 盐焗鸡，盐焗鸡，
1: 听友铃来啦，
3: 快做盐焗鸡。
1: HYQQ 你好啊，
3: 这边是颜吉吉。
1: Steven QIN 你好啊。
2: 嗨嗨嗨，颜吉吉，颜吉吉，
1: 有请小出场。
2: 嗨嗨嗨，那不就是颜吉吉吗？
1: 欢迎听友宁香
2: 是颜吉吉。
1: LSL 你好。
4: 嗨嗨嗨嗨，这边是颜吉吉。
1: 敬亭山来了，
5: 这边是烤乳猪，这边是烤乳猪。
1: 你还是东山羊呢。姐妹的答案是
4: 快
1: 元吉吉。 LSL 又说什么了？
4: 快快，这边是元吉吉，它还配了海南特色的炒地瓜叶、哇那更香。
1: 配炒地瓜叶也好吃，或者是配那个白灼空心菜呀，或者是酱炒豆芽什么的，都贼拉好吃。
6: 慧慧，接下来我要继续向听众朋友们发送动感交警直播间主持人光波了。
7: 6:48，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里边，还是有不少路段上这个车辆啊是比较集中的。虽然说现在已经接近到晚高峰的一个尾声了，但是路面上车辆还是稍有一点点偏多。目前滨海大道往长堤路的方向，在秋海大道路口，还有在这个在这个满福隆酒楼路口的位置啊，包括在过来之后呢，继续再往前国贸三横路路口的位置，现在都得需要各位来稍微耐心等待一会儿，现在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排队。同时秋海大道这边的话，往丽晶路的方向，分别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包括在滨海大道路口的位置有明显的滞留，而反方向往南海大道也是在秀华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直接排到了秋海一横路路口的位置了。现在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的方向，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明显排队，队尾排到了华亭路口的位置。进入到红城湖路之后，再继续往前一直去到滨江路，这一段路上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琼州大桥，琼州大桥的桥面上现在出城去白驹大道没有问题啊，非常顺畅，但是去国兴大道的话呢，虽然说没有明显滞留，但是车辆稍微有点多，通行的速度也是不太乐观的。各位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的时候，咱们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8: 一整天的忙碌后，身心都需要滋养，城市新动力，有选天地之精华，听坏坏新舒畅，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1: 城市新动力节目依然是由海南众图旅行社冠名播出。喂，
9: 乖乖，新田来啦！
10: 哇哇哇哇，我下班啦，你在哪里啊？
9: 我这边啦，鲁老板啦。开车不要开那么快哟，路过的感冒。坏坏，听听曼姐姐在说什么呀？
11: 坏坏是颜值机。
9: 我不是颜值机。一口，你说啥？
11: 坏坏姐姐是颜值机呀、啊。
9: 我不是颜值机。我声明一下，我可是传说中的白天鹅呀。来关注一下陈怎么说。
11: 葡萄不吐葡萄皮，有个演员叫杨迪。
9: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我前男友他叫刘迪。他想呵呵说啥？
11: 没坏
9: 啊，
11: 是不是烧鸡？
9: 走开。小姨子说什么？
11: 严吉吉。
9: 哎呀，这又一个遇着严吉吉啊，严菊鸡呀、啊，就激动无比的听友。吃葡萄不吐葡萄皮，遇到严菊鸡满脸笑嘻嘻。今儿个咱们节目当中两个互动的内容，第一个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呢，就是用既然还有何必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这两个关键词都得用上，一个是既然，另一个是何必。既然什么什么，何必怎么怎么地？我来看看啊，刚才谁拿走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了呀？

0: 我来听一下严哥的夏天在说啥啊。
1: 夏天说话，你说海南话好好听啊，你是海南人吗？
0: 我是海口户口，肯定算是海口妹了。我的户口地址是在海口西秀英区喽。海口妹哟、哦。听友孙安利也获得了一份琼海味道他们家的自然羊小排啊，价值88元，注意查收交通总局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消息。还有这位叫齐天大圣的听友也是拿走了这份福利了，赶紧看看收没收着交通总局微信公众号给你发送的中奖微信信息啊，别等你发现的时候都过期了啊。想不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呢？6月21号，交通九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啊！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唱完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包括生日惊喜。6月份过生日的宝子报名参加这次行程啊，都是可以获得生日惊喜的哟。名额有限啊，名额有限，只此一团，名额有限，只此一团。详情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发送新疆至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电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
2: 139-762-0142。
0: 再说一遍。
2: 139-762-0142，
0: 手机号就是微信号。目前呢，这个行程肯定是成了团了啊，已经成团了，保证发团啊。还有一个单出来的帅哥等着有人跟他拼房的。如果你也是一个帅哥找不着旅行的搭子的话，那你俩就搭在一起得了，嗯，结个伴喽。不然的话，他还得补单方差啊。赶紧的吧，拨打139-762-0142，手机号就是微信号啊。7月份咱们可没有去新疆的旅行团了。7月份九五四是不发旅行团的了。如果6月份的新疆你错过了的话，只能等到8月份。8月份暑假期间呢，机票又比较贵啊，整体的团费肯定是比6月份。

高啊，大概团费呢应该是在8-9千左右了啊，所以能争取6月份去的话咱们就争取一下吧。6月份的新疆也是很美的，详情大家可以直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看看，那一年坏坏在新疆啊也是6月份去的，走的依然是这条旅行路线，都拍了一些什么样的照片，你可以发坏坏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来看看照片的效果啊。

片全部都是原图直出，原图直出啊，没有加滤镜，没有 P 过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看穿黄裙子这张好不好看？这就是在传说中的五 A 级旅游景区啊，天山天池啊。还有这张穿白裙子的这好不好看？这就是在薰衣草庄园拍的啊，老浪漫了。后面那两张风景图都是在独库公路北段，都是在独库公路北段随手拍的风景图啊。来吧，发送"坏"回到交通九四微信公众号，分享一下图片吧。六月份的新疆。

你坐车里向前看，一看车流一大片，一绕香炉叼小烟，一开就是一小天，鸡儿不着把我心里服，不服啊。到底是谁抢了我的单呢？

0: 姐说，既然你不会接我的电话，何必要给我留你的电话号呢？我今天还给那个10086打了电话，我让他们把我那彩铃关掉。客服说，彩铃是不收费的，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哎呀，你们就赶紧给我关了吧，真的是烦死个人了啊，大夏天的还要祝别人新年快乐啊。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7:00，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琼州大桥的这个桥面上，目前双方向已经是恢复到了比较稳定的一个通行啊，车辆不算太多，还算是比较顺畅的。那么从琼州大桥进入到国兴大道之后呢，现在是在美院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排队的情况，这一块估计得需要2个灯次左右啊，能够完全通过，然后在过了信号灯之后，能够保持正常的通行，一直上到快速路都没有问题。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是在金垦匝道位置，现在队尾排到了王府井海垦广场的路段上。这段路上啊，并没有说出现特别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就是单纯的车辆稍微有点多，然后咱们。

0: 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就可以了。在世纪大桥的桥面上，目前往海淀岛的方向，现在车辆还是稍有些集中的，尤其是在过了滨海立交桥之后，这一段路上一直到南塔的位置啊，这一段路上现在通行的速度会稍有些缓慢，但是在过了南塔之后也是能够恢复顺畅通行。同时从南大桥进入到龙坤南路，在过了面前坡天桥之后一直到海德路口的位置，这一段路上不管主路还是辅路，通过监控来看车辆稍微有点多，然后过了海德路口之后就行了啊，就好了，就没有问题了。南海大道往红城湖路还是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有一个排队的情况，估计得需要两个等次左右。大家呢行驶到以上这些车多路段，注意稳驾慢行，安全驾驶。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稍后下时段再见。
1: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2: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你在海南吃过炒田螺吗？炒田螺可是我们海南夜宵摊上的一道经典下酒菜哟。海南水网密布，田螺资源丰富，炒田螺的习俗啊已经有数百年的历史了。海南人炒田螺呀，讲究的是先养后炒，也就是说田螺买回来之后呢，要在清水中啊养那么一两天，让它们吐尽泥沙，再剪去尾部，然后呢再用紫苏、辣椒、蒜蓉、豆豉等爆炒，最后淋上米酒提香，炒出来的田螺呀，肉质脆嫩，酱汁浓郁，嗦上一口啊，真是鲜香辣爽啊，是海南人夏夜喝啤酒聊天的绝配。如今在海口、三亚等地的夜宵摊上，炒田螺依然是必点菜之一哟。
3: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苦练中成长，以技能扛起青年时代使命。
3: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5: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3: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5: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3: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5: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6: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7: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8: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7: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9: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2: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11: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10: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11: 高温天气注意行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解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0: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11: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0: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3: 车辆缺电，突然倒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城市新动力由海南众途旅行社冠名播出。6月21号，交通部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为您打造一条能治愈心灵的旅行线路，遇见新疆独库公路8日游。我们会在乌鲁木齐等你，送你一朵新疆棉花，温暖柔软，将这片土地最朴素的问候。当车轮驶上独库北段，你会真正明白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我们在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躺平看云，在天山花海等一阵风。我们在赛里木湖畔发呆，让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倒映出你的笑脸。我们穿过雄伟的果子沟大桥，走进紫色的薰衣草庄园，为这个夏天留下一张最浪漫的照片。报名咨询专线13976620142，13976620142，微信同号或发送新疆到交通部四微信平台了解详情。
1: 现在有单男可以拼房啊，现在有单男可以拼房啊，再找个帅哥拼房来。
2: 晚高峰里有什么？
3: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2: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3: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2: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4: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5: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0: 19:10了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娱乐脱口秀节目《城市新动力》呀！
1: 大家好，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小丸子，么么哒！
2: 大家好呀，我依然是在这个时间陪伴你们的开心大丸子们呢，动感超人，动感国星大大光波。

0: 海说啥？
1: 高架水的靓照该更新了。
0: 嗯，
1: 那电动鞋也该更新了，还穿着那老妈的款。
0: 那你真是不懂时尚。这款洞洞鞋可是我蜜姐杨蜜代言的，刚代言的时候我就下单了。这款洞洞鞋700-800块呢，你以为几十块钱的呢？全海南最贵的洞洞鞋。这洞洞鞋其实我已经换过一双了啊，已经穿坏。

0: 一双的。深海，这也太不识货了，土不土啊你呀、啊、这么高级的洞洞鞋你竟然不认识。敢说我洞洞鞋不好，信不信，信不信我把你这大米饭戳上100个洞啊。哎呦，这啥呀，这是葡萄皮呀、啊、谁吐的。今天节目里两个互动的内容啊，第一个就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用这句话作为开场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啊。然后呢还有一个互动的内容，就是用既然还有何必啊，这两个关键词也来展开一段精彩又有意思的互动吧。听友 Juice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坏坏最爱吃东北的大冻梨。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世界首富是我大姨。哎呀，海南首富、是我大姨，我也很乐意、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连皮儿带籽儿我打成泥。茶香哥哥说，坏坏你穿黄裙子这张照片吧是美女，然后你穿白裙子这张照片是仙女。其实也不是美女也不是仙女啦，是个剩女啦。
1: 哎呦我这啥呀，
0: 哎呦我这啥呀。我来给大家形容一下，大家猜猜这是啥啊。下一轮有奖互动小游戏即将开启了。
2: Round Ball Lady Go。
3: 坏坏你刚才说的这句台词是我的。
0: 哎呀，请听好啊，其实我要给大家描述的呢是咱们海南非常有名的一种小吃啊，它是一种小吃类的，流行于海南街头巷尾的经典油炸小吃。那我们都管它叫什么东西呢？这也是80后90后的集体童年记忆了啊。制作方式吧，就是把食材呢穿在竹签子上，然后呢放在高温的那个油锅里啊快速烹炸，讲究外酥里嫩或者是软糯入味儿啊。不同食材制作的时间呢得凭经验精准把控这个炸的时间，它的那个蘸料啊绝对是灵魂，因为有了这个独特的灵魂蘸料，所以它才区别于普通的炸串啊，它这个灵魂蘸料绝对是关键了。主流口味就是以那种酸甜辣口的为主吧。基底呢通常是由麻油、蚝油啊、蒜蓉啊还有这个芝麻调制出来的，部分摊位呢也会加入咱们海南本地的那种辣椒啊、什锦酱啊或者是虾酱来提提味儿啊。酱汁呢总体来说是比较浓稠红亮的，包裹食材之后呢风味会倍增。小吃呢可以说是万物皆可炸呀，素菜我一般都会点什么空心菜呀，这个肯定是必点呢。空心菜呀，什么豆腐呀、茄子、冬瓜薏、蘑菇、年糕、韭菜之类的啊，这是我必点的素菜。荤的鱼豆腐我肯定要吃，鸡翅我一定要吃，鹌鹑蛋我要吃啊，各类手工丸子都得给我吃啊，鱿鱼香肠之类的我都得吃。有的时候我还会点那个炸馒头片儿，出锅之后呢我就蘸炼乳吃，太好吃了。这些小吃呢通常都是隐匿于居民区啊，或者是小巷子呀，再或者是说学校周边吧，环境朴素但是也是那种人气很旺的。哎呀，这刚出锅的时候啊那个焦香酥脆。

对呀，淋上酱汁之后油而不腻呀，酸辣开胃或者是咸甜适口啊。如果要是再搭配一碗清补凉，那就更解腻了。这绝对是海南夜宵文化的代表符号。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管这类的小吃叫什么呢？管这类小吃叫什么玩意儿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还挺可爱的呢。是叠词啊，叠词。来吧，抢答已经开始了，打板的违法播出啊。这一轮呢，我们继续抽出幸运听友来派发琼海味道 CCTV 报道餐厅他们家的招牌特色美食孜然羊小排。

说是不是炸串串呢？这位叫 IUUI 的听友说是不是炸炸呀？刘瑞说炸炸吧。平平安说肯定是炸炸，也叫炸串。六总说炸串，美不拉鸡说炸炸，半汉半离说炸炸，不羁的风，还有一夜暴富黄女士，炸的都是炸炸。你们都喜欢读炸的是不是？

0: 许北北说这不就是炸炸吗？谢燕也说是炸炸。哎，到底读炸炸还是读炸炸呀？这个多音字啊。红叶失意也说是读炸炸，我还是喜欢读炸炸。争赢日出说是炸炸，那不油炸吗？油炸的东西那不读炸炸吗？
1: 坏坏，听听傲天是怎么说的？
2: 烧烤烧烤，坏坏，你说的就是烧烤。
0: 无理取闹啊，这是。

0: 没事找事儿啊。那个都说了是油炸的，你非得跟我说烧烤。坏坏的小鱼，你说啥？
1: 炸的，炸的。
0: 到底读炸炸呀，还是读炸炸呀？来关注一下 FYW 说什么了？
1: 炸炸炸！

确答案就是什么小吃呢？海南的炸着。海南话是不是管这玩意儿叫炸蜜呀、啊？炸蜜呀、啊，就炸东西的意思啊。他这个名字的由来好像就是源自海南话炸啊炸东西的那个谐音，是不是、啊？炸东西的谐音呐、啊，亲切通俗啊。

0: 谁又获得了琼海味道他们家的孜然羊小排了？是你吗？这位叫傲天的朋友是你不？注意查收交通九四微信公号给你发送的重要微信消息啊！啊，一定要去看啊！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也就是国际禁毒日这一天全国上映啊。影片呢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啊，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而且呢荣获了好多项荣誉啊。那么整部影片都是在咱们海南取的景啦，展现了美丽的椰城风光。这部影片呢是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等指导，也是咱们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的项目啊。6月26号，咱们一定要走进电影院去致敬英模啊，感受咱们美丽的海岛风情啊。火星人说，坏坏，我加你微信好多年了，从来不见你在朋友圈晒甜蜜秀幸福，什么原因呢？你能不能跟广大的听众朋友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还用再找解释啊？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呀？我劝你们还是不要晒什么甜蜜秀什么幸福。
1: 坏坏，为什么？
0: 因为物理学常识告诉我们，晒是容易流失水分的，难道不是吗？而冷藏才是保鲜的最佳方式啊。
2: 坏坏，以前生物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人有两只眼睛的好处是什么？
0: 那你是怎么回答的呢？
2: 坏了一只还有一只啊。
0: 听友玲玲说，既然喜欢何必躲着我呢？嗯，因为喜欢归喜欢，又不是非你不可呀。你这位小妹妹呀，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就比如我还喜欢隔壁王大妈他们家那芦花鸡呢，我也没说非得给他炖喽啊，是不是？

0: 听你有思念说，坏坏呀，你说你怎么就这么与众不同呀？
1: 坏坏，与众不同是错吗？
0: 与众不同，有时候未必是我错了。

0: 也有可能是我立鸡群了。朋友们啊，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不？6月21号，交通局五司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啊！媒体监督旅行团，品质保证啊，吃的好，住的也不错呀，住的全程入住是4钻酒店，再加100舒适酒店的。普通旅行团都是6菜1汤的餐标，咱们给大家做到是8菜1汤的餐标，所以吃的好，住的也不错啊，玩的也省心呢、啊，不用你操什么心呢、啊，你就跟着享受不就完了吗？坐车时间肯定会比较久啊，因为新疆太大了，一天只能玩一个旅游景点，从哪儿到哪个旅游景点至少都是6-7个小时的车程起步，这个大家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啊。那没办法，谁去新疆都一样，他都得走这么长的路啊。有购物店，但是我们都是自愿购买不强迫啊，自愿购买不强迫。详情呢，大家可以直接发送新疆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详细的行程介绍，包括报名咨询方式。怎么我一让你了解报名咨询方式，你就挣脱了呢？你就老实的在我旁边坐会儿不行吗？发新疆到交通局50微信公众号，已经成团了啊，已经成团，铁定发团，或者直接拨打报名咨询专线也可以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7月份可没有去新疆的团了。你要是6月份错过的话，就得等8月份了。那8月份的话，价格肯定贵呀。逍遥哥说：“既然你喜欢瘦的，何必要招惹我这个胖的呢？整得我很不快乐呢。”这位叫逍遥哥的哥哥啊，你不要在别人的眼光里找快乐，知道吗？别人的眼睛哪有自己的好看呢？布布说，既然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顾全所有人的感受，又何必如此这么要求我呢？就是啊，顾全所有人的感受，连空调都做不到这事情，凭什么让我做呀？凡间太子说，既然我喜欢的是打羽毛球，那我何必要去迎合你下象棋去呢？我也喜欢打羽毛球，上次我在羽毛球场跟一个可帅可帅的男孩搭讪了。乖乖，你跟人家说什么了呀？我说，帅哥，请问这片羽毛是不是你掉的？这片羽毛真的是太好看了。好了，各位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成人行动力到这就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伙热情的互动，咱们明天傍晚17:30到19:30继续相约城市行动力吧。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

0: 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晚上7:31，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时段的警方路况啊。现在通过监控来看，在海口市区大多数的主干道呢都是已经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基本上没有啥太大问题了。在个别路段上的话，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在南海大道现在往红城湖路的方向，目前在金星路口啊，还有在龙坤南路口的位置是有一个排小队的情况，这个队伍并不算太长，也都是一个灯次就可以完全通过了。同时现在南大桥去龙坤北包括去龙坤南路的方向现在也都是已经这个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车辆呢并不算太多，到各个匝道口位置的时候咱们注意互相礼让一下就可以了。还有现在海修快速路目前东西双方向已经完全稳定了，没有问题。各位行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其他即时路况信息的话，依然可以和交通954来进行爆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啊。那么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发来的一个信息啊，影响海口的对流云团已经减弱了。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18:49已经解除了海口市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包括这个在下午的18:40也是解除了海口市冰雹橙色预警信号。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小强，我们明天早上再见。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2: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1: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2: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1: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2: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1: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3: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12: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3: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1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3: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

0: 塑料成分的迁移，
1: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1: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39，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各地几模样，我一 M 九，大家晚上好，我是 PBC 毕尔帅，我现在都不好意思说自己这个称呼。我是星辰啊，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大家有路况或者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关于工作、心情，有没有什么感悟啊，都可以来聊一聊。以前一直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年龄越大越不爱拍照片了呢？今天我找到原因了，深深的狠狠的共情了。上了年纪拍照片呀，也找不到当年那个感觉了。哎呀，这一脸的小褶子，被岁月撑开的小毛孔，被生活进出的油脂，被压力拖垮的皮肤呀、何止一个欧奈了得，35岁绝对是个坎儿，35之前你都可以说自己30来岁。

0: 你可以把自己就是25到35没有太大的区别，35以后啊，35跟45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来吧，再次欢迎每一位在平台上打卡签到的各地几模一 M9。克里奥一说呀，又偶遇网红了啊 ，DJ1894 的网红，在海口市区最亮眼的存在，每天骑着自己的霸王龙，嘚儿驾。糖果说呀，已经下课在接娃了，今天又承担起了接娃的重任呢。来，
1: 你好哥哥
0: 啊，
1: 我跟哥哥一起吃饭呀。
0: 啊，你又跟哥哥一起去吃饭的。这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跟哥哥一起吃个饭。哎，
1: 今天哥哥我们来吃沙发了。
0: 哦，抢住了，抢着沙发了。
2: 全各位晚上好。
0: 晚上好。最近感觉小流感又要冒小头了，大家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呀。来，
1: 嗯，今天我吃晚饭是我爸爸带我去他锻炼的地方。
0: 哦，
1: 我跟爸爸去锻炼和吃饭。
0: 啊，去你爸爸锻炼的地方了，然后跟爸爸一起锻炼，然后吃了饭是吗？爸爸的腹肌练出来了没有啊？那你说爸爸是胖胖的还是瘦瘦的，我就知道你爸爸锻炼到什么阶段了。王姐今天下班早，说今天下班了，不光下班了还吃了蛙。你看看呀，这生活呀还是没降。今天的沙发是谁无所谓，都必须得抢个沙发吗？每个人都要。我看今天第一位打卡，今天第一位打卡凤玲，第二位半海半里啊，第三位是张姐，往后是奔跑的牛林俊美老朋友。

0: 来，我听听小宝贝又说什么啦。
1: 我爸爸是很强壮的。
0: 哦。
1: 我爸爸能打过你的。
0: 哇哦，太棒了！你看看小宝贝多会形容。我问他你爸爸是胖还是瘦，他说他爸爸是强壮的。嘿，他说他爸爸能打过我。你爸爸是能真的吗？我怎么不信呢？最近生活非常的拮据呀。你爸爸如果来试一下的话，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带你出去吃饭了。强壮啊，不是说用来去跟别人去比试谁能打过谁，强壮第一，爸爸强壮，爸爸身体好，爸爸身体好，哎，就能陪你玩耍，是不是？然后呢，就能保护你，你不能主动出击。小宝贝，你刚才你这个攻击性就有点强了。
1: 我想要把奥特曼打败坏人。
0: 啊。你让你爸爸当奥特曼打败坏人，那我是坏人吗？就能打过我啊？你要说爸爸是你心目当中。

0: 中的奥特曼是你的英雄 Hero。 来，我听听，这是早下班还是刚去上班的 Dr. Money？
1: 我互动成功没有啊？是在这里互动吗？
0: 对。
1: 那明星你好呀，我来打个卡，下班了，去打球呀。
0: 哦，下班去打，去不打了、哦、打球没有意思哦。哦，张姐说听着秦慕凯和妹妹有点鼻音，他们上个星期就感冒了，现在可能还没好利索呢，都要保重身体呀。哎呀，嗯，小新说来打卡欢迎啊。小新说一会儿下班也要去吃蛙，你把那个截图发过来就发过来，那发过来你干嘛把那个二维码打码，你把二维码打码了我怎么用啊？点了个四人份的香辣甜鸡美味套餐，看来今天晚上这是有约呀，一个人不可能吃四人份，两个人也不可能吃四人份，最少得三个人去吃饭，三个人吃饭或者五个人吃饭才会点四人份。欢迎一人呀，一人说来打个卡，祝他生日快乐，今天过生日吗？我怎么觉得你今年这个生日好像过了。今天过生日不得吃顿好的，鸡头白脸的吃一顿。今天过生日，那我怎么能给你送上点生日的祝福呢？

今天艺人生日，先给艺人送上生日的祝福吧，就不跟你唱生日快乐歌了，我唱你也不爱听，我让别人给你唱个吧。

小鱼说就他和他表哥俩人吃，刚好三个人不够吃。哦，你表哥请你吃啊。嗯，凤玲说呀，你错了。嗯，阿叶可以吃四人份，每次聚餐他都 A 两份，让他 A 两份他都不肯。不肯 A 两份，但是他可以吃两份啊，对不对？他不吃你们又吃不完。哦，凤玲说呀，星帅都男明星了都。嘿，男明星好多年了都。来吧，给艺人老师送上生日的祝福。我刚刚我选了半天，我也没选出来合适的，让别人给你唱生日歌，他们都没有生日歌的，所以就是来一个生日的惊喜吧，就是属于那种，哎 ，Oh my God。

0: 一人说感冒了，你看刚说完，这又一个感冒的。收音机前还有其他感冒的朋友吗？啊，最近是感冒的是有点多了，但是喉咙发炎，没办法鸡头白脸吃一顿了，有点悲伤啊。不要悲伤啊，那张姐也给你送上生日祝福了。他说哥弟位，端午节到了，你老家包粽子吃吗？你会包吗？
1: 我不会包，
0: 老家肯定会包粽子吃，但是我能吃到老家的粽子呀。
1: 嗯，
0: 兰坤姐包，咱们听友啊，兰坤姐她自己会包，而且她包的北方的甜枣粽子啊很好吃。所以啊，今天中午我还说呢，如果有想吃北方甜枣粽子的朋友呢，咱们可以一块儿找兰坤姐团购一点，让她提前做一点自己做的。刘小姨说：“风铃不会还在跑车吧？不会，他不跑车，他去干嘛呢？是吧？他就跑车，他挣点钱呗。”来关注一下 Lucky 分享到的路况，新大洲大道吉祥花园门口有大小车撞到电动车的事故啊！新大洲大道吉祥花园门口。

大家注意避让了。来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2026年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荣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叶城风光。

有想吃北方甜狗粽的朋友呢，可以在平台上留个言啊，咱们团购一点，多点少点都无所谓。你说我也就要五个就五个啊。你说我要一个，那等我多买点给你尝尝。再关注一下新疆的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中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0: 风铃说呀，可乐小姨她刚从大智坡接了一个刚认识的姐妹啊回市区，但是现在去吃饭，就为什么可乐小姨她把风铃的微信删了，只能平台喊了，为什么给你删了呀？你又做了什么事天怒人怨了？说怕他叫介绍姐妹就给他删了，这是太正常了，你都没有诚意呢，可不删你。你但凡你说明天晚上咱们哪儿吃烧烤，整点喝点，我请客，马上给你加回来。来吧，19: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If you ever see me move through the night, I'm gonna fire.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6: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5: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6: 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5: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6: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5: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2: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06，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来吧，下班回家路上，大家这会儿呢有路况，有其他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本来说有午后雷阵雨，结果今天算是阴天，阴了一天，但雨没怎么下下来。明天跟今天也是差不多，看一下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啊，说今天也见到明天。

明天多云有雷阵雨，局地有大雨。明天局地啊，市区气温27到33度，偏南风3到4级。6月17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温度26到35度。6月18号星期四，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温度是26到36度。以前都是年终大促618，现在618没有动静了，你看商家也干不动了。咱们买不动了，商家也干不动了。可了姨说喝多了删了很多人啊，难得他这个点还在跑车。

0: 你没给我删了吧？没给我删了，还好，说明咱们这感情还是比较坚挺。我就点了一下你的微信，你真的是有点过分。我点到微信第一张图片，哎呀，就是那个小手啊，拿了几个小肉串，你可知道？
1: 我都一个多月没有吃过烧烤了。我看到之后我都馋了，但是我得控制，不行，我的
0: 身材管理计划啊，再次提上日程，为期一个月，一个月之后，在肌肉白脸呢搞顿大的。

彭玲说大直播下大雨，过三江镇慢慢就大起来了。那开车在路上注意安全啊，哗哗回响。来吧，回到节目当中，还是得来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全新的周一，希望大家能够有全新的状态。六月已过半，剩下的半个月，希望生活也能像夏天的小花一样，能开点花，开得鲜艳点，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是1397662042 13976620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了解详细行程。我也很久没有出去玩了。

0: 喂，
1: 今天人不二一大侠客又上来这种车了，在人群里边是游来游去的
0: 啊。石大桥又上电动车了，应该不是在人群里边吧，应该是在车流里边游来游去的，离他远一点啊、哦！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你这会儿报给指挥中心，指挥中心那派骑警过去，估计那人也下了石大桥了，离他远一点，咱保护好自身的安全。哦，我看了一下，这个海燕姐是林俊美的纯老乡啊。

来，下午发现的好歌分享给大家听。嗯，来自雅森的一首新歌叫《恍惚的爱》，分享给大家。

0: 呐喊，恍惚的啊，
1: 来听一下。
2: 山东潍坊，
1: 山东潍坊，那你怎么，备注地址上面写的是内蒙古赤峰？
2: 对对对，我说。

0: 错了，应该是在车流里游来游去吧。是，现在他已经上了私家船了。
1: 啊。
0: 一个小黄毛。
1: 小黄风铃。不应该呀、啊，风铃开着车呢，应该。小孩儿啊，离他远一点。你确定你山东潍坊吗？
0: 山东潍坊。
1: 山东潍坊。嗯，林俊美是多纯，那不纯。我老乡。

欢迎热烈欢迎大表妹下班吧。非常好，你今天没有跟王姐去吃蛙呀，没带你啊，没有关系，你可以去吃大油边，然后顺便打包点带回来。

现在已经没有晚高峰了。这个主干道啊，大路小路上车都不是很多。晚上开车注意安全，打起精神来。文明行车。

0: 那是山东潍坊的，是什么声？
1: 山东潍坊的。你这口音就对了。俺是山东济宁的。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山东的潍坊，中国的青岛，不是，中国的潍坊，世界的青岛，宇宙的曙光。

0: 来吧，朋友们，这会儿呢，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哎，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听首歌吧。
1: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2: 东西
1: 就是这个。

来吧，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路况啊，有其他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他表妹说这首歌好久没听了啊，一种怀念的感觉。嗯，是的。

0: 哦，王姐也还在呢。王姐说刚才去送他们原来三亚的那个朋友去坐动车啊，现在呀刚到家呢。那就早点回家休息吧。来，20:28，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咱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中江蓝色港湾2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防日子0014号，海口中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5: 碳水脸哪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5: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9: 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11: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11: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11: 省钱、环保、治愈， 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5，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有些人还没吃饭，有些人已经吃顶了，面条子配馒头。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会儿呢，大家有想说想聊想分享的，随时都可以通过交通9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下班回家的路上保持愉悦的心情。有没有还没吃饭的朋友？我这会儿已经有点饿了。

回到节目当中，先关注一下宣传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吧。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至交通954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

0: 君子好球，
1: 金山新城那个报个路况。
0: 好，
1: 骑楼对面就是长堤路要掉头进入海淀岛的这个人民桥，这里差不多到人民桥这里发生了个交通事故，一辆车把一个老人也撞倒了，
0: 嗯，
1: 躺在那里不动，流了好多血。就在中间的车道啊，就是路过的司机要往左右两边尽量靠左靠右走。
0: 现在长堤路看到这个位置了啊，长堤路东往西方向，快到人民桥匝道口位置，应该还有个就还有几十米啊。这边呢是有事故，有事故，大家注意避让。这边呢已经通行缓慢了，通行受到影响了。注意避让，稳驾慢行。就在长堤路掉头往人民桥方向啊，西往东掉头过来往人民桥方向那个掉头口的位置啊，东往西方向现在通行受到影响了，包括掉头也受到影响了。95说呀，说有一位车主眼睛好，这个点开车都不用开车灯的，他眼睛就差点，戴眼镜都没看到他。这辆车穷 AFB9069， 穷 AFB9069 的车主，如果在听节目的话，打开车灯，爬虎一下人。

0: 张姐说哪儿的青岛，世界的青岛，宇宙宇宙的维寿光。来，
1: 主持人好啊。
0: 你好啊。
1: 我今天晚上下班的早，我刚才回家吃了饭。
0: 嗯。
1: 后来我又去紫城水果市场附近。
0: 去水果市场附近，然后呢？
1: 去买了一点牛肉回家，去买了一点牛肉回家。
0: 嗯。
1: 买了一点吊龙和电池。
0: 呀。
1: 还买了点牛肉丸。
0: 嗯。这生活啊，多好。吃好了，幸福感才会更强。再次提示大家，现在长堤路啊，东往西方向，你过了骑楼，应该是过骑楼啊，马上到右转。人民桥，右转人民桥这个位置有事故，有事故，大家要注意避让，就在长堤路掉头口的位置啊，掉头往人民桥方向去的那个位置，东往西的直行车辆以及西往东掉头往海淀岛去的车呢，在这儿会受到影响。稳驾慢行啦。杰哥说晚上好，好几天没去健身房了，感觉重了，那今天给他续上来吧，咱们继续听歌。哎，听歌之前关注一下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

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英模，感受海岛风情。来吧，下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

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一想好刚刚通过人民桥那个事故路段。

车道这儿呢明显通行缓慢，就在中间占了中间两条车道啊，占了中间两条车道，大家一定要及时避让，避让避让。最好是靠最左侧，靠最左侧通行。我们现在也跟指挥中心来反馈了啊。

咱们继续听歌。大小孩。

大小嗨。安南说，星辰，你有没有上班上到特别崩溃的时候呢？最近感觉上班好累好累好累啊。你应该是被我传染了吧，就是共鸣了，同频共振了，就狠狠共情一把。我今天下午还刷到你在你家房顶上跳舞呢，这上班就累了哈，跳舞没跳够，没得到完全的释放。来，20:59，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还有最后一趴，一会儿见了各位。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珍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带，重塑高阶生活新高度。公众号回复珍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226海防日字00014号，海口珍江海口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3: 交通九五四，知识充电站。
4: 嗨，大家好，我依然是主持人坏坏，现在来跟大家说说牛腩腌面。牛腩腌面可是我们海口人早餐餐桌上的经典美食哦，它的起源啊可以追溯至上个世纪初了。相传呢，最早是由广东迁居海口的师傅带入，他们将广式牛腩面的做法与本地的腌面工艺相结合，创制出了独具特色的牛腩腌面。面条呢选用碱水面，煮熟后沥干水分，浇上秘制酱汁拌匀，再铺上慢火炖煮数小时的牛腩和牛筋，撒上葱花、香菜和花生碎。哇，面条筋道爽滑，牛腩软烂入味，酱汁咸鲜浓郁，是海口街头巷尾最常见的早餐选择哟。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你怎么了？脸这么红，出了这么多的汗。
10: 姐，没事，就是刚刚骑完车啊，有点累，又热又渴，头还有点晕。
9: 怎么没事？这么热的天，你可能是中暑了。
2: 高温天气极易引发中暑，户外活动时我们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9: 高温天气注意行

0: 车安全，定期检查电路，及时清理车内的易燃易爆物品，注意胎压监测，高温天气高速行驶时适时停车降温减压。另外千万不要将儿童或者宠物单独留在车内。
1: 高温天气注意作业安全，尽量避开高温时段作业，并及时补充水分，做好个人防护，穿散热好的工作服。其次，气温达到40度以上时，应按照规定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业。
0: 高温天气注意个人防护，尽量穿着宽松透气的浅色衣物，做好防晒，多喝绿豆汤，淡盐水，同时要避开正午时段外出，出现中暑症状要快速转移至阴凉处。
1: 天气炎热预警高，人人安全才最好。交通部四温馨提示，高温晒别硬扛，多喝水找阴凉。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出

0: 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5: 好嘞，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21:0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八九不离十，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呢，也依然要来提示一下路况：长堤路，长堤路，长堤路。东往西方向快到人民桥匝道位置有事故，中间两车道有人受伤啊，所以现在西往东方向要掉头往人民桥走的车，在掉头口的位置呢现在通行缓慢，还有就是西往东方向要过人民桥，在这块呢也是通行缓慢啊，大家尽量的靠最左侧或者最右侧车道来通行，中间两车道有事故，现在还没有处理完，正在处理了啊。安南老师说呀，跳舞和打球的时候都挺开心的，专注力都在当下，没空想其他的事儿，上班了就不行了，遇到的麻烦事儿和人

逃都逃不掉，然后还气自己没法处理得更好。你不用气自己没法处理得更好，就当下处理的是什么结果已经是当下最好的结果了。逃不掉的麻烦和事儿，就把它解决掉，总有解决的方法。别着急，一旦你自己手忙脚乱了，这个事儿啊不光处理的不好，还会影响自己的心情。你就把这些事儿，把这些人当成题目去解。

Miss 张也是刚刚从这块路过。已经在处理了啊、哦、已经在处理了，大家靠两侧通行，靠两侧通行。开车在路上一定得多加点小心，包括你在机动车道上，你看哪怕看到了非机动车，咱离它远一点。包括这些路口啊，容易有电动车窜出来的路口，尤其是咱每天上下班走同一条路，基本都很熟悉，哪个路口可能会有电动车窜出来，一定要多加小心。到这个路口，到这个地方就得提醒自己，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今天有朋友在群里发了一张图，是在咱们是海口的路口吗？现在这已经不让看了，立了一个警示牌，就是这个路口，因为事故导致过行人或电动车受伤。这警示牌我个人啊，代表个人觉得还是有必要。那至少看到这种警示牌的时候，都会提醒自己。今天晚上的这个事故很严重。那中间车道小车和电动车发生的事故，你小车但凡慢一点，可能就不至于这么严重。开车在路上不要有路怒啊，不要有路怒啊，那幸福者退让原则呀。阿南说，你说是不是等年龄大一点就会好一些了呢？你要是听我作为一个过来人的看法呢，不会。这个事儿啊，它不会因为你年龄大或小就会好。年龄大一点会好一点的原因呢，是因为你学会了处理，学会了平衡。可能年龄大一点还不如年龄小一点呢，年龄小一点还有勇气呀、年龄大了勇气就找不着了。阿燕来了，是好久不见，十分想念。今天已经是他放端午假的第四天了，现在就开始放端午假了。问我羡慕羡慕羡不羡慕他，不羡慕，但是他应该是放端午假最早的一批人了吧，不接受反驳啊。你应该是第二批了，第一批呀、第一批五月份就已经失业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工作呢。从五一假期放到现在，每个年龄段会有每个年龄段不同的际遇、烦恼，以及获得幸福感的来源，一样的，谁都逃不开，谁都逃不过啊。所以坚持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给自己疲惫的工作和生活找个缓冲地带。

来吧，咱们继续听听歌吧。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孤身。

阿南老师说，那感觉人生就是翻过一座山，之后又遇到下一座山，反复循环，一直到人生的终点。是的，这样形容一点都没有错，对吧？爬山的时候呢，你会感觉累，但是你站在山顶上的那一刻，觉得一切的累都是值的。山顶上可以看日出，看日落，看云海，对吧？下山会有些轻松，但轻松的过程当中又会有些失落。山顶上的景色真美呀，越往下走越没有什么景色可言。当你走到是谷底，望着远处的高山，又开始心理压力，往上爬很累，但是不走的话又看不到心心念念的景色，那就只能再继续攀登下一座山。人生的意义不就是体验吗？

但是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除了感觉到累，也会有很多能够转移自己注意力或者有趣的事情让你去做呀。你比如，从山脚下多少步到山顶，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去留心、去记录，是吧？一切的体验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感受。来关注宣传，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电影《救赎者》定档6月26号国际禁毒日全国上映。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硬模陈旭的真实事迹，他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多项荣誉。2022年因公殉职。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该片由司法部法制宣传中心、海南省司法厅指导，是海南省委宣传部重点扶持项目。6月26号走进影院，致敬硬模，感受海岛风情。

起风来，大林。影吗？这位朋友啊，他说幼升小，他们租的房，如果到时候申请了该租房的学位没有申请上，被统筹到其他学校，我们不愿意的话，可以放弃再读一年幼儿园吗？再读一年幼儿园，我刚给他回复，我说你如果第二年还是被统筹了呢，你得看你满不满足条件。他们打算今年买房，因为现在买办理手续怕来不及了。现在买办理手续为什么来不及呀？来得及呀，当然来得及呀。如果你不满足条件，你都申请不了公立的学校。如果你名下没有房，非海口市户籍，首先租赁证满两年，居住证全家满两年啊，非海口市户籍的，还需要父母其中一方有一年海口的社保。如果三个条件有一个不满足，你都申请不了公立的学校啊，幼升小。你不是说会给你统筹，是你申请不了公立。

张姐说呀，老弟呀，来一首澎湃的歌吧，加点能量吧。澎湃的歌，那必须是可以啊。先快速的关注一下，想逃离海口的夏天，去感受一天穿越四季的震撼吗？6月21号交通九五四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你飞往新疆，八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悬崖咖啡、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支持一团。报名热线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发送新疆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号来了解详细行程。能量歌，准备好了吗？

0: 怎么样，这个歌澎湃吧，有能量吧，108个大汉在歌里边加持。来吧，晚上的21:29，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了，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了，完了，各位，拜拜。
1: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4: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3: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4: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2: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4: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2: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4: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
5: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6: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5: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6: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5: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1: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
1: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

0: 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中江蓝色港湾二期招募组团迭代上新，毗邻北师大海口附校新路校区，新规降座，更懂海口的好房子，实景样板示范区恭迎品鉴，建面约139至166平米，一宅三代，重塑高阶生活新道路。公众号回复中江获取详细信息，咨询热线0898-6659-5959，2026海鹏日子0014号，海口中交海鹏城市更新发展有限公司。
5: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8: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7: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8: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7: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8: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0: 用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3: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3: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3: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1: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1: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1: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1: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5: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5: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1: What is that there?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术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4: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作进医院了。
3: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4: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3: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4: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3: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酷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了？
3: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啊？
2: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3: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2: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3: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2: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3: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 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5: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4: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5: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4: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跃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4: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3: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4: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3: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置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4: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3: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1: 食物，我向你道歉。这原本是一杯多么香醇的牛奶，因为开封后没有及时喝完变质了。牛奶，对不起。这本来是一盘多么鲜嫩的排骨，因为做太多一次没吃完长毛了。排骨，对不起。这曾经是一碗多么 Q 弹的米饭，因为忘记盛出留在锅里，哎呀，臭了。米饭，对不起。没有什么比被迫扔掉本应该好好吃掉的食物更糟糕的事情了。吃货们，请爱惜那些给我们创造了无数快乐的食物，别让剩菜剩饭过期被浪费。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6: 车辆接电。

0: 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0.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值，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度，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0: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炫完榴莲有点腻，来罐啤酒，快乐飞起。
1: 住嘴！你想直接把自己送走啊？
2: 你没试过吧？这俩绝配，你少吓唬我。
1: 谁吓唬你？这危害跟头孢配酒一样猛，真会要命的。其实榴莲搭配酒精的危害机制与头孢类药物类似。
2: 榴莲果肉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这类物质会强力抑制人体内乙醛脱氢酶的活性。
1: 而酒精代谢就是需要乙醛脱氢酶，酶被抑制后，酒精代谢中断，有毒的乙醛会大量堆积在体内。
2: 所以啊，吃榴莲的前后24小时应避免接触任何酒精类的物质，也包括料酒、藿香正气水等含酒精的制品哦。
7: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2: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7: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2: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7: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2: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7: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重塑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3: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2: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3: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

0: 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0: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2: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
1: 停停停，赶紧换衣服，别回头真把自己捉进医院了。
0: 哪有那么夸张啊，你看我淋雨这种氛围感够破碎不？
1: 嗯，挺碎的，一会儿你发烧肺炎更碎了。人体淋雨受凉后会出现体温下降、呼吸道血管收缩的情况，导致呼吸道屏障功能大幅减弱，免疫力也随之下降。
0: 一旦免疫力降低，病菌便会趁虚而入，进而诱发各类病症，严重时可导致脑膜炎。如果淋雨同时伴随醉酒，也易诱发肺炎。
1: 当前正值汛期，强降雨频频登场，出行前应关注预警预报信息，随身携带雨具，避免淋雨。
0: 一旦淋雨不要大意，应该及时采取保暖措施，如果身体出现不适，尽早就医，稳稳守护身体健康。
5: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6: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7: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儿书。
6: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8: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4: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1: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4: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景，垃圾不落地。
1: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8: 啊、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
0: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戒碳水了？
1: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0: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0: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0: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 交通954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欢迎来到年度绿色生活盛典，接下来揭晓年度最环保车型。
5: 它真正做到零油耗，油价再高也无压力。
4: 它是移动健身房，踩上踏板就是有氧运动。
5: 它还零排放，不会惊扰路边的树木，骑行时能闻得到花香，听得到虫鸣。
4: 它还有全景无界视野，360度尽收沿途风景。
5: 省钱、环保、治愈，这就是我们的年度最环保车型——自行车。
4: 选择自行车，选择绿色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充满意义。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回来了，一起吃呗。我放微波炉叮一分钟就好，碗都不用刷了。
10: 等等，你用的是塑料外卖盒吧？就这么直接进去加热？
9: 对呀，这外卖盒写着 PP 和 PE 材质，不是能放进微波炉吗？
10: 研究证实，只要把带油的塑料外卖盒放进微波炉加热三分钟，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数百倍。
4: 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微塑料的摄入呢？
10: 加热饭菜时尽量用玻璃或者陶瓷碗，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
4: 一次性塑料餐具尽量少用，只要是接触食物的尽量不用塑料，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和硅胶制品。
10: 日常生活尽量减少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4: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小小改变大大减少塑料负担，健康生活从安全

0: 全使用塑料制品开始。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954，音乐。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7点钟，一如既往继续通报大家，长滨路跟南海大道的这个路口红绿灯是坏的啊！现在可能昨天送的这个电源呢，又电量耗尽了，所以目前的话呢，仍然是处在一个不亮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7点到7点半还可以啊，到7点45到8点钟左右的这段时间呢，就会略有一些排队。我们刚才也跟交警指挥中心反馈了，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派警力啊，到现场可能需要去维持一下交通，直到这个电源呢送达。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个主干道，像是南海大道跟坡巷路路口的路段，往龙科南的方向也是排了一点小队伍。不过现在看起来呢，基本上是只要绿灯放行就都过去了，所以其实影响没有很大。再就是中山南路的蔬菜批发市场，还有阜城中学的这个路段上，都是因为受到路面当中的一个右侧有被占据用来经营啊，或者说摆摊儿，所以呢对于主干道的交通影响会比较大。左侧的第一和第二车道是比较顺的，但是右侧车道被占据的确实有点多，还有很多非机动车上机动车道的啊，这个情况也是比较严重，所以各位在途经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白楼南跟海府一横路路口的路段，是往海府路的方向流量会更大一些，但是也没有收到有事故啊，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也不需要大家去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又是一个多云阴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啊，26到35度，目前显示的是空气湿度比较高，注意呢通风换气，而且也算是天气还比较热啊，建议大家呢穿短袖短衫，长裤和短裤这个之间呢倒是可以随意的切换，根据需要，但是啊大家要穿的轻薄透气一些，不要穿的过于厚重，或者说属于是比如说不太透气啊，或者是出了汗之后呢粘在身上的这样的一些材质呢就不太建议。而且今天仍然是下午的1点钟到下午的17点可能会有雷阵雨这样的一个天气的状态，所以中午和下午出门的朋友们还是要多多关注到啊天气的一个变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的学生李诗雨。不负韶华，潜心学艺，坚守初心，精研技艺，在勤学

0: 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1: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1: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0: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2: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0: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2: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0: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3: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4: 孩子，起床了，记得要把被子叠一下啊！
5: 爸爸，你不是也没叠吗？
6: 别在那看手机了，有那时间多去看会书。
5: 妈妈，你不是也在刷视频吗？
7: 你知道吗？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复印件，小到生活习惯，大到为人处事，家风无声无息，却是一个家庭内在的精神纽带，在父母长辈的言传身教中浸染着孩子。培养一个好孩子，请从打造一个好家风开始。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呦，你这是咋了？你的眉毛怎么少一块啊？
0: 别提了，这不是夏天到了蚊子多吗？我就晚上点了盘蚊香想熏熏蚊子，结果香灰把蚊香盘下面的纸给点着了，给我眉毛撩了。
1: 真服了你了，蚊香旁边怎么能放易燃物呢？
0: 夏天蚊子多，想点盘蚊香，蚊香燃烧时中心温度可高达700到800摄氏度，足以引燃棉布、纸张、蚊帐等可燃物。
1: 因此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或者不易燃的器皿内，避免蚊香因为燃烧断裂掉落而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放着蚊香时应该远离可燃物。
0: 除蚊香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驱蚊神器若使用不规范，不仅达不到驱蚊效果，反而容易引火上身。
1: 花露水虽然是液体，但也属于易燃物，靠近火源的时候依旧会被点燃，使用各种驱蚊工具都需要注意安全。
9: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挡双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12: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9: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13: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9: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3: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1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1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事，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1: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2: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3: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4: 人送别名赵美丽，
2: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5: 外号阳光小老头，
3: 有他们的陪伴，
2: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
1: 一

0: 我听他这个歌词儿突然想起来，就是新疆他们写歌呀，就跟当时去新疆自驾游一样，看到他们的这个商店的店铺的名字啊都非常的朴实，
1: 比如
0: 大漂亮理发店
1: 啊，
0: 要不然就是那个男的衣服，
1: 男的衣服，
0: 女的衣服，
1: 比较直接，
0: 对，
1: 还是说人家可能在维吾尔族这种少数民族语言当中呢，代表的是
0: 来回切换的时候可能切换的比较朴实，早上7:10啊，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9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1: 早，朋友们，我是赵鑫。
0: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要分享，或者是有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了，这周只上4天的班。所以再上个2天的班，咱们就迎来了端午的一个3天小假期。
1: 是哦。准备去哪儿玩一趟呢？有什么规划没有啊？
0: 看看大家吧。小茹早上好啊。老朋友早上好啊。
1: 漂流瓶啊，他说这个创美路上，赵一鸣门口这辆车呢，经常从晚上停到第二天。就让他挪车了。
0: 也是。
1: 打过电话了，还是这么停。
0: 哦，对哦，这直接停在斑马线上了。
1: 是，这个有点过分了。
0: 直接提交给交警吧。对啊，这满大街的赵一鸣，赵一鸣和林氏有名，他们没关系吧？是吧？完全是两家不同的店啊。
1: 不懂哎，我感觉他名字叫的也像。
0: 谁抄的谁呢？早上起来上班，我觉得近一个月呀，这个秋海大道上的货车感觉比以前要还要多一些，就是早上上班来的路上。他可能是七点钟，
1: 他要赶在限行的时间之前。
0: 那原来也是这个时间点出门啊，反正就感觉秋海的货车变多了，货运业务变多了。咱们不知道有没有住在秋海的沿线的朋友们啊？
1: 杰哥说呢，小孩告诉他周四去研学，之后就放假了。这小学生们的生活这也太丰富了。
0: 是啊。
1: 放个端午小长假之前还要去研个学，
0: 我觉得刨开课业压力或者是这个家长们内卷的这个压力不说，现在的假期对于孩子们来说应该是咱们梦想当中的合理的学生作息时间了吧。
1: 是吧。
0: 基本上
1: 能休息就休息，
0: 基本上现在是每隔2个月就一个小长假了。
1: 上半年是这样的。
0: 下
1: 半年小长假少，但是呢下半年有一个大长假。
0: 我们从7月1号开始算吧。那就是暑假咯。
1: 对，我把暑假忘了。
0: 对啊，你暑假就2个月了，开学9月1号了。
1: 暑假至少是40多天吧。
0: 9月1号开学，还没过1个月呢就
1: 中秋
0: 了。中秋刚过完国庆了。你在中间连个秋假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孩子们目前的假期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生活了。
1: 就不知道这个教材的安排上面，因为之前没这么多假的时候也是这么多教材。
0: 是。
1: 有这么多假的时候教材还是这样的。来吧，听一听安雨辰。
0: 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啊。
2: 周末哥哥，赵鑫姐姐，早上好。我告诉你们一个消息，虽然可以放假，因为我们下个周四就要考试了。然后呢，考完试我们就可以放暑假啦。
0: 真让人羡慕啊。
1: 一听到放暑假又开心了啊。那就是说这个端午假期回来过个

0: 古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

0: 两周你们就要
1: 考试了，
0: 期末考了。
1: 嗯，对，因为时间离得比较近嘛，
0: 嗯，
1: 这离孩子们放暑假其实时间也挺近的了，
0: 越来越。
1: 昨天咱们不是四个区已经发布了幼儿园招生的相关政策了吗？
0: 对，我说今年发布政策发布的还挺早，
1: 悄咪咪的就发布了
0: 啊。跟往年基本上没啥太大的变化，我看了一下
1: 啊，我还没怎么细看呢。
0: 我早上看了一下，
1: 嗯，
0: 今年的这个全市的幼儿园招生的时间就是一个月嘛，
1: 嗯，
0: 6月18号开始到7月15号之间，
1: 嗯，
0: 公办园呢是6月18号到7月12号，反正家长们注意一下这个时间节点啊，
1: 嗯，
0: 18号到6月25号，6月18号的中午12点到6月25号的中午12点呢是网上报名的时间，
1: 嗯，
0: 这个网上报名的话就还是正常海口教育发布呀，海口教育发布是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包括咱们海口市教育局的官网啊，还有海一办平台，这都是提交报名材料的途径。
1: 嗯哼，
0: 小默默他说呢，现在货拉拉业务挺广泛的呀，之前问的有没有可以拆搬装电视的，货拉拉就有这个业务啊，只是要200多块、
1: 嗯、
0: 哦，他要加一个拆装费吧，估计，
1: 嗯，就是一口气不用再找别人了，
0: 对，
1: 就是可以一次性给你弄完了啊，
0: 这还是方便的。
1: 嗯，今年的幼儿园招生的政策总体来说，除了符合年龄要求之外，还需要符合如下条件：幼儿园小朋友需要有海口市户籍，在海口市实际居住；幼儿为非海口市户籍呢，父母双方至少一方具有海口市户籍或持有海口市的居住证，并在海口实际居住。这个大家看好了啊。就是原来是原来是我记得，如果父母没有海口户口的话，你只要在这边有房产就可以了。
0: 不是哦，
1: 啊，
0: 要居住证的。
1: 是吗？
0: 是的，一直都要居住证的。
1: 好，提示大家吧啊，就是要不然就小朋友有海口户籍在海口实际居住，要不然呢就是如果小朋友不是海口户口的，需要父母至少一方具有海口户口，或者是如果海口那个孩子父母一方也没有海口户口的话，你们有海口市居住证就可以了。这个居住证办起来
0: 要半年哦，
1: 要半年哦，也不是说你去办立马就能办的咯。
0: 嗯，
1: 还是摇号啊，招生时间是6月18号到7月15号，公办幼儿园呢是6月18号的7月12号，民办幼儿园呢是6月18号的7月15号。
0: 就放宽了一点民办幼儿园的时间，
1: 嗯，
0: 因为咱们公办幼儿园摇号嘛，万一你两个幼儿园都摇不上的话，还是有时间再去找一找民办园的。
1: 嗯哼，还是就是市属的公办幼儿园是面向全市招生，区属公办幼儿园呢就面向全区招生啦，招收实际居住在本区的幼儿。
0: 嗯
1: 嗯，还是摇号啊，
0: 基本上跟往年的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嗯，
0: 反正家长们留意看一下吧，给孩子们提前都准备好材料。
1: 嗯，对，详细的可以翻一翻我们昨天发布的这个公众号的信息啊。
0: 是的，
1: 另外呢来关注一下咱们6月21号吧，这个是都快要出发了啊。
0: 对呀，啊，张扬这个马上要出发了，
1: 嗯，
0: 感冒不知道能不能快好哦。
1: 嗯哼，这个6月21号交通954携手海南众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江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的全羊咖啡、新疆购物晚宴，还有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喽，只此一团喽。报名热线是13976620142，或者是发送新疆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情况。
0: 回复新疆过来吧，坐姿端正。别开始
1: 学我，以后就这样，我以后就学你。
0: 确实是，
1: 嗯，
0: 不太好看哦。
1: 嗯，那新疆吧，朋友们啊。芹菜人生说：“赵鑫早上好啊，
0: 嗯，
1: 他在九江在给我们打卡。”
0: 哎呀，欢迎欢迎啊！
1: 嗯。
0: 家说呢，咱们海口周边哪里适合带娃玩啊？车程呢要求1个小时左右。这小朋友呢，幼儿园到3年级玩的场所还多，现在5年级了，
1: 嗯，
0: 他都觉得有点幼稚了。哦，
1: 对，因为小朋友从小就开始接触这一堆玩的，
0: 对，
1: 你让他现在再去玩个什么这个小农场那个小农场，喂个什么小兔子，
0: 不适合他了。
1: 对，嗯，我跟你说啊，我们成人也面临到这么一个问题。
0: 对呀，
1: 没什么 可持续的玩的。

0: 这个五年级了呀，你说玩游乐场吧，他也觉得，我也觉得对他来说
1: 有点太幼稚了，
0: 太幼稚了。那你说打游戏吧，咱也不能让他打游戏啊，
1: 打游戏也并不是不行，
0: 也不能让他一直打呀。
1: 对，拼豆对他来说呢，这个热潮是不是又过去了？
0: 啊，不知道五年级玩拼豆会觉得幼稚吗？
1: 五年级挖恐龙是不是也幼稚了？
0: 有吧，有点吧。
1: 嗯，
0: 我是之前不是咱不是配合节目嘛，当时大家都说那个拼豆，我就自己也买了点。
1: 嗯，
0: 拼了两个之后啊，我实在拼不下去了。
1: 头疼。
0: 然后，昨天前天吧，朋友家聊起来了嘛。
1: 嗯，
0: 他们家孩子说他特别喜欢玩，我说送给你。
1: 嗯嗯。你要不然
0: 送给了一个四年级的小朋友，我觉得他说他很迷恋那个拼豆哎。
1: 嗯，
0: 如果是小女孩的话，五年级是不是可以呢？你带她出去玩的时候，你们坐那儿喝咖啡，让她自己在那儿拼豆。
1: 嗯，或者要不然这时候
0: 啊，
1: 就给她上点培训班吧，看看什么，小女孩喜不喜欢什么街舞啊，跳个街舞。
0: 人家有可能也是一直都有在学习，他是不是有他自己本身学习的这个培训班呢？
1: 要不然看看学个什么羽毛球、网球，
0: 嗯，
1: 学个街舞，多好看。
0: 嗯。但是放假嘛，妈妈的意思是主要放假要带小朋友出去，就不是说在平常了。
1: 你要不然带他去冲浪吧？
0: 哎，我觉得真可以。
1: 我们上半年的时候不是组织大家去了一趟那个万宁的那个逐浪酒店嘛，中旅逐浪酒店嘛，
0: 嗯，
1: 它那个它里边是自己建的一个围合式的造浪池，特别大一造浪池，里边就有挺多小朋友在教练的指导下在冲浪。
0: 哦，
1: 它那个危险系数极低，因为是人工造浪池。
0: 嗯
1: 嗯，
0: 也有这个有教练，
1: 对，
0: 嗯，有救援人员，
1: 嗯，
0: 还是安全的。
1: 现在还没放暑假，价格应该还是在700多，就是住一晚包含冲浪，一个小时的冲浪教学吧。
0: 人家问的是假期嘛？
1: 哦，假期，
0: 端午假期、啊，
1: 那就可能涨价，可能有800多。
0: 端午假期估计会涨点价格。飞哥哥啊，他说在海口海瑞学校读的小学，要小升初的话，要在本校。对，是的，都是要申请的啊。
1: 佳、他说拼豆啊，已经上个月每周末天天拼，他经常在那儿陪他5个小时以上。还好现在过了那个瘾了。
0: 哦，5个小时啊。
1: 孩子们的这种爱好啊，就是一阵儿很快就会过去。
0: 是。来，大家回复幼儿园啊，这个设计师高工，你重新回复一下幼儿园吧。
1: 嗯，
0: 因为之前那个是25年的政策，我刚刚给大家替换过了啊。
1: 嗯，
0: 回复幼儿园可以了解到今年26年幼儿园的招生方案。
1: 阿毛说早餐吃了肉粽还有豆粽。什么豆粽呢？
0: 红
1: 豆粽吗？
0: 红豆、绿豆之类的。
1: 他说还是觉得肉粽好吃，豆粽没味道啊。说实话，我也是算是吃了10年的肉粽了，我依然无法接受肉粽。
0: 但是你还是能吃。
1: 我还是能吃，就是让我吃我也能吃，但是给我选我一定会选红枣粽。
0: 嗯，
1: 可能就是从小就吃红枣粽，长大依然觉得那个味道才是正宗的味道吧。
0: 嗯，是我先，那你还可以，我是没法吃。
1: 你觉得粽子里边包肉，
0: 我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
0: 他再包个蛋，我更接受不了了。
1: 嗯。双喜妈妈说，海口真的是没什么地方可玩啊。
0: 嗯，主要是咱们这儿本来也不大啊，大家呢，反正今天去个这儿，明天去个那儿，基本上就去差不多了。
1: 是啊。
0: 肉肉说呀，拼豆啊，真能把颈椎病拼出来。他拼了最简单的兔子头。
1: 嗯。
0: 脖疼、腰疼、脖子疼的几天，我是拼了一个大白，
1: 嗯，
0: 还拼了一个蛤蟆，
1: 嗯，
0: 就青蛙，
1: 嗯
0: 嗯，
1: 要不然给他买个乐高，
0: 你
1: 在家拼，
0: 你带上乐高，带上他，
1: 哦，
0: 也行，
1: 要不然给他买一些旅行材，让他在家给你拼一个架子什么之类的啊，搭个家具，
0: 做做手工。
1: 双喜妈她说啊，暑假他们天天去成都博物馆或者别的博物馆都不嫌烦，特别是蜀锦博物馆。你因为成都和成都周边的那堆博物馆就太多了。
0: 嗯，
1: 你像四川博物馆在成都吧，金沙博物馆在成都吧，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那成都附近那不是你再开车2个小时，还有那个
0: 三星堆。
1: 三星堆。

0: 妈，你光去大熊猫乐园都能去好
1: 对
0: 几
1: 呀，
0: 次。
1: 那小朋友对大熊猫那也没什么抵抗力，
0: 是啊，
1: 能玩的地方多啊。
0: 这个城市规模大小真的是决定了这个城市的娱乐设施的多少。
1: 多少？
0: 你看成都那么大的一个地方，你想玩，想要这个都玩过来，它其实不断的有新开的，
1: 是。
0: 体验感可能会更好一些吧。
1: 浮云满满袁先生他说可以去钓鱼呀。
0: 小女孩
1: 啊，
0: 晒得黑乎乎的啊。
1: 给他捂好。小雪呢？她说孩子和家长啊都是海口的集体户，上小学还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吗？集体户的话，房产呢？你们是租的房产还是自己的房产？自己的房产就准备好房产材料，租的房产要租赁证哦，租赁证得满2年才可以。
0: 幼儿园吗？上小
1: 他
0: 学是
1: 问
0: 吧？
1: 上小学，肉说啊，这三星堆呢一定要提前约啊，要不然进不去。这些。大一点的博物馆或者是博物院呢，一定是得提前约的，他当天约不到的。
0: 同时呢，继续来吃大家，咱们海南首部司法行政题材的电影《救赎者》，6月26号。国际禁毒日那天将会在全国上映了啊！影片取材于全国司法行政一级英模陈旭的真实事迹，扎根戒毒一线29年，创新戒毒模式获得多项殊荣。那在2022年呢，是因公殉职了。全片在海南取景，展现椰城风光。这个是在6月26号全国上映，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来看看这部电影啊。
1: 有啥路况，或者是有什么需要我们给大家提供到帮助的问题啊，欢迎大家呢及时的留言和分享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年说什么了？我们听一下。
1: 嗯，
2: 赵军阿姨周末叔叔早上好，我要去上学啦。
0: 你今天也要加油哟。
3: 你幼儿园小班大班中班学现在有学前班吗？
0: 没有。
3: 那幼儿园现在的年级数跟我们当年一样吗？
0: 三年啊。
3: 我们当年呢
0: 也是三年吧。
3: 幼儿园小班中班学大班学前小班中班大班学前班。
0: 我上过学前班，但是呢现在没有学前班。
3: 哦，
0: 嗯，
3: 你上过学前班？
0: 上过，
3: 还
0: 上了两年学前班呢。
3: 上两年学前班，还以小于别人两岁的年龄考了大学，真的是。
0: 我们那会儿还是我小学是五年级，
3: 我也是五年级啊。
0: 那是
3: 可能我在学习方面不如您吧。
0: 我要无地自容了呀，因为我们家那会儿在学校。
3: 嗯，
0: 年纪很小的时候就跟着人家高年级的在混了。
3: 混啊。
0: 你两三岁
3: 混了那么多年，从小就开始混。
0: 三四岁你不得混一混吧。
3: 虫虫他说、
0: 嗯、
3: 他说两位啊，这段时间早上不是可以聊聊世界杯吗？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俩都不看球？
0: 我俩都不看球，我俩不太懂啊。
3: 你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世界杯踢到什么样的进度了，
0: 谁家和谁家踢了呀、
3: 嗯、
0: 谁家赢了呀。而且这种熬夜看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看。
3: 他这几天都是大半夜的球吗？
0: 我不知道哎。
3: 对啊，
0: 但是因为有时差的呀，对于咱们中国的观众来说、
3: 嗯、
0: 那可不就是晚上吗？
3: 对，我看到球就是人家头像就是一个足球
0: 啊、嗯，虫虫，人家叫虫虫、
3: 啊、虫虫，我刚叫的什么？
0: 你叫的球球。
3: 对不起你啊。所以咱们那位叫做球球的听众你还在听吗、啊、
0: 虫虫。
3: 咱们有一位听众叫
0: 球
3: 球、
0: 哦、对
3: 对，球
0: 球、
3: 嗯、小坏他说你们不喜欢咸味的粽子吗？他说如果碰到鲍鱼龙虾馅的粽子可怎么办呢？你放心也不会去买这种馅的粽子吧，那里多贵啊。
0: 嗯，有人给的话那该吃就吃嘛。
3: 对啊，那别人给为什么不吃呢？
0: 对呀、
3: 啊，都这么好的馅了、
0: 哦、
3: 我们今年工会发的什么？
0: 那肯定是肉粽啊。
3: 啊，就是几个肉粽和还有别的吗？
0: 就是一箱肉粽啊。
3: 啊，不是还有什么咸蛋吗？
0: 啊，
3: 是咸蛋肉粽啊。
0: 哦、
3: 啊，啊，
0: 就一盒粽子。
3: 哎，我记得当时说除了肉粽之外还有几个咸蛋咸鸭蛋。
0: 看串好了。

0: 吧？想啥呢？
1: 可能想让他们发的多丰富一些吧，
0: 多发点啊。阿龙他说怎么没有学前班，不都有吗？没有吧，咱们不是到大班毕业就直接要小升初了吗？怎么会有学前班呢？
1: 嗯，
0: 我们小时候是上过学前班。
1: 你的意思是现在小朋友没有学前班？
0: 现在是没有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你看呀，这不大班毕业不就要小升初了吗？幼升小吗？
1: 人家说
0: 我们以前啊。
1: 哦，
0: 我们以前有啊。
1: 嗯，
0: 我上过呀。
1: 嗯，来吧，我们先进入到半点路况训练时间吧，路况之后马上回来。

0: 服务，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大多数的路段啊，通行还是比较正常，一小部分的位置呢车会比较多啊。具体的来关注一下，之前是有说到过南海大道和长滨路路口的红绿灯，现在呢确实是还没有恢复到彻底顺畅的一个通行的状态，它呢红绿灯依然不亮啊，红绿灯依然不亮，所以也确实是有一点轻微的堵车。交警指挥中心这边呢也已经收到，也派了警力啊前往到现场去，只不过呢现在确实还是有一些堵车的情况在出现，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的海秀快速路，特别是从西往东方向秋海匝道的上桥口这一段，以及海秀桥的正上方的这一段，从这个位置上往国兴大道方向确实是比较堵车的啊，有明显的交通拥堵。虽然没有事故，但是从匝道上上来的车和主干道上西往东方向的车流，它会有一个交汇，然后也确实呢是堵得比较厉害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龙昆南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现在呢是掉头往特区报的方向掉头的车辆特别多啊，还有一些车呢是刚掉过头就要去旁边的海事附小，所以相当于是直接横跨了整个路段，所以通行的这个效率不算是很高。另一方面呢，在城西路这个路口这块，快车道的直行方位上往特区报和海淀岛的这个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车队的尾部呢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凤翔路路口的路段，通行的速度也比较缓慢，这个位置上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左右啊，这样的一个周期才能过去了，也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是凤翔路和龙昆南的这个路口往城西路方向也在堵车，虽然没有事故啊，但是车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已经完全的进入到了早高峰的一个通行的状态，来回变道的朋友啊，其实你真是没必要，除非啊你有比如说左转或者右转的这种需求，不然的话真的是没必要变道，你变来变去大家还是在同一个红绿灯这个地方继续等啊，或者过一两个红绿灯还是在一个位置上等，真的是大可不必啊，尽量的减少变道，这样呢才能够走得更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0: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国际护理学院的老师何峰晨，立足职业深耕细研，打磨过硬专业技能，走技能成才之路，以一技之长服务社会，报效家国。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2: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2: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3: 快看快看，那个谁塌房了，哎呀，超大八卦，全网刷屏，我现在一键转发分享到闺蜜圈。
1: 停停停，又跟风无脑吃瓜了，
3: 大家都在转吗？哦对，还得先截图，不然一会儿肯定被和谐了。
1: 来路不明的爆料全是炒作跟谣言，别随手跟风瞎转发，好好上网长点心，看清真假再行动。
3: 哎呀，差点又踩坑，还好你拉住我了。
4: 理性吃瓜不盲从，清朗网络一起冲。
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9: 就是把这个打开，
10: 哦，
11: 厉害了，
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3: 现在干点啥都得有一个搭子，干饭、探店、City Walk， 缺个搭子感觉寸步难行。
12: 那是你没找对终极搭子，我有一个终身绑定，永不跑路。
3: 还有这种神仙搭子，快说。
12: 文明搭子，公共场合不吵嚷，排队不搞小动作，出游不回警，垃圾不落地。
3: 合着最靠谱的搭子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貌啊。万物皆可搭，文明才是顶流搭子。
1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4: 哎姐，你看我这脸是不是越来越圆了？我看网上都说这是碳水脸，我是不是该接碳水的？
15: 碳水脸哪儿来这么多冒昧的新词儿啊？
14: 网上很多人都这么说呀，你看还有博主晒了这个对比图。
15: 最近碳水脸刷屏网络，一时间米饭、面条、馒头等日常主食被贴上了非健康食物的标签，爱吃碳水的人甚至和不自律画上了等号。碳水脸有医学依据吗？
14: 首先，人体面部轮廓主要由骨骼决定。所谓戒碳之后面部变清晰的说法，是因为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下降，跟摄入碳水没有直接关系。
15: 其次，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盲目戒断碳水换来的可能不是紧致的面庞，而是内分泌紊乱、脱发和抑郁。
14: 碳水分为优质碳水和低质碳水，精米白面等低质碳水并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可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等优质碳水替代，粗细搭配，再配上足量蔬菜和蛋白质。
1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千万不要轻信碳水脸等伪概念，日常饮食应该注意粗细搭配，均衡营养。
4: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5: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在早上的7:40啦，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我是赵鑫。
7: 来吧，看一看刚才虫虫不是说要踢球球吗？
8: 嗯，
7: 球球来了，
8: 球球来了，
7: 球球说球球在呢，每天必须听啊。
8: 好的。嗯，
7: 杰哥说送完孩子回来看一下他们的加班的成果，他说有个公司订的茶歇9点之前就要，他说这是茶歇吗？这是早餐吧？我看看他们公司的茶歇，
8: 哇，
7: 这么多，
8: 好丰盛哦。
7: 人家是大公司，嗯，有些公司啊，它是早晨起来差不多10点左右，
8: 嗯，
7: 反正放在那儿，大家10点、11点就可以去吃了，
8: 嗯
7: 嗯，随便拿了，
8: 嗯
7: 嗯，
8: 看着就好吃，
7: 做的挺不错啊。
8: 啊，来吧，我们听一听这位朋友说到的，
7: 嗯，早上好，
8: 早。
9: 哎呀，为什么长滨路和南海大道
7: 还没好啊？
9: 绿灯还没有修好呀？
8: 我今天早上艾特了一下交警，我说这就没有个解决方案吗？
7: 嗯，
8: 一直这么换也不是回事儿啊。
7: 嗯，
8: 没有回我。
7: 嗯，
8: 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要经过，我想着是因为我早啊，我6点20多就从那儿过了，那车流量不大，我也能正常过。到了8点的时候，你想想进入早高峰，大家多难受啊！
7: 嗯，
8: 那儿又有大车，
7: 是啊，
8: 又有各种上班的小车，还有电动车。
7: 这难道还涉及到电网吗？
8: 嗯，反正昨天说是需要发电的。
7: 嗯，
8: 然后他那个发电机电量耗尽之后，那他又不支持工作了。
7: 发电的不是咱们平常这种路杆式的吗？
8: 是啊，是平常这个路杆的，所以好像说是电源出了问题。
7: 这可咋整啊？
8: 啊，
7: 大家整天上班路上。看一看吧，家他说呢，就小朋友5年了，不知道已经要带孩子去玩什么了。他说呢，跳舞这个事儿呢，已经学了几年了，固定每周六，嗯。然后呢，他说还想听听我们的推荐，结果周末说给他报个兴趣班吧，直接下车了。小朋友心想，这个叔叔真烦人、啊。
8: 就是，小桃子啊，他说幼儿园摇号网上申请需要提交什么材料呢？你回复幼儿园过来，自己仔细看一下那个方案吧啊。
7: 嗯、
8: 回复幼儿园。
7: 嗯，小朋友已经下车了是吧？
8: 嗯，
7: 那我就开说了啊。
8: 嗯，
7: 小朋友跳的不是很开心，有点被迫的感觉。
8: 哦、是人家本身就自己有兴趣班了。
7: 哦，
8: 哪个是你家孩子呀？中间这个？
7: 其他几个都是大人啊。
8: 是大人
7: 啊。哦，
8: 感觉左边这个姐姐
7: 5年，你想啥呢？左边这个姐姐应该有25了吧？看一看微信评论当中，家天下他说你俩真的小学只有5年啊？他说难道内地和海南不一样？他说他81的都有6年了，真不一样，
8: 不一样啊！
7: 这个有啥好？
8: 对呀、啊，这不很正常吗？
7: 对，很正常
8: 啊、嗯、啊！
7: 内地就是他有5年的，也有6年的，但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5年的末尾了。
8: 对、嗯，
7: 就是后边就再也没有只5年，都是6年级了。
8: 我们俩应该都是，就是我们这一年5年小学毕业之后，等我们的下一届，他们就是6年了。
7: 对，
8: 嗯，
7: 等我们开始小学毕业的时候，就碰上素质教育了嘛？
8: 是呀、
7: 啊，啊，
8: 我对，就是6年了。
7: 嗯
8: 嗯，
7: 等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有微机课了嘛？
8: 嗯，
7: 对吧？
8: 嗯，我微机课。

0: 喝上的早
1: 是吧？
0: 嗯
1: 啊，你们山西富裕嘛。
2: 嗯
0: 家说中间是他，后面白色衣服是他同学，五年级1.64米，其他都是20多岁的姐姐。五年级呀、啊，
1: 不好意思，
0: 长1.64米啊！
1: 我刚才说人家25，
0: 二十多岁的姐姐嘛、嗯、
1: 啊，
0: 后面这个这是他的同学，
1: 嗯。
0: 我觉得你家孩子呀，他就是他会跳，
1: 嗯
0: 嗯，
1: 但是他没好好跳，
0: 他就是没好好跳，
1: 对，
0: 他说我累了，
1: 累了，
0: 嗯，
1: 不想搞这些东西了，
0: 嗯。
1: 啊来吧，我们继续的来提示大家，想去新疆的朋友啊，依然可以发新疆，发新疆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频道上来。这个是6月21号，交通局5C接受海南重途旅行社，带您飞往新疆8天北疆环线，双飞往返，走独库公路北段，看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畅玩那拉提空中草原、薰衣草庄园，特别赠送独山子大峡谷、轩咖啡，还有新疆歌舞晚宴和生日惊喜，名额有限，只此一团。报名热线呢是13976620142 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两个字，发新疆两个字到交通局微信公众号，了解活动的详细行程。
0: 来，我们继续有请珍妮儿啊、
1: 嗯，
0: 关注一下路况。
3: 早上的7:45，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今天早上啊，如果有朋友是准备啊，就是龙科南去海淀岛，可能真的是要稍微多花一点点时间啊，确实是比较堵车。现在呢，你比如说在椰海大道的路口就开始堵车了，然后前面的凤翔路啊，到高登街啊，一直到城西路龙科南的南海大道，这个整个这一条路的南往北方向啊都在堵，通过这一段感觉得要个20分钟左右啊，就是它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慢，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走别的路线的，就优先考虑呢选择从其他路线上来走，可能会更快。但是这会儿南往北的另外一条主干线上，滨江路的从南往北方向，海瑞大桥然后一直到凤翔东天桥，每天早上啊确实这一段呢都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到目前为止确实还没有看到有事故，但是车确实非常的多，后方的车队的尾部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海瑞大桥的桥下了，而且现在呢，滨江路的北往南方向，在海府一横路延长线的路口这块，受到英才小学这边的学生上学的影响，目前的话在这里已经是滞留到文明东隧道口的这个区域当中，所以也有200到300米左右是有滞留啊，通行几乎是不太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请各位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琼州大桥，琼州大桥呢现在是往国兴的方向通行的，这个速度会更加的缓慢啊，包括在国兴大道美祥路路口的红绿灯以及美院路路口的红绿灯都是有滞留，而且正因为美院路路口和美祥路路口走不动，所以琼州大桥上下来的这个车已经滞留到了桥面的大概1/3左右坡度的这个区域当中了，所以如果是从江东往市区才刚开始出发的，那可以考虑一下啊，除了走琼州大桥之外呢，你比如说海瑞大桥或者是南渡江大桥、文明东隧道啊，这个都可以呢作为进入到市区的一个主干线，尤其是你要去的比如说是什么万绿园啊，或者是海淀岛啊，那你就从琼山大道上直接从文明东隧道啊进入到滨江路，然后往长堤路这个方向，反而会更加的顺畅和更加的快速一些些。另外呢，交警指挥中心刚刚发布的交通提示是说到海秀快速路的，这是东往西金坎匝道的交通管制啊，刚刚开始，所以现在就不能够从金坎匝道来上快速路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
0: 看看
1: 佳给我们晒了一下，就是小朋友学街舞的时候，他说孩子的这个老师，男老师课爆满，哇，你看人家这男老师跳舞多带劲儿啊！
0: 啊，哦，中间这位啊，
1: 嗯呢，其实你也可以去学一下跳舞，哎，
0: 嗯，
1: 拉一下这个精神头，
0: 对，
1: 是吧？
0: 对，是有道理啊，能蹦得起来不？他说啊，读书呢是很好，好像会 读书是很好，
1: 嗯，
0: 好像。

0: 那会唱歌跳舞打篮球的男生也挺受欢迎的，当然啦，
1: 对的，
0: 嗯，
1: 多少还是有点才艺嘞。
0: 对，
1: 优福他说，虽然他比我大一点点，但是他小学的时候呢，就是五年级制，强制转成了六年级制，然后他们初中就有微机课。
0: 啊，哦，你看啊，这个丽丽说呢，同省内学制不一样也正常。
1: 嗯，
0: 他87年山东的，小学是六年制，哎。你也是87年山东的，小学是五年制，
1: 同省内吗？就山东省内学制也
0: 不一样，
1: 哦，
0: 也
1: 不一样。
0: 是，
1: 嗯，
0: 他说大学同学呢是别的市的，就是五年小学，不过他们初中四年。你初中？嗯，
1: 我初中三年。
0: 我也初中三
1: 年。我是5+3+3啊。
0: 我也是哎。
1: 啊。怎么着？这是有缘分吗？
0: 可能吧。洋洋宝宝说他也是山东的，正规小学五年和初中四年的有吗？教育局啊，硬是要上满9年义务教育。
1: 啊，那咱们那时候不是9年义务教育，
0: 我们，哦，
1: 哎，那为什么呀？从一开始就是9年义务教育，怎么咱就上了个
0: 8年呢？
1: 5+3呢？那一年去哪儿了呢？
0: 嗯，你们都是89，
1: 一句话一句话炸出了很多山东的朋友
0: 啊，这么多山东的朋友哎。
1: 嗯，来嘛，这个星期五的时候不去吃了，星期六的时候不去吃了一家山东菜吗？
0: 嗯，
1: 味道还可以，山东大馒头也挺正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它是在那个六路和和平大道的交叉路口，叫山东辣子鸡，
0: 就是我们单位对面的那个菜煎饼，人家在那儿开了个饭店。
1: 嗯，对，嗯，山东菜很正宗。如果没有吃过山东菜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色，但是实际上那是山东菜，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是山东人的话，吃一口会觉得回家了。
0: 对，
1: 味道还挺正宗的，
0: 嗯，
1: 啊。
0: 真的，山东人吃一口回家了。
1: 嗯，佳他说他们同学约了陵水的水上乐园，好玩吗？陵水的水上乐园。它确实有一些项目，但是你要玩的话，可能玩的时间也不会特别多，因为它不是有那个什么园区里边有一个小火车，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塔可以登上去，然后可以看看什么小动物啊、鱼啊什么之类的，你玩个半天还是没问题的。但是看它那个门票吧，它那个门票很不便宜啊。
0: 嗯，薇娅她说呢，我应该建议交警在刚才长滨路和南海大道那个路口放一个临时的。移动信号灯，这不解决问题了吗？你说的有道理，
1: 嗯，
0: 我这就给他们建议。
1: 是啊，
0: 嗯，
1: Z 他说他94年的，在内蒙上小学，内蒙上小学也是五年制的，嗯
0: 嗯。我刚刚还跟肉肉在这儿聊呢啊，因为我们在聊那个吃粽子那事儿嘛，
1: 嗯，
0: 吃粽子说咱们送的那个，咱们发的那个粽子，人家那个鸭蛋呀，在盒子里面，因为我没有打开看，
1: 啊，
0: 就直接给朋友了，因为他要用，
1: 啊，
0: 我就直接给他了，因为我也不吃。
1: 嗯，
0: 王真妮就说那个鸭蛋在盒子里嘛，
1: 嗯，
0: 然后就聊到了这个粽子。真妮说，难道整个山西地区只有他们那边不吃粽子吗？
1: 完全不吃粽子，
0: 他们那儿不吃粽子，他们那儿不包，但是他们吃一种，那个叫净糕吗？那个字儿
1: 啊，
0: 是吗？就陕西吃的那个，因为他们挨
1: 着陕西，好吃，
0: 对，
1: 嗯，
0: 他们挨着陕西，所以他们可能饮食习惯就跟那边比较像。
1: 嗯，甜甜的米糕，
0: 对，里面也放红枣。
1: 嗯，
0: 我们那边呢是叫凉糕，我奶奶那个老家，他们那儿吃那个，
1: 我吃过，挺好吃的，
0: 吃
1: 陕西的朋友带的
0: 啊。
1: 丽丽她说呢，巧了，她还有一个大学同学，山东啊，是另外一个地方的，她就是5+3，就是5年的小学加上3年的初中，所以她比我们都小。嗯，对啊，咱们从小就是9年义务教育，咱们为什么上了8年啊？
0: 难道学前班算一年？我是上了学前班的，你看看。
1: 9年的义务教育，咱们那个年代的9年义务教育，它的义务教育是你必须得上，但是学杂费其实什么都不免，对吧？
0: 我不记得了。
1: 我们那时候是有学费的吗？
0: 不记得了。
1: 现在小朋友上小学和初中，
0: 他没有学费，但是他没有学杂费。
1: 没有学费，但是有学杂费，
0: 是吧？
1: 啊，
0: 有学费啊。
1: 我们那时候是有学费。

0: 费，有杂费，有课本费。
1: 哦，对，学前班是算的。
0: 哦，
1: 对，你看我，因为我是上了学前班的嘛。
0: 哦，所以人家应该是小班、中班、大班，这是幼
1: 儿
0: 园，学前班算到小学里边了。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理解，九年义务教育是学前班，
1: 那个，
0: 小学，
1: 啊，
0: 小学五年加上初中三年。
1: 嗯，那个年代哦。
0: 嗯
1: 嗯。啊，珍妮儿说学前班上了四年，那你其实就算是
0: 你那是复读吧你？
1: 幼儿园加学前班嘛，他应该也是五年制啊。
0: 哦，
1: 嗯，小学。
0: 杰哥说他比我们两位年纪都大，他上学的时候就有六年级，关键是他叔叔上学的时候也有六年级啊，干嘛外省只有五年级呢？如果学前班算是我们的小学里面的一部分的话，那就可以理解了。
1: 那我们就算，我们也算九年呀，
0: 加起来还是九年义务教育
1: 啊。我静姐哈，
0: 嗯，
1: 静姐说她是76年海口的，都6+3了，
0: 嗯，
1: 每个省份不一样的
0: 啊哈。丽，嗯，她说刚刚说那家山东菜馆叫山东辣子鸡，
1: 叫
0: 枣庄辣子鸡，
1: 枣庄辣子鸡，
0: 搜一搜啊，
1: 搜看一下啊，
0: 嗯，
1: 我看一下，
0: 应该是叫枣庄辣子鸡。
1: 嗯，看看，我俩在同时看吗？叫做对枣庄辣子鸡，
0: 嗯，
1: 在海淀岛呢，
0: 在六东路和和平大道的那个路口啊，叫枣庄辣子鸡。枣，
1: 嗯，
0: 是大枣那个枣，庄就是庄里的庄啊。
1: 山东枣庄嘛，
0: 嗯，可以尝尝他们家馒头挺正宗的，
1: 馒头是真可以啊。
0: 嗯，
1: 家你还在听吗？
0: 嗯，
1: 就是你家小朋友那个街舞是在哪里学的？有朋友在问，
0: 嗯
1: 嗯。
0: 但他说九零年之前生的都没赶上九年义务教育，他说你们那时候没有九年义务教育，没有，咱们说的这个九年义务教育的意思是，这九年义务教育啊，你必须得上，你不上的话它是不行的，但是该交的费用是得交。现在的九年义务教育是，你还是九年义务教育必须得上，且学费已经给你免了，咱们那个时候并没有
1: 交学费。
0: 对，并没有免学费吧？
1: 嗯，
0: 对吧？
1: 我们是90年以前生的呀。
0: 嗯。
1: 庆瑞啊，瑞庆大来，他说呢，他是83年江苏邳州的，靠近山东的台儿庄，他上的就是五年制。他隔壁村啊，他们就是六年制。
0: 嗯，
1: 这样的话，他一个镇把它分成两半，才可以让学生不中断，
0: 嗯，
1: 要不然突然中断了，有一年是没有初一学生的。
0: 嗯，还能这样啊？
1: 嗯，
0: 挺复杂。
1: 烟台的五四制，
0: 哦，
1: 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小学五年，初中四年，还上了学前班儿，你这都10年了。
0: 嗯，小猫啊，揣着小手的猫，他说为什么他在海口76年的都6+3了？
1: 啊，
0: 每个地方不一样，省跟省不一样，同一个省里边的不同市也不一样啊。
1: 嗯，
0: 彩虹他说龙昆南南往北是为什么这么堵车呀？龙昆南南往北现在在堵车，具体什么原因？这妞儿看一看监控吧啊。
1: 嗯，这么多山东的朋友啊，
0: 嗯，
1: 这都碰到两个是烟台的了。
0: 嗯，
1: 十一老师是烟台的，
0: 嗯，
1: 果果妈也是烟台的，
0: 这么多烟台的朋友
1: 啊。他说他们那一届学前班是最后一届，下一届幼儿园大班多读一年，
0: 嗯，
1: 学前班就取消了。烟台呀，现在还是小学五年，初中四年哦。
0: 想问一下你们烟台的这个海鲜的价格，和青岛和海口比怎么样呢？排个顺序吧。就是烟台的海鲜价格，青岛的，还有海口的海鲜价格，排个顺序吧。
1: 啊，
0: 嗯，啊，为自己的这个休假做一个目的地的准备吧。
1: 嗯
0: 嗯。
1: 奥小迪啊说他昨天晚上去学跳舞了，半夜老师给他发视频，看着他手脚并用，毫不协调，笑哭了。
0: 嗯，
1: 没事，咱坚持，坚持啊，学着学着你就顺了。
0: 哎，Daisy 他说的是。86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九年义务教育，2001年基本普及，2011年全面普及，
1: 应该是有一个时间节点，我记着。
0: 嗯
1: 嗯。
0: 777他说他是88年的辽宁的，他们就是五四制，就是5年的小学，4年的初中，哎，反正横竖怎么上都是89年了。
1: 嗯。洋洋宝宝说你俩一本正经的在这诡辩九年义务教育，
0: 嗯，
1: 学前班他也上了，不属于九年。
0: 嗯，刚刚说了嘛，家他说赵鑫你可以去试试跳舞啊。
1: 啊，
0: 就是娃就是小时候太内向了才丢去跳舞呢。
1: 嗯，
0: 你也可以去试一试，你这么内向。他说在那儿完全就社牛了， 前天。

0: 边躺在床上看了个舞，感觉学会了就去跳给女儿听，把她笑趴在地上，说像广场舞，真是岁数大了做什么都很心酸。嗯，我们发来这个是在一个学跳舞的地方。哦，嗯，我有看过这个教室，
1: 哦，
0: 在高兴里那边你可能也看到过。他是
1: 高兴里还是有点远哦。
0: 对，人家可能住得近呗。
1: 对，人家住得近啊。
0: 零基础成人全物种周卡体验19.9。
1: 哎，
0: 这是体验课嘛，所以便宜嘛。
1: 你看真的是同一个省份不一样的，同年的陈峰天气跟我同年的，他是太原的，他就是6年小学3年初中。
0: 来看一看学院，他说
1: 先进整点的宣传，
0: 快速路金垦路中间两车道发生刮蹭了，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5: 贵贵贵，
6: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早上的8:0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还有在微信平台上，好多听众朋友们都问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路况方面的问题。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好多朋友问到的说，龙昆南的南往北这个方向啊，为什么这么的堵车？它确实是有点堵车的。包括在凤翔路路口以及高登街路口，包括到特区报路口这块啊，南北双向流量都挺大的。不过呢，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就是早高峰车流量特别的大，特别的多啊，这样的一个状况，也没有看到有比如说哪个路段有这个严重的交通事故呀，或者什么特殊情况之类的啊，现在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再来关注到的是交警指挥中心呢，刚刚最新发布的交通提示是说，在金垦匝道快速路的金垦匝道的东往西方向交通管制呢解除了啊，现在是可以来正常通行。在琼州大桥呢，现在是往国兴大道的方向没有看到有事故，但是整个的琼州大桥的中段还有在桥面的下国兴大道的下桥口，这个都是有滞留的，目前没有更好的绕行路线啊，各位呢要注意谨慎驾驶，小心慢行。再来关注到上个时间段的时候，有说到滨江路的一个南往北的方向，在凤翔东掉头口附近这块是有滞留，然后呢在过完了凤翔东这一段之后会稍微有所好转。再就是滨江路的英才小学这个地方啊，往海府一横路延长线的也是有通行缓慢，这会儿呢是已经缓解，现在可以保持到顺畅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就是滨海大道国贸三横路路口的路段，往玉兰路的方向，这个还是需要两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时间。再就是海淀五溪路世纪大道啊，这个地方从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景山学校的这个位置也是有滞留的，尤其是景山学校门口的右侧第一车道有比较多的车辆临时的停留，也请各位要多多注意谨慎。